0: 就是我都实际去过哈。第一个项目呢就是中海春和九章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是今年11月末交房啊。中海春和九章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它的一开始亮相啊就给大家留下了很美好的这种印象，尤其是它这个地下这个部分这个示范区啊，还有这个会所啊泳池啊啊，确实让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中海做这个示范区啊还是蛮靠谱的。从营销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它开盘卖的也是非常不错啊，还有呢就是它后续的持续发力，一直呢就是表现出一个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说中海春和九章在我看来还是挺靠谱的。现在这个精装房呢还有少许吧啊，精装房它这个价格是在14000左右，然后洋房的话呢是13000上下啊，就是好的楼层呢是13500啊，一般的楼层呢是125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一期呢170平方米的这个产品呢基本上已经售罄了，然后190平方米的这个洋房呢还有少许啊，大家可以要是想买大面积的这种洋房产品啊，想着急入住的是吧？那我觉得，看看他家190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价格稍贵的啊，15000到16000左右，因为他这个位置啊，属于园区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啊，算是一个楼王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就是稍微贵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1: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
0: 对，中海呢，在长春呢，说实话，进驻长春这片土地，没有万科早啊，但是呢。他在这个整个临河街所做的贡献，包括在北湖板块所做的贡献啊，甚至在这个长春净月区域啊，就是他都有所布局啊，甚至呢就是星星点点的在这个西环城路大城玉米那一块哈，他也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啊，包括呢在这个北湖这个板块，包括就是在这个咱们就是台北大街这一块哈，中海呢都是有所布局，但是我能感觉出来，凭我和中海人的这种对话聊天，我收获到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就是老城区啊，感觉还是没有新城区机会大。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包括就是在这个台北大街这一块，还有大肠玉米这一块，他们也做了一个次尝试吧，但是呢他接下来都并没有在那个板块持续的拿地，所以说呢就是也给他们了一个教训吧，或者是说一点经验吧，
1: 对，吸取点经验，
0: 对对，就觉得还是在这种认知比较高的区域，他们认知比较高的区域啊，就是说持续深耕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打法。那么我觉得啊，中海春和九章这个项目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着急入住的这部分人可以入住进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的工作生活半径啊是在这个南三环这一片了啊，我觉得都可以，都能够得上，周边的公园也有，对吧？然后呢包括商业配套也是非常的齐全，反正中海品质还可以啊，就是这个项目呢可以重点一看。再者的话呢就是绿城净月华城这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我们走的也蛮近的，那这个项目呢是今年12月份它的一期就交付了，一会儿啊真的是非常的快啊。这个项目呢就是在整个去年的楼市这个我们复盘的时候，就是在示范区的展示上就是做的最好的，就是有绿城净月华城一席啊，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呢已经全部封顶了，然后呢正在这个上窗户，还有做这个立面施工啊，做这个外立面，在这的面积段呢是108到140平的小高，还有洋房产品，价格呢是10000到12000左右，然后呢即将加推 G7啊，机器，然后呢，138平方的小高，138平方米的小高，跟 Y1 172平的洋房产品，啊，172平方米的洋房产品，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挺畅销的吧，对吧？目前为止就是开盘以来吧，就是每天的市场流速还是非常可观的啊，就是卖的非常不错，而且他家有个转折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房票的那个事儿，他们得到了一个官方的背书和加持之后呢，应该讲就是真是渐入佳境啊，渐入佳境，而且户型很新颖。啊，板块这一块呢就是纯净月啊，在农大后边，然后还有这个吉润医院啊，包括呢就是在商业配套方面，就是你说是这个腹地那一块就是这个都有啊，就是大学城那一片，然后包括天福路这一块也都有，是吧？然后包括世界

0: 体广场这一块也有一些商业配套是吧，然后教育配套那就不用说了，在整个就业板块就是教育都是可圈可点的，然后呢他家呢也有这种下沉庭院啊，包括这种业主会所啊，还有呢就是还有气派的这种贵家那个门庭啊啊大堂啊这都有啊，包括还有就是中央车站这一块也都有。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就是绿城这个项目呢它虽然说是合作的项目，但是呢让我们感觉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上下是万众一心的啊，就是不拖沓啊，不拖泥带水，然后呢双方呢就是将相和，对吧，就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角色
1: 很合手很合拍、啊、
0: 对对对对，知道就是什么地方擅长啊，知道什么地方是自己的短板啊，是自己的短板的地方呢就少说两句啊，让对方来做，对吧，擅长的地方呢然后呢就多做一些事情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选一个最佳拍档，就是长春合作开发的项目当中比较能排在前三名的，我觉得这个项目能排上前三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新区发展曼云四季那个项目啊，我觉得那个项目也能排上前三啊，那个项目有可能是前几年的第一名啊，就是新区发展啊，跟金地合作的一个项目，而且那个项目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在咱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好好也分享
0: 过，也分享
1: 过，
0: 对，
1: 对
0: 就是、
1: 非常挺详细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是典型的，就是这种合作本土国企平台啊，跟这个外部这个一线房企进行深度联手的一个代表作。那咱们这个呢，住业地产呢，它不是国企平台，是民营企业，它才能做这么棒。啊，就是口碑这么好，真的是非常难得。
1: 以往我们会认为说两个人合作的话，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都想管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就做不好，而且容易把这个友谊的小船弄翻了啊。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就是有几个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会发现就是属于这种强强联手，
0: 是是是
1: 啊，会做出更好
0: 珠联璧合，
1: 对更好的作品哈、
0: 对，那这个项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去过去看一看了哈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价格这一块是10000打底儿，但是我猜也会阶段性的会有一些九字头的房子吧啊，前一段时间是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我觉得应该会有啊，应该会有。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喜欢的啊，还有就是周边就是它没有什么不利因素啊，什么这污水处理厂啊，垃圾回收站啊，然后臭泥沟啊什么的，
1: 没有明显的就是影响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啊、对，真是没有哈啊。绿城另外一个项目也值得一说，叫绿城小峰音乐哈，然后今年12月末交付啊，除了G7这个四代宅产品之外，然后基本上就是都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交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现在呢，所剩房源不多哈，115的、140还172的啊，然后呢，这几个户型成交均价呢都是11500左右，而且呢，它还有一点就是户型赠送率非常的多啊，赠送这个额外的这种实际上。就是得到这种价值附加值还是非常多的。一松河之前跟欢欣老师探讨过，那真是长春的母亲河哈，就是沿着这个左右两岸，
1: 对
0: 感觉真的很舒朗哈、
1: 就是、
0: 舒畅哈。
1: 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就是户外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这一松河周围我觉得这可以运动的项目特别的多，
0: 是是，
1: 然后的这个涵盖的人群从小到老都可以去哈。
0: 是。河景非常不错，而且一松河附近呢都有轨道交通哈，啊，多处都有轨道交通都能覆盖，啊，它这块也有，然后配套也是因为偏老城区嘛，是吧？就是比较纯熟了。然后产品设计这一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就是附加值非常的棒啊，就是很前沿啊，虽然说是去年前年的这种设计，但是呢一点都不落伍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松河这边居住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让你自然而然的就吃完饭啊，或者就是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感觉哈，吃完饭就回到家窝着了是吧，但是你在这块呢一看楼下全是在那跑步骑行跳大绳的是吧，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哎呀不行，我也得下楼走两圈是吧，
1: 就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这个资源哈。
0: 是啊，就是他会倒逼着你然后更上进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吧可买啊，就是因为得临近交房了嘛，就是也不用等待太长时间了是吧。那最后说一个项目，就是中海同心湖境这个项目，现在呢是现房的一个状态了。中海同心湖境、中海玉湖园境，这是我们去年合作深度合作的楼盘。那么现在呢，就是小高层是98到191平方米的。

0: 五十几，五十四、五十五啊，对吧？然后去协和站那一块儿应该是五十五吧，啊，反正不是五十四，五十四应该是到这个往春城大街那个方向走了，是吧？然后呢，可以过去看一看啊，通心湖太美了啊，太美了，就是湖水的质量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周边的这个水草风貌啊，然后呢还有篮球场，我最喜欢的，然后还可以跑跑步，还有一些栈道什么的，是吧？都可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就是首先中海品牌加持没有问题，就是延期交房可能性很小，还有呢价格很便宜，还有就是临水嘛，也很 OK。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不挣钱的价格，啊，什么时候大家挣钱呢？就是中海通心湖径刚开盘的时候啊，第一次开盘的时候，那个时候卖上价了。客观讲，但是现在它这个价格是不挣钱的啊，卖一套估计情况也不能说平一套吧，但是起码反正挣不了太多哈。反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周边那个放风筝的人也很多，然后我们去拍摄的时候感觉到园区这个业主的素质素养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一看呢就是精神面貌啊谈吐啊还是蛮棒的，就是能感觉出来，就是这个圈层也是不错的。但是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部分楼栋还是略显密集了一点，稍微显得密集一点。我觉得其他才好，其他都还好啊，都还好。就是有那么几栋，就是有点，说实话，楼间距稍微近了一点啊，
1: 有点紧凑了、
0: 有点紧凑了，有点紧凑、因为地块本身不大嘛，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它一方面呢，还要就是大家都要兼顾得到，兼顾到你的采光啊，兼顾到你的这个视野，还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头牌啊，然后观湖效果能好一点，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在取舍之间哈，这可能会做一个更接近于现实的一个平衡吧。但是这个平衡呢，可能会有一些部分这个房源啊，就是在采光方面啊，可能受到一点点影响。我觉得，但是整体大方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楼盘，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总之吧，就是今天我们说这四个楼盘呢，从品牌性上来说啊，都没有问题。然后从这个我们实地踏查的角度来讲的话，也都是非常靠谱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们也都是现房或者是准现房的一个状态。大家去看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了，是吧？也不用说纸上谈兵啊，天方夜谭那种，也不用听别人给你画大饼
1: 啊，不用靠想象
0: 啊，不用靠想象，对吧？过去直接看一看就能看到实景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样的房子呢，如果在现实当中，多多益善才好啊。就是说，尽量就是期房等待很久的那种房源，咱们还是尽量的，就是作为一个次选啊，然后现房准现房作为主选，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道吧。
1: 更靠谱一些哈。
0: 对，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上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

0: 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有这个粉丝问我了，说辉哥，这六一节了，然后有没有啥好的好玩的活动啊？也有啊，就是起码我这两天我看到了伟峰实业送票了，是吧？他送那个话剧叫《燃情岁月》哈，然后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品格还是品质还是蛮高的吧，啊，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工人文化宫啊，然后上演，然后呢具体的日期呢就是5月28号到6月5号啊，然后有这么几天。那大家呢如果说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呢，然后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然后就是后台留言索票就可以了啊。正常来讲的话应该都会给哈，就是9场精彩话剧，然后每一场呢就是有10个免费的席位，前10名吧，前十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伟峰就是从我们对他的了解呢，就是他举办的这些活动基本上可以讲就是都够用啊，就是不是说那种的就是说
3: 糊弄的
4: 或者是品质很差的，不是说那种的啊。之前我也看过他们的一些舞台剧啊，包括话剧啊，包括其他类型的这种活动，真的就是都能学到东西，
3: 就还
4: 挺开眼界的，
3: 还是挺精致的哈，
4: 挺精致的。
3: 不是对付的一场这个活动，说让你来凑个热闹啊，凑个人数啊，确实是一个精心打造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哈。
4: 对对对，包括就是伟峰近期，可能爱跑步的人听说了哈，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在净月潭环境月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他们组织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就是自己冠名，然后呢就是自己然后组织，然后自己发起啊，然后在这个6月7号这天吧有这样一个活动，我也是现场报名了就是他有一个环境月潭的一个相当于小半马吧还有个迷你跑是7公里，还有一个是17.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跑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共有500可以最高是收500名的这个报名者，但是我看到了当天一天然后就名额就满了，幸亏我报的比较早哈。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就是举办活动的时候想得很周到很周全，然后呢在品质和这个调性方面就是也把守的也很严格，
3: 就是让我们的参与者能感受到我们举办方的用心程度。
4: 对
3: 然后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对于像我们提到话剧这个属于文艺方面的，还有是我们这个环净月潭跑，还有这个体育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初衷在里面。
4: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手，你说他做出楼盘能不好吗？
3: 所以说他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的多哈。
4: 对对对，他那个6月7号那个活动叫伟峰芳华杯就是以这个芳华府的基本上来可以这么理解吧，以
3: 他
4: 为命名的嘛。
3: 就伟峰的新项目。
4: 对，新项目。对，所以说呢，现在说呢，就是有点遗憾，就大家想要报名的报不上了。
3: 感谢，下次啊，
4: 下次吧。
3: 我感觉这个像伟峰这样的一个企业，他会经常不断的会举办各种类型的活动，
4: 对对对，
3: 就是、让大家都有参与感哈。
4: 对，我看了一下，是第一名是给这个2000元的代金券，然后第二名呢是100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第三名呢是800元的，就是。他这个餐饮的全系餐饮就是他家的餐饮也挺多的，
3: 丰富的
4: 封铁板的什么香菜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豆捞之类的
3: 但是我感觉好，绝大部分参与活动。

0: 的朋友们来说是本身喜欢这样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看话剧，很多朋友是我因为喜欢看、
1: 嗯、
0: 所以我会去想这样的参与、
1: 嗯、
0: 像跑步，小何老师就是一个非常愿意运动的这个什么运动达人、
1: 嗯、运动达人，
0: 对，然后听到这样的活动可能我不是为了背了奔着奖金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我就是想参与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非常符合我的喜好哈。
1: 对，就是你跑完之后你就感觉他对你身体的这种反馈啊，这个多巴胺、啊、还有段丽伟啊，就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就是、
0: 而且和我们志同的一些朋友一起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1: 嗯嗯，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啊、就是我这几次就是品出来的哈，就是你在这么就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场合之下、
0: 嗯、
1: 你往往能会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就像是我们说小朋友们经常会参加一些比赛、
1: 嗯、
0: 就比拼赶超、
1: 嗯、
0: 就是当你的旁边的对手非常快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也激发你的斗志了、
1: 嗯、是，就是我记得上次环境乐坛跑的时候、
0: 嗯、
1: 当我发现一个个这个女中豪杰哈、
0: 嗯、
1: 巾帼不让须眉都把我超过的时候，马上我就上火了，我赶紧得超过他们
0: 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很好，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对，量力而行哈，这个真是哈，这个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哈、
0: 嗯、
1: 就是一定要适度吧哈，
0: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项目来参与、
1: 嗯、对、
0: 嗯、
1: 然后这周呢我们可能陆陆续续的还会去一线楼盘去走访啊，去观摩、
0: 嗯、
1: 去踏查包括这个长发芳草曲园，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深度的这种联合，然后一起还会做一些事情，包括力旺山脉山项目、
0: 嗯、
1: 包括像天津山小镇，这也是莲花山半程马拉松的一个冠名者山里院子哈、
0: 嗯、
1: 大家我看各类的一个新闻媒体啊，然后也都进行了一个播报哈，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长春进入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季节里面了啊，天气也很舒服，温度也很舒适，然后呢各个楼盘那个活动啊也是层出不穷，然后呢无论是动的还是静的，我们有就是第一时间要是掌握到了这样的消息都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吧。嗯，
0: 如果大家有自己想要看的项目哈、
1: 嗯、
0: 不太清楚可以来问问小何老师、
1: 嗯、
0: 让小何老师帮你去看一看，或者说、
1: 嗯、
0: 哎你有时间可以和小何老师一起去、
1: 嗯、
0: 这样现场帮你分析一下、
1: 嗯、
0: 我觉得也会更好一些。
1: 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哎对，还有像我们提到这个天津山的一些项目哈、
1: 嗯、
0: 这个季节非常的适合户外，
1: 太适合了。
0: 然后你去到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环境当中和大自然亲近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真的让你身心都会觉得非常的愉悦，
1: 太放松了，就是太松弛了，
0: 用东北话讲太得劲儿了、嗯、
1: 太得劲儿了，真的。有的时候嘛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吧，就是现在在都市的人都感觉生活节奏特别快、
0: 嗯、
1: 压力也很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是时候让自己慢下来，然后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松弛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可能也是相当于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吧、啊、
0: 对，
1: 我觉得、嗯、
0: 如果大家对于天津山的项目有感兴趣，想要和小何老师一起去的话、
1: 嗯、
0: 我们小何老师可以组织组织
1: 组织组织啊，
0: 对、
1: 咱们那什么一起品品茶什么小酌一下都没问题。
0: 我觉得要比我们你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说、
1: 嗯、
0: 或者是让小何老师用文字给你描述来的更直观一些、啊
1: 嗯、对，那肯定是
0: 可以感受一下，
1: 就是、换就是要以生活方式吧，一定要多元吧，有的时候要换一些视角，然后换一些这种平常所接触不到的这种体验风格，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多元吧，就是人的生活嘛，一定是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就一定是边生活边享受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是把自己套牢在某一个局限的这种空间里面，然后呢你的思想也被这个禁锢了，对吧，然后呢你的思路包括你的一些好的点子呀，好的 idea 基本上都可能被扼杀掉了，然后被泯灭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崭新的环境来激发你激活你，这个很重要、嗯、
0: 经常会听到一些人会说哎等我退休之后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或者等孩子上学了上大学之后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大家现在就可以去行动起来享受你现在的生活，
1: 别等、
0: 嗯、
1: 就是有啥事都别等，趁年轻，趁我们现在还直溜，赶紧的行动起来，
0: 趁着你对这个事情、
1: 嗯、
0: 这个活动这个运动还很感兴趣的时候、
1: 嗯、
0: 就来行动起来、
1: 嗯、对，没问题。嗯，
0: 好的，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
0: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六地，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 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软。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party！

0: 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我是小宝。
0: 朋友们，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积家的用户，如果说您佩戴持有积家品牌的手表的话，那么今天前二十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而且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哟，免费的给您更换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积家的用户赶紧记住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好的，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30-58。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听到关于手表、奢侈品、包包还有珠宝首饰的最新的行业动态以及信息，包括各个品牌的行情走势的讲解。您在手表、奢侈品、包包选购之前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到宝哥。比如说在两款之间拿不准啊，比如说在新旧款之间你不知道哪一个性价比更高更适合你，或者说在手表包包的使用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一些维修啊保养啊售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宝哥。那除了名表包包奢侈品之外啊，还有就是名优老酒的业务，因为宝哥还有一块业务呢是宝兴之家，那么在宝兴之家老酒行老酒也是做了十多年了。那如果关于名优老酒的回收销售以及鉴定的问题，你都可以找到宝哥。还有呢，你像包括包包和手表的回收和估价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手里有这个手表不想戴了，想要在二级市场变现，我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宝哥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包括大家在选购国行全新的也好，二级市场上想淘一块手表也好哈，这个价格现在走势怎么样啊？多少钱能拿下比较合理？这个手表我在购入的时候需不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咨询到宝哥。那有的朋友说，你们这个节目做二手表二手奢侈品的，那我想买全新的，我不喜欢二手的，那没问题，国行全新的手表宝哥这里都能为大家淘到，而且拿到的一定是一个贴近行情带折扣的价格，你可以随意比价，不管您是买还是卖，都可以把宝哥当做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啊，多走多问多看多对比，然后参考宝哥的意见，相信大家呢一定就会少踩坑了。

0: 好，那跟咱们节目取得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播间热线您搜索啊，直播间热线您拨打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是添加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同时别忘了啊，宝哥本周选择的品牌是积家啊，如果您是其他手表品牌用户的话别着急，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钟到10点钟欢迎大家关注咱们的节目哈，然后咱们的宝哥也会继续的给大家送出不一样的福利回馈。那记好宝哥的微信，如果您是积家用户的话，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啊，您记好一定得是前20位，因为咱们的福利再好也不能无限量的赠送哈，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1594305815943058，这个就是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问题。这位朋友咨询，他说：“小宝老师，请问百达翡丽7300，这个是拔杆儿啊？”
1: 霸杆儿，
0: 这个，你看这个中国汉字多音字啊，霸杆儿弄断了，换原装的多少钱呢？
1: 7300呢，也是百达翡丽一款呢新出的一个新款的手表，但你要如果霸杆断了的话呀，换原厂的话，可能单纯这个霸杆的费用不是太高，应该在。不超过1000块钱吧，1800块钱在百达翡丽的售后就能换来。
0: 嗯，
1: 但是呢，可能要连带着做保养，因为你这个把杆坏了，它换把杆啊，涉及要把这个机芯要拆卸一下，所以说它就得连带着做一下保养。
0: 嗯，
1: 应该整体费用大概得4000-5000块钱吧。
0: 嗯，相当于它现在不能拧了。
1: 因为把杆啊，就是跟把头连接机芯的一个部位。
0: 对，那不
1: 就是
0: 相当于把头掉下来了？
1: 对，相当于把头肯定掉了，因为把杆折了嘛。
0: 嗯、
1: 就是把杆是连接机芯跟把头的一个组件。
0: 嗯。
1: 但是它你这个把杆要如果折了的话，就是一定得更换了。
0: 嗯。
1: 但是把头没问题，把头还可以继续用。
0: 嗯。
1: 所以说呀、啊，根据你这个提问呢，咱就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大家呀都在习惯拨日历啊或者拨针的时候啊，往出拔把杆有这么一个动作吗？但大多数人呢都喜欢用食指一个指把这个把杆给抠出来。
0: 嗯，
1: 但其实正常的操作呢是应该是食指跟大拇指啊，他俩捏住，然后共同往外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往外带的一个力，
0: 哎，
1: 把这个把杆啊拔到拨针或者是拨力的位置。
0: 嗯，
1: 但是你用这个光用食指一个方向抠，很多的，因为我见过很多在维修当中，很多顾客就用一个手指头抠，就把这个把杆给抠折了。
0: 那东北话叫"啃"，你要用食指说"啃"，给它就啃出来，它这个受力就是不均匀的，可能是。
1: 你说"啃"不对吧？
0: 那是啥呀？
1: 叫"啃"。
0: 也不一样吗，哥？
1: 但我
0: 带口音了。
1: 对，我觉得东北话用你就往出用一个手指头往出 K， 所以说 K 来 K 去把把杆 K 坏了
0: 啊、哦，
1: 所以说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无论这个把头大与小啊，你一定用食指跟拇指、啊、共同用力把它平行的给它拉出来，
0: 嗯，
1: 就能避免这个把杆折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嗯，好，这样它是垂直受力的话，就不会让它这个把杆产生形变了啊！大家一定注意、
1: 啊，
0: 就相当于像咱戴眼镜一样，眼镜也得双手拿着戴，你别一手说咔咔往脸上摔，是不是？
1: 对，那镜头也快了。
0: 对呀、啊，你镜头歪了会影响咱视力啊！现在我们的时间呢，给大家解答的是关于名表、奢侈品、包包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这方面的问题哈。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因为宝哥呢在二手领域已经从业20多年了，在咱们长春创立宝星名表是在1999年，咱们的门店呢始终致力于打造服务优质、专业精湛、品类多元、品质卓越的高端购物服务 平台，实体门店呢被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确立为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鉴定示范基地以及吉林省手表鉴定中心。名表维修师所聘的维修技师呢都是经过国检高级名表维修师培训以及欧米莎、劳力士等瑞士手表品牌的维修培训。所以说呢，您有任何关于手表使用啊、维修保养啊以及前期的选购啊方面的问题，

0: 后期不想戴了，你想卖掉回收啊，手表这一系列的业务在宝哥这里都可以获得答案。而且为什么说宝哥在这方面这么懂呢？就是因为宝哥从小就学这个东西啊，入行特别的早，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二奢领域从业20多年的时间了，深耕行业，精准掌握，受邀中国旧货业协会邀请参与建立二奢人才培训体系。那么关于名表、奢侈品、珠宝首饰的销售、回收、鉴定、保养、维修服务，包括名优老酒的销售、回收、鉴定、估价，包括红木家具的销售、回收以及品鉴，你都可以来跟宝哥咨询。加入宝兴这个大家庭哈，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沟通交流以及服务的平台。好，我们继续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问题。这个朋友咨询，他说二手奢侈品交易有没有7天无理由啊？为什么我感觉大部分好像都不支持呢？小宝老师是这样吗？
1: 目前为止啊，二手奢侈品交易平台啊，所有的我记得应该是所有的这个平台啊都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呢，这个因为二手奢侈品呢，虽说它是二手的，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贵重。然后呢，在跟顾客交接的时候啊，平台规定必须得有中检三方的一个鉴定，这里头有鉴定费用。然后平台呀、顾客要买的话，平台还需要商家包邮。假如退来退去吧，就会增加商家的成本，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支持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那当中啊，这个东西啊，有些时候客人收到了不满意，退回去。有些时候啊，会出现一种情什么情况呢？就可能是顾客呀、把这个包换了，拿一个假包退回去，就容易扯皮。因为毕竟这个交易是在脱离买家跟卖家的一个视线的一个交易，所以说平台不支持。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如果7天无理由退换呢？本身二手奢侈品吧，它新旧是差着价格的。那假如你7天无理由退换，你用了7天，你再退回去，那这个商品有使用痕迹了，可能它的价值会下降。会造成商家的损失。再一个，我认为7天无理由退换，那大家天天都拍奢侈品，那天天代表天天退呗，也不产生费用。所以说，就是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现在啊，平台上都不支持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所以说这里头还造成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这平台上啊买这个二奢呀，一定跟商家沟通好，这个品相怎么样啊，这个使用痕迹怎么样啊，新旧程度怎么样啊，如果能沟通明白，你再去确定去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如果你收到货之后啊，这个二奢的产品如果不是这个商品有问题是假的，它是不退不换的。所以说你假如收着这东西了，我说我跟商家沟通了，但是收着东西比那个他描述的还要旧，还有瑕疵怎么样的，这样式的沟通起来就很麻烦。因为二奢商家他不给你换呢，其实你在平台上购买这东西，其实你维权起来很麻烦的。平台也不会支持你这种说哎呀品相跟他描述的那个不一样，然后我要退，那个平台也不支持。
0: 好，这里面的问题啊，好像听起来确实挺复杂的，然后这个疑点也是挺多的，但是关于宝哥说的这个换货的问题，其实我还想问一嘴。那你看宝哥，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啊，它都有码的，然后包包可能它现在都有多数有刻印的啊，这个想要造它短时间内，比如说假使说这个东西能退回去，它短时间之内去造这个假是也做不了吧？
1: 短时间造假是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些包包啊就简单，它比首饰要简单的多，它可能找个同款包包可能就给你退回去啊，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商家
0: 刻印也不一样啊，
1: 刻印不一样，但是你那个包包啊有的时候啊，它那个里头码可能连卖出的客人他都不知道。所以说在闲鱼上很多买家跟卖家之间就有这个扯皮，说哎收的货不满意刮退回去之后，可能夸狸猫换太子换退了一块假表。所以说这个维权后期都很麻烦的。
0: 好。OK， 如果说大家在奢侈品名表交易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哈。而且提醒大家，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积家的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积家手表的话，那么欢迎大家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

牛皮表带一条，给您免费换上都没问题啊！记好宝哥的微信，您添加好宝哥微信之后呢，跟宝哥说一声参与活动，说我是积家用户，说我是听众都可以，只要打一声招呼，咱们这边牛皮表带赠送给您。而且呢，后续宝哥也会持续的更换品牌，或者说更换我们另一种方式吧，给大家看怎么能做做活动，或者说赠赠做一下这个不同的福利回馈啊。

0: 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2: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如果您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有回收鉴定销售寄卖估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这个问题哈啊，你看他这个在手表使用上啊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您在手表使用过程当中或者需要维修保养啊这方面有不懂的也可以来问宝哥啊。他就问了说，请问劳力士日志需要一直佩戴吗？因为啊我的情况是一星期我只戴一两天，然后每次都要重新调日期和时间，感觉好麻烦呀，是我不会弄啊还是本来就这样啊？
2: 这个问题其实挺，我觉得挺搞笑的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劳力士日志啊现在3235的机芯冻储啊，那可能就能持续50多个小时啊，新款的可能是70多小时，那你一周只戴一天，那你也扔那3-4天它肯定得停啊，所以说停了之后你又感觉麻烦，那它现在冻储不支持你一个月一星期只摘下来一两天，所以说只要这个手表没有动力之后它是一定会停的，所以说那你一星期只戴一两天，你还想不想重复的调节日期，那只能在不戴这个过程当中你拿起来得把这手表上上线，要不然就完成不了你的想象，说还怕调日历，然后你一星期戴的时候还少。
1: 宝哥，你说这位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很适合整一个摇表器？
2: 其实我觉得就没必要。
1: 宝哥个人是不太喜欢摇表器的，
2: 对。
1: 但是他，你看，我就戴一两天，你这人和人的生活节奏可能不一样，啊，可能一周就只有这一两天有需求，其他的时候啊，可能4-5天都在家居家呢，他也不想着戴，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我们放摇表器上，是不就避免了吗？就不用再拧了。
2: 但是放摇表器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那人就这么懒吗？你说调个日期麻烦吗？我觉得调个半年历有个10分20分的也调出来了，
1: 10分20分呢，哥，这么长时间吗？
2: 我说万年历的手表，
1: 万年历，
2: 对，但是它这种单日历的手表，你调日历，你可能就用不了1分钟的时间就调完了。
1: 哦，
2: 你说他还嫌麻烦，你说。
1: 哦，
2: 我也是醉了。
1: 这个我们使用东西的时候确实需求不一样，我就是希望它像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我就喜欢这样的东西，就喜欢这种便捷的感觉，是不是？
2: 你说你每次戴手表调个日历用个1分2分的你还嫌麻烦，那像爱美的小姑娘，人家早上化妆1-2个小时你都瘦过来了，是不是？
1: 哎，你要这么说宝哥，我觉得确实是啊。
2: 对呀，
1: 我每天早上，你说我7点半起床，8点半出门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看我1小时，我是不是多数我这1小时里边，我得是45分钟都花在收拾上了。
2: 对呀，然后那一天柠檬还紧忙呢，我看天天来都卡点来。
1: 对呀，
2: 那忙不过来就忙。
1: 哎，宝哥，你知道那个杨生老师吗？
2: 啊。
1: 我们说一个关于杨生老师的八卦啊，据说杨生老师年轻的时候有个名叫杨彩玲。
2: 杨彩玲，
1: 知道为啥吗？因为每次
2: 都踩着铃来，
1: 每次都踩点儿了啊，所以咱们尊敬的杨生老师就是杨彩玲啊，不知道有咱们有没有咱们老听众啊，这个是一个咱们内部的一个小八卦，对，其实早上来的话，我也是紧忙活，哎呀妈，现在年轻人啊，谁不踩点儿啊，不迟到就不错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前的到啊，提前到岗啊，这是我们必要的一个职业素养。好，我们在手表的使用当中啊，你有问题的话没关系，都可以跟宝哥交流交流。你看你这位朋友宝哥一跟你说，你一类比，你不就心里得劲了吗？啊，那确实，你想一想啊，我这化妆我还得花那么长时间呢，这1分2分钟，你男生你拧表的时间，你要是一个男生的情况下啊，1分2分的时间你就相当于化妆了，还不行吗？对吧？你洗个头你还得3分钟呢。都是咱们生活中就这些点缀吧，你就把戴表当成化妆，哎，这个很好。
2: 当你把这个调节手表啊，是跟手表的一种互动，是一种哎，有跟手表的一种沟通，你可能换一个思维啊，你就。

0: 觉得哎，我在调日历啊或者拨针的时候是一种快乐，
1: 嗯，
0: 你就不嫌它麻烦了，
1: 啊，
0: 所以说你还得把这个哎心态给它调整一下呢，有可能就好。
1: 他真的没有把这个手表当成他的一个好朋友，
0: 对，我感觉是拖累了，是不是
1: 啊？把手表当成工具人朋友了。好啊，那听到这儿的话，相信啊，逗大家一笑的同时呢，在手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观念有的时候，哎，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转变一下呢？就像朋友一样，哎，有的人你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你没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呢，你处着处着，你自己也有变化，你们俩的关系就更好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咨询说，小宝老师啊，我有一只二手的卡地亚山度士50周年纪念款，哎，这图片发过来挺好看啊，后镶钻改豹子表盘的啊，是改的啊，36这个，
0: 他应该是36的价格，
1: 36啊，我说是
0: 打了三个零，
1: 对呀，啊，这个方表盘它还有这个表镜的区别没有了吧？
0: 对，你要36就肯定值36块钱，现在能买能买啥呀？
1: 36这个价格值得入手吗？
0: 首先啊，你这个卡地亚山度士啊，你这款全钢表啊，在没镶钻之前，这个行情就12000-13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你36买这个表，定算23000，是在购买这个钻石的价格。但是现在你这个是后镶钻的，你后镶钻的，那你从图片来看嘛，就看不出来它镶钻的质量。要如果是你这个手表啊，因为表盘也有钻嘛，表盘这个豹子还用的水滴钻，如果你这个整体的钻石都用最好的钻石，净度都是 VVS 的，你要是36买 OK 不贵。但是现在啊，大部分后镶钻的厂家呀，像你那些小的圆钻碎钻呢，用的都是锆石。锆石是啥概念呢？就不是钻石的，类似于钻石的一种材料，那很便宜的。所以说那你如果是锆石的话，那你这个成本可能20000出头就够了，那你可就多花多了，那你这个可能利润就得让人赚去10000多。所以说啊，现在我如果不能上手去看这个，我不能衡量这个钻石的好与坏，所以说不能准确的说告诉你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这就是后钻表的一个巨大的利润差。所以说呀，你要如果是长春的听众呢，你可以有机会拿到我店里，我用那个高维的显微镜给你看一下钻石台面怎么样啊，它的净度怎么样啊，
1: 嗯，
0: 是不是？我高测钻笔给你测一下，
1: 嗯嗯。宝哥，我以为你会直接劝退呢，没想到你还说能给他看一看。
0: 他现在是没入手嘛？没入手。说白了就是我柠檬提醒我了，其实我还是不太建议买的，因为之前跟大家说了，后钻的表啊利润点很高，后期在二级市场变现嘛，大家也都不太愿意要，现在是越来越不愿意要后镶钻的手表，因为很多二手商家呀收进来呀也没有固定的顾客群体，因为现在买后钻表的顾客群体也越来越少，所以说大家就不愿意收它，对不对？而且尤其像你这种后镶豹头的这种款式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炸裂的一个款式。
1: 这个你就多难做呀，哎，我就寻思这盘面可不是往上点两颗小钻这么简单的。
0: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款表吧，你要如果是外圈镶钻了，可能这个白金款大概20多万，可能跟这个没镶钻呢差别不大，带个20多万的圆镶钻也有可能，但是你这个盘面还是水滴钻的豹头，这款原价都100多万，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一看到了，可能是人一猜就能猜出你是后镶钻的，
1: 啊，
0: 这个因为这100多万的原装表，其实我看着都少，所以说真正的顾客买的也很少。
1: 哦，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款都成后镶钻的专利款了。
1: 哦，
0: 嗯，所以说还是慎重吧。
1: 基本上一看啊，你要是这款的话，后镶钻，
0: 对，
1: 这真的原装的太少了。
0: 对，
1: 嗯。好啊，如果说你看你这个一定要慎重哈，你看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就有点，我就觉得说有劝退的这个理由了，而且非常的充足。好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 宝哥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如果您是积家用户的话，本周哎，您这个福利回馈落到您的头上了。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

0: 的牛皮表带一条。好的，您记好这个号码啊，15943058，15943058。其实宝哥呢，真的就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结交到咱们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啊，就是您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看你像这个关于表后钻的问题啊，你真的是否值得入手啊？有一些表啊，我买了之后会不会亏呀？我适不适合我自己呀？就这样的问题，宝哥都会给到大家最真诚啊，最就是把你当成我们就是亲戚朋友最好的朋友这样去告诉你。如果说不好不适合你，或者说不值得，直接告诉你就完事儿了哈。也不是说哎呀这东西好啥都好，那有的人他你咱们说现在看到一些公众号说，比如说车评人也好啊，做一些这个专业领域垂直领域的也好啊，他啥都说好，你看是吧，他发那个小视频说哎呀今天我说这个东西我看看，最后他的结论一定是这个东西好，为啥呀？因为那个啥了，广告商充值了，对不对？
1: 对，咱也没人充值，咱就说点实话，唠点实嗑。
0: 对呀，咱们告诉你的都是不会说是这个东西不好，或者说我们发自内心的觉得是个坑，然后也让你踩，为了把这个东西卖给你，是不是啊？说来说去，宝哥说，哎，这东西好啊，你看我这有个更好的，我店里来瞅一瞅吧，比那还便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多听我们的节目，长长知识，也可以把宝哥当成一个咱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啊。如果您对包包还有这个二手奢侈品还有这个名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取得咨询，包括名优老酒，你需要鉴定啊。估价呀，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858156888858151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好，看这位朋友咨询，他说你好，有10万以内的二手劳力士吗？男士佩戴，然后后期卖掉还可以相对保值，不会赔太多的啊，请宝哥来推荐一下。
1: 其实10万以内啊，你如果要考虑劳力士啊，那基本上就是三个系列的，一个是首先就是水鬼系列的，因为现在黑水鬼啊绿水鬼啊，基本上绿水鬼可能要10万多点，要是黑水鬼啊有利无利啊，7-8万块钱8-9万块钱的预算都可以考虑。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日制，还有一个游艇，游艇呢钢游艇可能价格要高一点，要9万多才能入到手里。所以说10万以内啊，基本上就是游艇水鬼跟日制你考虑一下。然后呢，像入门其实10万以内还能买着恒动跟空霸，但是尽量不买。
0: 嗯，
1: 因为它是属于劳力士最入门的，因为现在劳力士入门啊，它门槛啊比以前要高了不少，所以说以前呢要3-4万预算还能考虑到劳力士，现在基本3-4万预算买不到劳力士了，你只能买中古的。但是中古的这些款式呢，这些老款呢16233什么的也不推荐大家买。
0: 嗯，
1: 因为后期首先没有品相好的，二一个后期可能价格的保值程度也不太好，
0: 嗯，
1: 所以说不考虑。然后为什么不选恒动呢？因为说白了就是你入门5-6万买一个恒动，或者买一个可能空霸用不了4万多，但是你既然选劳力士了，你也别选它最底最底那个恒动系列，连个日历都没有，会让人觉得是哎呀够不上劳力士，非得硬够。所以说10万以内啊，最优选择就是日制，和水鬼还有游艇，嗯，这三个系列你考虑考虑吧。嗯
0: 嗯，好。而且这位朋友他说了，相对保值不会赔太多的，那一定是这三个热门款啊。OK 啊，我们这样进一段半点的宣传，非常短暂，广告之后可以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同时呢，宝鸡这个鸡家说错了，本周是鸡家，鸡家用户的话赶紧添加宝哥微信啊，前20位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免费的更换。那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先添加宝哥微信啊，您可能现在正在开车或者不方便留言，那您都可以记好这个号码，然后添加15943058，15943058。咱们什么时候啊，消停了，有时间了，有啥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在微信上，别咱们大家别怕麻烦他啊，有啥事儿一个微信发过去，图片你跟过去，宝哥马上就能给到大家一个详尽的回复。记好这个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4: 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看一下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有问题要咨询吗？
1: 对，我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2: 嗯，
1: 生肖茅台，你好，生肖茅台它里边的那个酒都是一样的吗？只是那个外边包装瓶不一样吗？
2: 生肖茅台啊，从羊年从马年开始出的，基本上啊这些年的酒脂啊都是一样的，都是普非酒脂，就是最近几年呢，这个龙年开始啊，龙年呢、蛇年呢，据说是小批量勾兑的，包括虎年是小批量勾兑的，跟普非酒脂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稍微比普非酒脂可能更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吧，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呢，从龙年生肖开始啊，它这个生肖的发行价也涨了，涨了涨了六七百块钱。所以说，可能后期啊，后期这三四个生肖的酒脂稍微要好那么一点点啊。
0: 哦，
1: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2: 哎，好嘞，好嘞。
0: 哦，跟您说一声再会啊。好，哎呦，这个我真没想到，我以为是一样的呢，哥，原来真不一样啊。
2: 因为啊，从马年生肖开始啊，最近几年呢，包括猴啊什么的，它发行价格都是1799，
0: 嗯，
2: 但等到虎年开始啊，就涨到2499了，
0: 嗯，
2: 那这不当件涨了700块钱嘛，涨700块钱、嗯，但是厂家说了，就是这批酒啊，就是不是普非酒脂了，就是单独为这个生肖小批量勾兑的，
0: 嗯，
2: 但是大家喝茅台的也懂，一涉及到小批量勾兑啊，肯定酒脂要比普非要高那么一点点吧，所以说，但是它高归高，但价格也上去了，是不是？
0: 嗯
2: 嗯，但是酒脂会有一点差别，
0: 嗯，
2: 差别不大，
0: 嗯，好。那你要说有没有呢？那确实有呢，这个咱们告诉你哈。啊，关于名优老酒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哈。159-430-58，159-430-58，这个是宝哥的微信。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咨询啊，他说我看到宝妈群里90%的人都搞疯酒。哎呦我天，宝哥真的生了孩子之后啊，这个人呢就特别容易卷起来，嘎嘎卷呢、啊、尤其是你看我就是有孩子的这个闺蜜啊，她就是她也是一个艺人，她很外向啊，喜欢社交，然后就会进入这种宝妈群。我说你搁哪儿整的宝妈群呢？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不就是孩子那个家长啥？她说不是，这个小红书上都加了好几个宝妈群，天天唠着孩子的事儿啊。你看这位朋友，他就是可在宝妈群里看到好多人就是给孩子存酒，是不是、啊、他说90%的人都搞疯酒，我也没了解过疯酒意义是啥，我家里人没人喝酒啊，我就没去想，我想给孩子说买黄金和疯酒哪个更好。
2: 其实疯酒啊就是一种纪念意义嘛，但是疯酒啊其实最早的来源呢是浙江绍兴的黄酒，因为黄酒啊有两种酒嘛，大家都能听说过，叫女儿红跟状元红。女儿红呢是生个女儿满月了的时候封了几坛的酒，专门就是为了孩子酿的黄酒，等到他出嫁那天呢就给女儿陪送过去，你是打开喝呀是跟着女儿好，就叫女儿红。然后状元红呢也是孩子满月的时候封酒，生个儿子封酒，然后等到高考及第的时候再把这个状元红打开。
0: 高考及第，
2: 对，然后这个状元红呢后期也成为彩头了嘛，大家谁要考试啊或者什么好的日子啊，求个彩头啊，就开这个封酒。
0: 嗯，
2: 所以说，但是现在我看很多家长，因为我这个酒行啊，也很多朋友找我买酒，还我儿子满月，哥，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就是那个出厂日期跟我儿子那个同年同月同日那个？
0: 嗯，
2: 我说有这个几率，但是找起来挺难的，你知道吧？
0: 嗯，
2: 但他们都喜欢给孩子，哎呀，满月了，拿小酒鸭，完酒箱子，咔嚓一摁。
0: 嗯，
2: 哎，这个是给我儿子留的，这是给我姑娘留的。
0: 嗯，
2: 以后将来长大了，说这个是你当年满月的时候给你封的酒，给你一直留到现在。
0: 嗯，
2: 其实就是有个纪念意义。
0: 嗯，
2: 就是孩子在他生命的过程中里程碑的节点，给他留一个纪念的东西呗，是不是？嗯、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价。 这个太大的这个实际的意义。但是他说你现在封酒跟黄金哪个好，黄金就不要考虑了。刚才我看了，现在盘口，今天现在盘口还782呢，所以说就跟股、就跟股票似的，已经太高点了，就大家都不要上车了，上车风险极大。因为这个黄金是短短的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从300多一直涨到最高的时候830，现在回落到780，所以说黄金现在我是极不看好的，没有投资价值。因为我跟柠檬我们还聊天呢，之前我那老弟哥呀，再来100克，哥再来100克，他最高的时候820入的，这两天金子掉价了，我有半个月都没联系我了。
0: 不敢吱声了，自己在家 emo 郁闷呢、
2: 因为他820的时候我说你千万别买了，我说太高了，没事哥，这个金子我预测能涨到1000多肯定要有的。所以说有些东西啊，这个未来预判呢很难判别，但是现在看呢，金子肯定是在高危的一个区间了。劝大家还是不要买了。但是我觉得象征意义是的，给孩子买个黄金的长命锁呀，是不是你总克重啊，是几十克呀180克的那都无所谓。因为它再长得再高你也高不了多些，你的赔的再低你也损失不了太多。但是你不能投资大量的买是不行的。
0: 对，
2: 封酒也是一样，封酒呢其实你封一款好一点的酒，可能它20年之后再给它开，它会有一定的涨价空间，但是它涨价的这个区间远远要高于那个资金成本。所以说你就是当纪念意义去别当投资价值去运作它就更好了。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块百年灵，防磁确实不行，这干啥呢？这怎么还攻击上了呢？这个宝哥，百年灵确实有防磁这方面的这个 bug 吗？
2: 我觉得啊，你说它防磁不行啊，分跟谁比呗，是不是？要如果跟大部分的这些钢标比，它其实防磁效果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要跟我们家现在它海马比，那防磁那就差多了。但是海马，它那个防磁是有点变态的高，其实实际当中也用不着。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他说这个刚削完2天，分秒不差，结果昨天手表放在电脑旁边5分钟，好像又重了。就是又吸上了吧，不过这次是一天慢了9秒左右。上某宝看大概有3种消磁器，一种便宜的是一个小盒子，中间一种是中间有个洞的，还有一个是一个平板，之前在专柜看到的就是这种平板，请教一下是不是要买这种平板的消磁器比较好。
2: 其实无所谓啊，其实消磁是一个很简单的，它那个仪器无论啥形状，我就告诉你一点，只要能把你那手表磁消了就 OK， 所以说不用纠结说哪一种好，它消磁效果都差不多。
0: 他说这3种都可以是吗？
2: 对，都可以。
0: 他说那便宜的小盒子也可以吗？
2: 便宜的小盒子也可以，因为它是价格不一样。像这种小盒子啊，它可能价格更便宜一点，但是它如果能给手表的磁消下去也一样。其实我们用的专业的维修呢，瑞士呢，就像中间有个孔洞的，是把手表从当间穿过去，这一个来回这个磁就消掉了。所以说小盒子呢，它1次2次消不掉，你多弄几次，然后你但是这个你要自己买那个退磁器吧，你还得有个秀表仪，因为你这个秀表仪打出来这个频率，你看这个手表是不是又恢复正常了？你光拿个退磁器，你不能验证这个手表，它是组合用的这些仪器，所以说单独买个退磁器，你是在上面晃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磁退没退下去？是不是？
0: 那多整2次不得了吗？
2: 那多整2次，但最终你还得上秀表仪去验证一下呢。所以说，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啊，你是频繁的是那个粘磁。其实正常来说消一次磁啊，你就能用很长时间。我估计你的工作环境啊会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电脑给你消磁了，你周围还是有很多磁场，你可以再去考虑考虑吧。
0: 对，有可能不是电脑的锅，可能是你这个身边有其他东西，但是你没注意，是那个东西影响的啊。
2: 对，
0: 再检查检查啊。不行，咱们有请那个保侦探上你身边去，给你考察一下，实地摸排一下啊，看看到底有什么可疑的痕迹。
2: 对，
0: 哎，宝。 宝哥，你刚才笑啥呀？
2: 啊，
0: 笑啥？我说又吸上了，你笑啥呀？那个圈不就吸上了吗？那不就是雌了，中雌了吗？
2: 对呀、啊，所以说得看看这个具体情况吧。我觉得不光是电脑应该产生的原因。嗯
0: 啊，好，哎，你看这个思路，我还真是没想到。如果他说频繁，他既然说防雌确实不行，那他应该是这种情况会比较频繁的出现了啊。所以检查一下你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哎，宝哥，我再好奇问一下，这个消磁器呀、啊，什么效表仪呀、啊，咱如果说啊，普通的用户我们去入手，值不值得？这个东西多少钱呢？
2: 嗯、
0: 是不是太过专业了？
2: 怎么说呢？你要如果在淘宝上买的那种消磁器，其实就是，就是大家娱乐玩一下的，但是它有退磁效果。照这个官方啊，照瑞士啊，这个退磁器啊，它肯定是，它的功能性要差很多，因为它价位也不一样。因为像我们专业的维修啊，一套瑞士的工具啊，整个一套办齐下来得30多万。
0: 嗯，
2: 所以大家很多说，哎呀，不可能啊！但是你看，我们用来维修那个，包括这个手捻啊，包括镊子呀，那你正常的国产的可能一把镊子就几十块钱，但是瑞士官方的专用的镊子可能一把都得1800块钱。
0: 哦，
2: 所以说它仪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是如果专业维修的话，必须得用专业的器具。但是说你要简单的消个磁啊，大家喜欢 DIY 啊，你上淘宝买一个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消磁效果可能就是没有瑞士的那么好，但是只要他把磁消了，那就是证明他好用，也没问题。
0: 我刚才也好心查了一下这效表仪啊，在淘上销量比较高的，就是几百块，小1000块钱吧，差不多600-700-800的都有。啊，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吧，你这，我觉得挺没必要的。除非你真的是这个发烧友，你对这东西，你觉得你在调教的时候，你有这个乐趣，是吧？你要是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那你尝试玩一玩，那我们也不拦着你，是不是、啊？来，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我先问问老师，我有个万国那钛金属的马克思吧，刮的全是印儿，我寻思这个表壳能不能翻新呢？
2: 现在钛金属的表壳可以翻新，但是翻新完之后啊，拉丝啊，或者是喷砂的效果不好，所以说我劝你钛金属的表壳尽量别翻新。要如果翻新之后啊，可能整体感觉、啊、达不到恢复原厂的那种翻新的效果。
3: 行，那我考虑一下。好、
2: 哎，
3: 谢谢老师。
2: 好，
0: 哎，这个钛金属的话，很容易刮花吗，宝哥？
2: 钛金属呢不容易刮花，因为钛金属有什么优点呢？首先是一个优点是它特别轻，它要比同样的钢的体积的钢密度要低，所以说它轻。第二呢，钛金属呢它就是硬，这个金属特别硬，要比钢的硬度要超过钢的三倍吧。
0: 嗯，
2: 但是柠檬说了，那宝哥他容易刮花吗？
0: 怎么说，
2: 但是
0: 它
2: 就
0: 是
2: 硬，但它还是容易刮花的。所以说那你看那个蓝宝石水晶的，
0: 现在是谁刮的呀？它那么硬是谁刮的？它呀，
2: 钻石啊，大理石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它的硬度没有它高，但是你们相互有撞击，就是有个冲击力，这样式的时候也能导致这个钛金属表壳划上印，
0: 就寸劲儿呗。
2: 对，所以说你钛金属表壳呢它是硬，所以说它不容易被划伤，但是也可能划出印子。但划出印子再处理掉呢就很费劲。如果呢现在的工艺呢给它做抛光打磨的时候呢，它可能出来这种拉砂的效果跟喷砂的效果啊，就跟它原厂的出厂的不一样。所以说一般钛金属啊翻新呢，我不太建议顾客去做。就是说，哎，它轻易，反正也轻易不会花嘛，花了一点点你就那么带着就 OK 了。
0: 哎呀，有些问题呀、啊，注定是没法解决的，你就只能放在那儿或者接受它。
2: 对，所以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有些时候啊，它这个这个金属啊，或者也这个表壳啊，它有这个优点的同时，它还有它的另一面，就是因为它优点造成一种缺点在里面。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
0: 再者说，我觉得每个人对手表这个金属啊刮花的这个程度，它接受度也不一样。你看这位先生， 他说哎呀刮的全是印儿啊，那其实可能你要拿宝格看了，他说这个、哎、很正常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家眼里是否能揉得了沙子，能揉多少沙子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以前或者说这个东西我们刚入手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一点沙子揉不了，我小时候我真是一点坏事我都看不了，长大之后没事儿都那样，世界上的灰色你得接受。
2: 对，所以说你使用之后啊，刚才这个听众说的，他觉得刮花了不美观，但是所以说呀、啊，就是你要买表的时候啊，他不懂的表壳的材质啊，你一定了解，但是你可能买当时这个听众买钛金属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钛金属销售跟他说钛金属的优点了，
0: 对，
2: 没说这个缺点，
0: 对，然后
2: 他
0: 期待值还比较高，
2: 对，没说他这个后期会影响翻新呐、啊，
0: 哎，
2: 这种效果不好，所以说当时要如有了解，可能就更好一点，更理智一点吧。
0: 好，如果你真的就是说我特别喜欢保养这些东西，那你不如你就直接整钢款的，是不是？你要是抛光或者什么的都能弄，比较好弄哈，老哥。
2: 对，就是其实啊，在手表所有材质里头，贵金属是最好打理的，
0: 哎，
2: 就是金表是最容易打理的。
0: 嗯，
2: 金表的翻新是最简单的，因为贵金属它这个像黄金呢、K 金呢，金属硬度特别低。就是轻轻的，就是有些划痕呢，轻轻的用抛光轮一扫就下来了。
0: 嗯。
2: 其次啊，这些钢啊也非常好打理，你磕了坑了，我给你补钢；像贵金属的磕了金了，你掉肉了，我都能给你补上去。
0: 对，你这么想是不是啊？那越硬的东西，它肯定越不好去打磨和处理。
2: 对，等到后期像陶瓷啊、像钛金属啊这一类的表壳啊，后期处理起来难度就非常大。
0: 嗯。
2: 因为现在你就是技艺再先进，你陶瓷要磕掉茬了，谁也补不上。
0: 嗯，
2: 因为你看古代的那些玩陶瓷的、玩古玩的，你看那些花瓶要碎了，谁能给它完全复原？
0: 嗯，
2: 要不人家说破镜重圆难重圆嘛，就是陶瓷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缺点，它一旦碎裂，就影响巨大，影响它的价值。
0: 嗯。
4: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好啊，我们看一下二号线这朋友，你还在吗？
6: 嗯，在。
0: 哎，你好，先生，有什么问题？
6: 麻烦我问你，叫宝老师。
2: 嗯，你好。
6: 我昨天那个四川那个贡酒，就是当瓶那个一斤装的浓香型52度，2008年的那个，现在要是留的话，有没有点留的价值？
2: 你是古井贡酒吗？
6: 四川贡酒。
2: 啊，那个是他那个地方的那些小酒，所以说呀，我觉得2008年呢，现在可能二级市场流通没啥太大价值，但是你现在要喝呀，这个口感非常好了，因为2008年嘛，现在10多年了，所以说留存你就不要留存了，因为这个东西像小厂的这种酒不会太值钱的。嗯，
6: 那现在的话要是说那啥的话，能值多少钱？
2: 那个具体你得加我微信，你发过来我看看。那个因为我小厂的酒啊品类太多，我不能一一都了解它的价格，你微信发给我，我再给你了解了解，好吧？
0: 对，看一下图片具体长啥样哈。
2: 对对对。嗯，
6: 那方便的行，方便。
0: 嗯，
2: 那方便你给我发个微信，发个照片我看一下吧。
0: 行，
2: 好嘞
0: 好嘞，先生，
2: 哎，再见。
0: 跟您说一下，宝哥微信是15943058，您记好这个号码啊，15943058，15943058。其实我们跟 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过这样的话题，你看不管是酒啊还是包包也好，它都有一些品牌或者说有一些款式，包括宝哥说的这个地产地方的这个小酒哈，它可能你自己穿着用着你自己喝着它是非常好的，但是二级市场的流通性非常差，或者说你看比如说 Prada 的包给你报个价啊几百块钱你出了，你说你心痛不？而这个酒也是，你看它在二级市场上它的价值比较低，不代表它不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如果说咱们要是觉得这个哎呀这价格太低了不如喝了呢，对不对？你十多年将近二十年的酒你品饮了不也很好吗？哎，所以说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呢，你要是说拿不准那你就问问宝哥啊，包括你这个酒呢真想出手

0: 那么看宝哥能给到您什么样一个价格哈，记好宝哥的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好，而且呢，积家用户您注意了啊，今天前二十位添加宝哥微信的积家用户都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添加这个微信就行，15943058，15943058。好，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他说，包包换过配皮也能过验货保吗？不是说除非品牌官方换的、第三方换的都过不了吗？哎呀，姐们儿，这经历什么问题了？什么事？
1: 你问这个问题是你这个包包过了验货保了吗？
0: 你是买呀，是卖呀，是吧？
1: 换配皮正常是过不了的啊，因为你验货保肯定那些检测师会给你甩出来。
0: 好，就是你，如果你要单纯问那个过得了过不了，那宝哥就告诉你肯定过不了。
1: 对，要是别人跟你说的，说我这个过了怎么怎么地的，你也别听他的。
0: 啊，对，你要买的话你就别碰换配皮的就完事儿了。这位朋友咨询他说，小宝老师，我看网上二手包中检挂牌的挂绳是白色的，还有看到过紫色和蓝色的，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因为中检呢是一个大的机构，但是中检呢在每个地方啊，你看你这个吊牌是中检浙江的，你中检还有广州的、上海的、北京的，所以说呀，这些中检机构啊，他们出的吊牌啊，包括出的这个颜色有可能不一样，那也都是正常。就是他不是说每个地方的中检他出的吊牌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他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0: 正常。
1: 对，
0: 你看这朋友多细致哈，都关注到这个挂绳牌牌挂绳的颜色了啊，非常细致的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如果说大家能有这个心的话，一般很难上当受骗吃亏哈。
1: 对，因为它中间吊牌它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个颜色不对是对的。
0: 没啥问题，放心啊。好啊，这位朋友，哎呀，也是咨询关于包的问题。他说前两年啊，真的特别火的二奢 LV 包包，我也买了啊。这个是一个小 SPD 是吧？最近想换新款了，才想起来把这个包给卖了。结果拿到二手回收店，人一看就说不收。我一再追问，才跟我说，哎，这个包啊是假的呀，真的好郁闷呐。我买的时候也不便宜，现在那个店铺也已经关了，直播间也换了，连维权入口都找不到，你说谁能想到呢？那当时我收的时候都有中检证书的。哎妈呀，他说老师，你说难道中检证书也造假了吗？
1: 现在有，现在会有一部分的中检，有一部分的就是无良商家，他卖这个包啊，为了，因为卖假包嘛，卖假的，你记住，所有卖假的人，他的东西证件一定是全的，就是，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
0: 他越假越全。
1: 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店里就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就很多代购啊带过来的假包啊，比真包都全呢、啊，就是什么那个小票啊，什么那个购物卡呀、啊，就是全的都让你发慌，咋能这么全呢？但是越全越假，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一些无良商家他卖假包啊，他肯定会给你挂中检的，因为现在人们觉得，哎呀，中检第三方啊，有那个质量有保证啊，所以说中检的吊牌其实他仿的难度也不高，所以说给你挂个中检的牌，当时你可能一看这个中检牌，觉得哎呀，都走过中检了，应该没问题了，你就放下戒备，才一下子踩坑了。所以说，但是现在呢，就是只能表示同情了吧，因为他店铺也没了，你人都找不着了，你现在报警啊，肯定，那你那个第三方被处那方，你人都找不着了，所以说很麻烦的，就是所以说就是还在第一道的时候，就是咱们买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擦亮双眼，好好看，因为中检吊牌啊，你不能看。为什么中检它有防伪呢？因为它中检是有二维码的，你要扫它这个二维码，它这个每个包包啊，这个鉴定师中检鉴定之后啊，都会上传它这个涂料库，中检有个官方的数据库，你扫这个二维码上数据库里看你这些图片呐、啊、手表啊被鉴定的一过程、表号啊什么什么的，你都对一下的。
0: 那他入 手的时候他没扫码，
1: 那我估计他是没扫码吧，他百密有一疏啊。要如果说他这些细节都做到了的话，他不至于说这个听众今天被骗。

0: 验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一些方向疏忽了。
1: 嗯
0: 嗯。
1: 好，你看这个踩坑了是不是啊？那大家如果说在入手的时候有什么疑虑，也可以比如说你拍个照片是吧，先让宝哥过一眼，宝哥你看他这个照片是能看出来，直接能看出来是假的。
0: 对，你就是在我这儿买不买那都不重要。
1: 对，
0: 你要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加个微信，你在其他的商家那儿去买，我可以给你作为一个参考。哎
1: 嗯，
0: 哎，你这个东西什么样啊，我帮你看个真假呀，帮你估估行情啊，都没问题。
1: 嗯，
0: 也没有说哎呀那加微信就得在小宝这店里买，也没有那个样子。
1: 嗯，
0: 就是交个朋友，大家我有仅有这个一点点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最起码能给你一些借鉴，是不是？让大家呢少走弯路，少踩坑。
1: 嗯，是的。而且你就是尽管咨询就完事儿了，有些朋友可能像我这样怕麻烦人，没事儿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服务大家，解答大家疑惑的。然后你就是有啥事问问宝哥，你哪怕在其他地方买卖都没问题哈，就让宝哥给大家看一眼，咱也不收费的。如果说你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喜欢宝哥给大家输出的知识的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欢迎大家收听小宝聊表。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咨询到的，欢迎您添加宝哥微信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又结束了，15943058，15943058。好嘞，我是柠檬，节目出神巧红，副神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2: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哎呦我的妈呀，今天有点着急啊，噼里扑棱的，大家多多包涵，实在是那啥呀，六一呀、啊，没办法呀，哈哈，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快乐啊，六一非常快乐，不知道各位这个六一怎么过啊？有没有想带孩子出去玩的？拉倒吧，哪儿都是人呐，六一大家带孩子接触一下大自然吧，啊，一年就这么一回，给孩子放个假，接触一下大自然，出去浪一浪，玩一玩，挺好的。再一个呢，各个什么游乐场啊，昨天到今天各个游乐场什么淘气堡都已经满满的了啊，就不要去了，各个商场给孩子卖玩具的地方，昨天去了一下那个我家附近奥莱给孩子卖玩具的地方，全是满的，哈哈哈哈啊，以前平时看不着的那些大件的玩具都摆出来了。这个家长出血的季节到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带孩子出去吧，接触一下大自然吧。室内这些比较稍微热点的那个孩子能玩的地方，全都是人呢，满满满满登登啊啊！好歹这个一年就这么一回，给孩子该消费的消费了。问题是这太扎堆了，太扎堆了。卖孩子衣服鞋的，淘气堡的啊，什么那个卖玩具的，卖儿童玩具的，全是人，全是人。所以啊，接触一下大自然，我估计今天净月也好到哪儿去，什么净月呀、啊、什么北湖啊，我估计也都是人啊，大家接触一下大自然吧，要不实在是没招了啊。这几天车圈我一看呢，真是有些事儿还不能说，这车圈就像有广汽一款车型，哎，找那个姓苏的一个女士代言那个，哎呀，你说你们这帮人不就是你发现没，不止咱们活在这个信息茧房里。一些车企的老总，车企的营销人员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这已经折了多少回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那个母亲节的是 OPPO 手机的那个营销的那个营销大裂缝子 ，OPPO 营销大裂缝子。哎呀，怎么想的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啊，你有自己的信息茧房，我能够理解，因为周围都是捧你的人，周围都是夸你的人。哎呀，领导做得好，领导对，领导这么的，那你自己就自觉点啊。你作为一个企业的那个老总掌舵人，你作为一个品牌的负责人，你真的得非为这个负责啊。叫哦，最近车圈这个。营销折了两个的，第一呢，就是吧，妙妙汽车的大嘴哥，在这个新款的那什么发布会上啊，新款的那个车的发布会上，我们是地球上已经对地球上最好的车。后来那么多人举报，向国家工商总局和那个工信部举报他，不也那么地了吗？不是不是，广告法不也管不着人家吗？啊，先有妙妙后有天吧。然后呢，再你看，这就是你，我告诉你，一个车企业，它是靠那啥的，它也是靠这个深度的啊，靠这个背景的。你看广汽这个找这个是吧？找这个法兰西第一的啥来营销，把自己干折里头了。你确实有很恶劣的前提在前面，对吧？哎，穿秋裤的事儿是不是？你是中国人，反而你对咱们这些自己的那啥还一顿鄙视。到国外在国外卑躬屈膝，在国内重拳出击。就这个人，他给广汽代言，他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你说从上到下都不知道吗？底下人知道，顶上人可能不知道，顶上人可能就是哎。圈子里的觉得这个，哎呦，你看人家可高级了，是吧？又嫁到国外去了，这那的了。但底下人总上网知道他怎么个事儿，顶上这帮老板老大不知道咋回事儿，直到出事儿了才知道啊，他还有这事儿呢，傻眼了，傻眼了。再严重点，你信不信？他肯定得被工信部约谈。这不像别的事儿，他跟于大嘴这个面貌汽车说我是地球上最好的那个，他性质不一样，懂吗？所以说，是吧？甚至连小孩之间骂人都说，是吧？你老妈用 OPPO 手机，你这不扯呢吗？啊，哎，这个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节日快乐。现在油车真疯狂 ，A640 的裸车都268800了。对呀，现在可便宜了。昨天我老妹儿刚买一台 A6 的，把他那个。老奔驰 C 卖了，还行，卖了9万来块钱，10万块钱，然后买了台 A6 的。

挺好的，真的，这车高级感这绝对是有的啊，绝对绝对是有的。你看大伙好好，你看广汽谁代言？这你看这不知道了吧？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上网搜一下吧。现在人的问题就是懒得找，哎，什么时候信息喂到你嘴边了，你啥时候看？咱不会主动去找，主动找信息啊。三十几来着，昨天我老妹买的 A6 的，因为是四五高配的，不是四五。

0: 蒸之下无虚实啊，当然就是它烧油的，它就是废油啊，跟充电的那个没法比啊。哎呀，那么回事吧啊，严格的讲啊，严格的讲 ，A 六混到今天这个肯定这个价格肯定不可能是那个新款的 C 九，这个价格肯定不是 A 六一家独有的，以后五系啊、E 级啊可能也不会，那五系当年不甩货甩多便宜啊。A6 好歹没犯过错，新款的 C9 挺漂亮的，起码不丑。你看那个新款的五系，对吧？尤其是上就中期改款之前的那五系出来，多难看呢。嗯，那五系当年卖到多少钱？三十出头吧，新款啊，卖到三十出头啊，也是够惨的。有霸榜大哥勋章，表示他晋级频繁，豪迈打赏。不用，不打赏啊，也没打赏我。排气管后头烂了，用换不换咳咳？你要是不换的话，那不噼里啪啦的吗？排气声老大了，自己听着闹心啊。三十来万的车买得起，八毛多的油钱不算啥。呵呵八毛多，你信不信？现在如果汽油八毛多的话，电车都死绝了。呵呵八毛多，呵呵，你是不是对这个价钱有什么不太的啥的理解呀？啊，老款停了啊，老款停了，老款西八卖了好像就没有喽。一公里八毛钱，一公里我们从来没算过。油价涨的话，你一公里几毛钱就变了。你油耗不变，油价涨了，你一公里几毛钱那不就变了吗？用一公里几毛钱去衡量去说这个车的油耗是很愚蠢的，因为油价是会变的啊。擦亮眼睛吧，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啥叫信息茧房？信息茧房的意思就是你不找他不找，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啊，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啊，我不是混那个医药圈子的，医药圈子的这个消息我就不知道啊，哪个出事了，哪个没出事，哪个挣钱了，哪个赔钱了，我不是混什么装饰美容啊，我不是混那个装修，我不是混什么医美这个圈子的，它里边我也不懂，哎，同样汽车圈子的事一般也不懂，但是呢，这个事很多事已经破圈了，不是汽车圈的事了，你就像这个。他广汽这个事儿，他根本就不是汽车圈的问题，不只是汽车圈的问题啊，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啊，这也就是很轻的事儿。如果再严重点，可能就涉及到境外 NGO 组织啦，涉及到你这个人代表的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你这车企是要挨大雷的啊。所以说这些车企找代言人的时候千万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也希望这些车企的老总呢，你们找一个代言人在签那个合同之前能不能先上网搜一搜这个人，好吧，但凡你长一点心，你上网搜一搜这位苏女士就干过什么事儿，说过什么话啊，涉及到里外的关系的，你就不可能用她，多大风险的事儿啊啊。那怎么整啊？你是吧？哎，所以说你想怎么破信息茧房，就是你绕开他推送大数据推送给你的，你习惯上接触的那些东西，你主动去接触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这样你才能破圈，才能脱离这信息茧房啊！岁数大的标志是不是到点就醒？我现在晚上12点睡，早上7点就醒，再也睡不着了。不，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牛马，也有可能是打工牛马。厂商找普通人，找明星代言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看那个明星的健康程度，对吧？咱像我这种岁数大的，我小的时候接触汽车广告最有名的是吧，成龙大哥给做的广告，谁？三菱嘎了，给那个一汽大众的那个开迪做广告，开迪嘎了是吧？但是人家是个很正面的形象啊，你找他做广告，你不犯错呀？结果呢，非得找一些网红做广告，你们怎么想的啊？不要这么整啊！所以说，严格来讲，这些车企的老总，他们真的赔这件事赔钱是活该啊！你自己在自己信息茧房里，或者是你就算故意的，很有可能是故意的啊！哎，来试探这个。 30万买奶溜子修车时候老爽了，问一个大灯多少钱。这么说吧，买奥迪的人应该能修得起，我默认啊，花30多万买奶溜的人应该是能修得起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有几种方法，如果是事故中大灯这种一损件碎了，那保险公司赔的无所谓，如果你没有保险或者说是这个车已经很老了，

啊，或者你没有买车损险，那么你就不换原厂了呗，那玩意儿是有办法解决的啊。开迪当时看多少，我们要开迪挺好的，吉利的 HEV 能买吗？啊，油电混的车呢，我建议还是买比亚迪的。哦，我还是建议买比亚迪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目前国内的车企，这些车企现在你别看那个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但是等过几年，过个三年五年的，这些速生车的，就像速生机似的啊，这些速生车的质量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可能哎，只有像比亚迪呀、奇瑞呀这些车企会活下来啊，吉利呀这些传统车企可能会活下来，因为他们的售后服务，他们的对一些经验、技术积累还是有的，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还是多的啊。为什么总说我不买比亚迪啊？我不喜欢它，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买比亚迪，因为它从车壳的到电池到电控到电机，它全能自己搞定。它的质量、它的产品线、它的这些零部件，它是可控的，自己能控制得了。而有一些车企根本自己控制不了。你看现在很多三五年的车，买配件已经买不到了啊。很可怕，或者配件巨贵。你像有一些面包汽车，它年头长了，或者是这个这几个造车新势力三大家，他们的车过了三年五年之后，你维修可能是个大问题，而且老化的会特别快。这几天帮朋友装那个车的护板，他的车开了两年了，装那个电池的护板就已经发现他那个车的座椅和方向盘磨损的很厉害了。就我那车十万公里了，五年了。啊，我那帕里斯蒂十万公里了，五年了，这个方向盘也没有任何磨损啊，没有任何这个座椅也没有说的就特别厉害。他那车开两年的车，跑了两万多公里，那个座椅磨损的跟我开了五年十万公里的还严重，跟我那个比啊，那个质量实在是很一般。尤其那棕色那个棕的或者是橘色的那个内饰，现在很多车不流行那个橘了吧唧的那个内饰吗？那个东西旧了之后太丑了，太破了。啊，慎买那个颜色的内饰啊，隔热压不想去，4S店保养会影响质保吗？可能会啊，可能会。你看看你的保修手册啊，30万啥车修不贵，20万新点这那个确实啊，现在20多万的很多电车修比30多万的油车还贵，这个没办法，人家是垄断。因为奥迪呢，你不去奥迪 4S 店修，它外面修能修得了，但这些20多万的车，你要是不去 4S 店修，别地方修不了，所以说垄断就贵了啊。中国货那不能啊，这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比亚迪海豹07怎么样？和王朝网那几批怎么样？都差不多，一家的都保佑爹的，无所谓啊。我不喜欢王朝系列，我喜欢海洋系列。我觉得海洋系列的名好听，但是不管咋说啊，你看现在很多车都是尾灯啊，就怎么省钱怎么来，头灯尾灯就一个条拉倒了，是成本最低的。你看人比亚迪不是？比亚迪这几款的几个尾灯真挺好看的啊，头灯设计、尾灯设计都是用心了的，挺好看啊。抗老化也是靠钱堆，是的啊。你穿的短袖这么有意思啊？对啊，那怎么花大钱了嘛？就是现在的车的老化程度啊，我认为这些速生车接触的比较多。多了啊，接触了德九啊，接触了这个摸六、摸七、摸八、摸九、乐七、乐八、乐九都没少接触，换轮胎的啊，装护板的。有一些小毛病我给解决了，他们的内饰老化程度啊，包括车底盘件的老化程度非常快，挺可怕的。两万公里、三万公里轮胎就不行了，我就很难理解啊。马牌的呀、倍耐力的这些胎都不错，大牌子呀，结果在他车上两三万公里，这轮胎磨的很严重，然后偏磨的比比皆是啊。希望各位，如果是重量特别大的大型这种 SUV， 你们一定要看好轮胎，这个东西很多车主就忽略了。然后到我们这儿来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说你看你轮胎赶紧的啊，我找 4S 店去。我说你轮胎不在保啊，轮胎不属于质保期，轮胎还质保好像只有半年吧，还啥的。我说你这都已经两年的车了，两年两万公里，轮胎已经废了。那一条胎如果换原厂的胎是2000多块钱。啊，宋 Pro 怎么样？还可以啊，宋你就闭眼睛买吧，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车啊。搁的衣服好有趣儿，这都花钱了，39也不49，我衣服都不便宜，都30-40块钱呢啊。半截套件不给链接。这是内饰老化是特别明显的，你像座椅、方向盘、一些塑料件，尤其车门的，我感觉车门老化特别明显。你们注意看啊，有一些车年头长了，就尤其是电动的车门，它关门吱嘎吱嘎响，有的时候电动关门失灵了，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磁吸啊，最后那一下关紧失灵了啊，还有门把手特别容易坏的。再就是我说内饰老化的问题，内饰老化也特别严重，座椅、方向盘这两个是特别明显的，尤其是座椅，那个皮的质量非常次，那都不是皮啊！什么叫苯胺皮？把那个皮子打碎了，重新和胶水，然后把皮子打成皮。

0: 浆，然后和进去胶水，再把它压成那个像皮子似的，那都不是真皮啊，不是真的，是真皮，是真皮，50%，就是你把皮子打碎了。听清楚啊，那个破皮子啊，烂皮子，给它打成稀碎，打成浆，然后再混胶，只要超过50%就可以管自己叫真皮。但是你以为它是从牛身上、羊身上直接扒下来的吗？不是的，别傻了啊，别傻了。就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什么叫真皮座椅啊，国家对这个真皮的定义是什么样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有一些有比如说什么纳帕皮啊或者什么皮啊，也大家也搜一搜，也搜一搜，那不是一个国家对于皮革行业的一个有法律约束效力的称呼啊，他都不如合成肉，我告诉你，飞天章鱼豪他都不如合成肉，现在很多车座椅那个质量很糟糕。我就是尤其是棕色和橙色内饰那种的旧了，特别丑啊，发黑呀、啊、这个牛排怎么干不一定啊，听到高跟鞋哒哒要听到大象走道咣当咣当咣当，那王小强来了啊，现在不是真皮，你花钱花到了是有的啊，很多大品牌的真皮是有的，你钱花到了真有啊，绝对是有的啊！看了一个老款的阿斯顿马丁，那车里边全是真皮，真的是你一手摸一看的毛孔，它真的是真皮。但是阿斯顿马丁多少钱呢？二手的还100多万呢，可别逗了啊！现在很多车，大家买车的时候，车内饰所谓的真皮，看清楚，不一定是真皮的啊，或者干脆他怕出问题，很多车企说内饰不说真皮的，他说是皮革包覆，你看吧。全是说的啊，什么高级皮革内饰啊，什么皮革包覆内饰，他避免用真皮这俩字儿，他甚至连50%的那个都没有，你们自己看看吧，就好多车的车企宣传都是什么高级皮革内饰，什么苯胺皮，不，大哥，这个东西你自己上网搜一搜行不行？别直接就干了。哎，就觉得一摸的座椅特别软和，软和不是好事啊，很多车就现在很多车的座椅开2-3年塌了，就坐总座人那块塌了。那你说它软和是好事吗？不是那回事啊。还有啥呢？我刚才还有一个特别容易露馅的地方，就是方向盘。方向盘那个皮革要求非常高，因为你天天手在上面摸，天天在上面摩擦。这个如果方向盘的皮革不好，你的车2-3年方向盘掉渣，或者方向盘那个像气囊啊，或者这个按键什么装饰罩掉色，好多我见过很多，就造车新势力的2-3年的车，那个 logo 掉漆了，你们见过吗？啊？面膜汽车的 logo 掉漆，我见过，你们自己找找是不是？还有那个很多空调喷粉，那个空调出风口啊，喷铝粉那个，那玩意儿还觉得还跟你说喂药呢，那个是在空调蒸发箱上喷涂的一种防腐蚀啊、防锈的一种材料，但是它不合格，它掉下来了啊，造成铝的氧化，那个东西吸到肺子里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说现在很多车我还喷那个铝粉，拿透明，你可以试试，你自己不注意的话，车里总有那个不多的那个白色的小点儿，很多人纳闷是啥，有的人以为是灰，有的量大，有的量少，量少的不一定能注意，你弄个透明胶布贴着空调出风口啊，贴两个空调出风口，然后你看那空调出风口是就开一天车开空调，你看上面有没有铝粉，好多车都有，都不用嘚瑟啊，现在羊肉30多一斤，羊皮不值钱，可拉倒吧！你知道为什么烤？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鸭子和鸡能那么便宜吗？嗯，
1: 不知道。
0: 你猜猜。
1: AI 养的，
0: 一个现在一个白条鸡啊，就是一般烤好的小烧鸡或者是烤好的那个烤鸡，才10几20几块钱，便宜吧？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有鸭子可便宜了，烤鸭什么的可便宜了。为什么？我告诉你，鸭舌头、什么鸭胗、鸭肠、鸭掌啊，这些东西，鸭头这些东西比鸭子本身还贵。就这些零件拆下来卖钱，这鸭子相当于白送啊，卖多少钱都是个挣。所以说，很多车企就是这样的啊。媳妇买个10万左右的车接送孩子，县城给建议买个电的吧，10万块钱真的买个电车比较合理，10万块钱看看比亚迪的吧。
1: 就是现在，我觉得在低端燃油车市场这一块已经被这个 BYD 打的真的是片甲不留啊，确实是。同样呢，人家5年就能省出一台车。这个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0: 尤其是
1: 特别是对于里程高的人，
0: 香港的出租车从老皇冠换成红旗大电了啊，换成红旗大电了，家里没充电条件，没车库，每年10000公里，买7L 合适吗？给点意见。我认为不合适。如果你没有车库又没有充电条件，你就有两个大问题要面对。一，如果特别冷的时候，这个电车是特别遭罪的，尤其没有车库，你的电池的寿命会显

0: 度的降低啊，电池电量会存不住，然后没有充电条件，在外面充电的价格会比较贵，然后呢你会
1: 关键夏天多晒呀啊，一去充电40分钟一个小时，你就站在外面等着。
0: 嗯，
1: 哦，那要看看这个，如果不是营运车辆的话，真的不建议大家那么去委屈自己，因为你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你夏天不管到哪儿充电都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对吧？你去那个充电地方，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0: 那个还算一笔经济账。如果你买一台就是这么说，每年10000公里，如果是一台省油的车呢，油费可能是6000块钱，一年加油6000块钱。然后呢，你还节省很多时间，因为加油比充电。当然了，当然咱们牛马时间不值钱，咱们都是拿命在换，咱们都是拿那个命在换，拿对吧？人有钱人是拿时间换命，我们是拿命换时间。
1: 对，特别我要是买车，我要不就买纯电，要不就买纯油，我不会考虑什么插混那个。混动那些的原因很简单，可能省油呢也没省太多，但是一天呢你就觉得，哎，我要是不充个电我就吃亏了。
0: 你不是你不充电它没有，它电池小啊，可能跑一天两天就没电了，也不像是纯电的。你自己算笔账啊，咱就说你一年跑10000公里，油钱加油花6000块钱，然后呢你充电花了2000块钱，你省4000。但是呢这四千的差价，从车辆贬值这个角度考虑，从保险的差异、价格贵贱角度考虑，电车肯定是比油车要贵一点点的。你能不能覆盖这个啊？如果你一年跑50000公里，你合适？他说小姚说因为羽绒乳其实还没覆盖。对了，现在鸭子和鸡啊什么的便宜，是因为他们的其他附加值已经超过了这个他这个肉体本身。肉体本超那就是超过了肉体本身。
1: 同样的一个肉体。年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附加值。
0: 真的就这么真的啊，你说现在为什么烤鸭什么烧鸡这么便宜，就是我说的原因啊，什么鸡胗啊，鸭胗啊，什么那个鸭锁骨啊啊，还有那个什么鸭舌呀，全能卖钱啊。那玩意儿比那啥还贵啊，对，连毛连羽绒都能做啊，都能那啥了。红旗那天宫08咋样，应该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看。红旗的设计啊，咱不得不说，红旗的设计真的是国产自主品牌里相当好看的了。我算来算去，红旗的车没有。这么多年红旗出的车没有丑的，真没有丑的，他有卖的不好的，但是他没有丑的。你们自己扒了眼睛看，就是红旗没有，几乎没有丑的。咱就说长春街头最多红旗大店，你觉得丑吗？真的不丑，就看着挺协调。你说这多惊艳呢，不至于，但是你很难在红旗里找出一台丑的车。而且红旗最新款出的几个 SUV 都挺好看的，相当好看的了啊。这个桂林者10万块钱我一定会买个丰田的。哎，不要这么说啊，这个买啥是大家各自的权利和自由，爱买啥买啥啊。鸭子零等比的货啊，整的鸭子不是车。散养的鸡贵100一只，土猪肉也贵几个钱，但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个鸡到底是不是散养的。毛一扒是吧，血一放毛一扒就剩个白条鸡了，你怎么知道他当年吃的是啥，吃的是饲料还是小虫子。第一次听你的非常完美，换车 GLC300 和奥迪 A6 C845 选哪个，这个月题你这玩意儿给不了意见的，坚果王。你 GLC 是一个 SUV，A6 呢是轿车，它俩不是一个类型的，就是使用场景和适用范围完全不一样啊。但这两个车比级别比档次肯定是 A6 高，因为能跟 A6 比的是奔驰 E， 能跟奔驰 E 比的自家的是 GLE。 你拿比 GLE 低一个级别的 GLC 跟 A6 比，这个不合理啊。鸭舌珍贵，前两天吃了一次，结账68，拉倒吧，我自己缩了自己舌头得了。
1: 啥味儿啊，
0: 真吃不起，68吃点鸭舌头你能吃出几两肉，拉倒吧啊。真的啊，潮汕卖的卤鹅的老鹅头一些，那个是吃一个情怀，那个是吃个面子，就跟喝酒似的。我请王小强吃饭，我就得给他弄点散捞的，他不配。我请我搭档吃饭，我给他上瓶茅台，我觉得俺俩关系好，不就咱认识吗？最后不都喝吐了吗？有区别吗？没有。所以说这些鹅头是卖的贵啊，人家吃的就是这套路，咱们东北人不习惯，人家那个喜欢啊。EKM 我觉得一台大鲶鱼没有，我觉得 EKM 挺协调的，你说它多惊艳没有，好看不至于，但是就是有些车看久了能让你看顺眼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1: 极光 L 除了贵，油费油保养贵，还有啥毛病？别的没啥毛病啊，可以。极光 L 嘛，对吧？
0: 但问题是这个车你现在开出去吧，大家就不认了。当年你开个极光，小姑娘开个极光，大家都挺认的。小姑娘家有钱，或者是她爸有钱。

0: 啊，或者别人的爸有钱啊，这个他不一样了。当年真的，当年就是咱不多多说，五年前，五年前一小姑娘开激光出门，大家都得瞅一眼啊，家里条件不错呀，是吧？爸有钱，老公有钱，或者是别人老公有钱，这玩意儿不好说。但是现在你开激光这玩意儿、过气了呀。至于说费油保养贵，这毛病不是激光的毛病，是你的毛病啊。你毕竟买的是路虎嘛，对吧？你买路虎，哪怕路虎里烧锅炉的，你养着它也不一样啊，是吧？那怎么那个是吧？离职的模特就不是模特了吗？啊，不问过往啊，不问过往，只问未来。就那么回事吧。雷克萨斯 GX550 喝咋样？和路虎卫士和宝马 X5 比呢？你要越野吧，你把 GX550 喝还行，这有点两叉的。这玩意儿有个问题呀、啊，这玩意儿是有大梁的越野车呀。那个路虎卫士和 X5 它都没有大梁啊，市区开要比 GX550 喝要舒服的多。你真的你要有越野需求的话，你再买它行不行？那玩意儿就 GX 就是霸道啊。G 叉就是霸道，你可以把 G 叉理解成豪华版、美工版、美化版、打扮版、化妆版、拉皮儿版、整容版的霸道。你花好几十万买个霸道，我也是表示佩服啊！这个日本车企、日本厂商都对你表示不理解。大哥，我们这玩意儿和日本本土卖洗烂件，怎么你花这么冤种的钱呢？这三个车我肯定买 X5，如果我自己花钱买的话，我市区开，偶尔周转拦路，X5够用了。卫士不买，为什么？没大梁了，承载式车身，再见吧。啊 ，G 叉呢？这玩意就是个霸道，也行啊。过几天拆杠洗水箱，中冷去哪个店？蔚山路可以吗？蔚山路可以啊，蔚山路可以，世纪广场可以，浦东路也可以，随便离哪个近啊，去哪个？媳妇儿她喜欢就行呗，我又开不起。你看，那就无所谓了。但真的，你媳妇儿开个激光，你不觉得她？你们两口子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1: 可能是曾经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现在呢又觉得价格很便宜
0: 啊、
1: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嘛，年轻的时候有了时间但没有钱，所以说对极光这款车呢，很多女孩子还是有那种觉得哇，开上它我就觉得我高档了，我高级了，但随着岁月的迁移呢，可能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但是呢，这款车好像似乎也不是那个气质，不是那个范儿了，
0: 过劲儿
1: 啊！因为现在这个车很便宜，很便宜啊！
0: 再像就像现在大家都买拉布布，谁还买冰墩墩的，是吧？其实那本质上不一样了嘛，就是就这个差异啊！当年就是冰墩墩多火，现在谁还记得他了？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记得啊？旧人哭，有谁听得旧人哭，是吧？当年冰墩墩多火，现在谁买他？都买拉布，都玩拉布布去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你们两口子再考虑考虑，好吧？啊，X5都不到50了吗？X5 2.0T 的当年甩货的时候50多，3.0T 的当年骂到70多。现在新款X5改款，中期改款之后呢，X5 3.0T 的，2.0T 那就不叫X5啊，2.0T。啊，
1: 能开
0: 就是能开啊，就能开。2.0T 的别管自己叫X5啊，空调滤买啥牌子，爱啥牌子啥牌子，慢牌的、马勒的啊、博士的大牌子都可以啊。A8 现在50多值得买吗？不值得啊，掏出小腰啊。A8 马上要停产了，未来好几年它都不出了，你现在买这老葫芦棒子干啥呀？咱们怎么想的？现在最值得买的奔驰 S 七系和 A8 的三大家里最值得买的就是奔驰 S。你要消费不起奔驰 S， 千万不要再买 A8 去了。你现在买 A8 就属于接盘侠啊，就纯属接盘侠。这玩意儿停产了，奥迪啥时候再生产 A8？ 恢复生产 A8 不好说。奥迪自己的意见就是，我们要提升 A8 的档次，以后我们奥迪要决定用怕哪摸哪的平台来生产 A8， 啊，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至于什么时候生产呢？过几年再说吧。你为什么现在的 A8 停产？真是卖不动啊！上面有 S， 有大哥。纯大佬级别的 S 搁那压着他，下边中不溜的有个卖的稀烂稀烂贱的七系，虽然长得很丑，所以说 A8 整的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50多万那个买那 A8 好像是 2.0T 的吧，就是别买了啊，别买了 A8， 你说都混难到什么程度吗？就是大家知道 A8 有个霍希版吗？奥迪的创始人叫霍希啊，当然他不是一个公司，奥迪是四家汽车公司合作的。他为什么四个圈呢？就是因为他是四家汽车公司合作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这个霍希先生啊。然后当然大家还要记得菲迪南德保时捷先生啊 ，Doctor 保时捷啊，保时捷真的很厉害啊！你别以为保时捷跟大众奥迪跟都有关系啊，当年保时捷是跟大众混的啊，跟奥迪混的，别扯啊。这个当然了，那个保时捷 造过好多特别厉害的车，比如说什么泰戈啦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怎么扯到这儿去了？反正就是奥迪在中国市场推出了，为了纪念他们德国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德国人的这么一个车，叫霍希版，但是他不在德国卖，好玩不？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奥迪的营销，你不想想吧？就是中国的阔佬这么好骗吗？你们为了一个德国车企，为了纪念德国品牌的创始那个创始人德国人，在中国市场发布了他这个纪念款。我们感谢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啊！整个奥迪旅行版绿色的算不算有品位？算，挺有品位的啊！至于什么颜色的无所谓啊，你白的也好，绿的也好，无所谓啊，和颜色没关系。不觉得自己那、啊、开个绿捷豹就得自己高档了？别逗了，
1: 捷豹就是好看，
0: 老轱辘棒子啊！
1: 捷豹就是好，老了也好看啊，老了也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
0: 老尾巴老了也是尾巴呗，是吧？王小强过生日，
1: 你看看人家郭富城，你看看刘德华。
0: 说六一，王小强收获了法拉利新款纯电跑车 Lucy 啊 ，Lusa 啊 ，Lu 什么玩意儿的，爱露莎露莎吧。然后为什么？因为六一儿童节啊，王小强他女朋友啊，88岁的这个 Lucy 女士送了王小强一台超跑。为什么 A8 不能像你的140一样停产后更超值了呢？车这个东西就跟啥呢，比如说啊，现在王小强是个画家，平时画画画的挺好的，但是呢因为画家很多也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忽然有一天王小强嘎嘣一声死了，嘎了，他的画就涨价了。哎，明白吧，你得是那玩意儿啊。 A8 和140不一样，你知道买 A8 是什么人吗？买 A8 是一瓶不满半瓶逛的呢，他够往豪华的入门级别上凑了，但是真正的豪华的门槛子他还摸不到啊。陶志豪说你呢，别生气啊，因为你说要买 A8 了，就是他自己，你想想，他的收入足以支撑他摸入豪华品牌的门槛。他平时穿的衣服啊，拿的包啊，可能就是奢侈品品牌的入门款，比如说 LV 什么的。上爱马仕还有点费劲啊 ，LV 呢还能够够脚，还能够着。同样买 A8 也是的。他买，比如说我买140的人，我买140的是那玩意儿也不贵啊，所以40万，我咬咬牙也就上了，是为了取悦自己。我不需要再为自己证明什么，我不需要为。向别人证明自己了，啊！我开140，你认识就觉得哦，这车挺好的。你不认识，啥老破玩意儿，跟高尔夫似的，对吧？
1: 一只绿色，一只蓝色的小蛤蟆
0: 啊，一只蓝色小蛤蟆。我当时说的很对啊，就像个蓝色小蛤蟆，
1: 一只蓝色的小蛤蟆。
0: 对，我开140，
1: 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开的车，好人谁开的车？
0: 一看就不值那个钱，
1: 不正经。
0: 就是这么说吧，你不知道这车值多钱，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了。但是买 A8 的，它不一样。他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他要让别人高看他一眼，他内心里还是想往这个上流社会走的。像我这种已经放弃的人，我知道自己永远走不入上流社会，所以说我现在花钱是取悦自己啊！记住了，买 A8 是给别人看的，是取悦别人的，证明自己的；买140是取悦自己的，不需要证明给别人看啊。
1: 虽然你上不了上流社会，但你注定
0: 我可以到下流社会去啊！
1: 你注定是流氓人生，流氓大亨。大亨不行，
0: 大亨果茶，
1: 流氓人生没问题。
0: 那不至于啊，就是这，懂吧？这个差异就在这儿了啊，是吧？我得罪好多开 A8 的大哥吧，但真的就是这样啊，没必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我现在取悦自己就可以了啊。
1: 证明不了，
0: 我也证明不了，
1: 你拿啥证明？
0: 装不上去呀、啊！你瞅我的死，你东北话，你瞅你的死出，你瞅我的死出，我证明不了啊！
1: 当然，每一个男人都有当大佬的梦想，但是我跟你说，当大佬太累，这就相当于啥呢？你让别人感觉到你特别有钱，但你从来不给别人花钱，这个很招人恨。所以你呢，一定要是有了钱之后就要取悦自己，啊，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啊，不要想太多，
0: 不要去取悦别人，尤其不要花钱取悦别人，花自己的钱取悦别人很蠢啊。啊，你可能有的人会想，我买个七系啊，买个 A8 的，这个奖励一下自己，嗯，也可以吧。啊，甲醇汽车能买不能买？没地儿加甲醇去啊。甲醇很便宜，甲醇汽车也能买，但是问题是，第一，加甲醇燃料很费劲，一般的加油站是没有这玩意儿的。第二，这个东西是嘎嘎费甲醇， 你是甲醇便宜，但问题是他架不住他有这个醇号高啊，甲号高啊，哎，他希望各位。

0: 呀，相归都好好的。这个就是李先生说，真喜欢尾巴也不会在意你说啥。嗯，对对对对，我也相信，就是喜欢尾巴的人。
1: 对呀、啊
0: 嗯，
1: 能到那个层次买车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自己坚定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
0: 但或者这么说吧，就是 S 和 A 八，但凡你要是能买得起 S， 你会看一眼 A 八吗？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刚买一台 A 八，我买一台 S， 我说咱俩换呢，都是新车，你跟我跟不跟我换？所以说问心啊，人怕问心啊，所以说我买不起 A 八，所以我说我就取悦一下自己得了，我取悦不起别人呢，啊，有句话叫借假修真，人还是需要装一点，人性都是欺软怕硬，你不跟那些低端的人交道，你就不需要去怕欺软怕硬去了，懂不懂？
1: 跟低的人比，你永远高；跟高的人永远比你低，所以说呢，我觉得对现今的整个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哈，一定要这个人活一辈子啊，这个一定要让自己开心，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0: 人有悲欢，车有离合，车有离合，买个 A8 点对生活，买吧，随便吧。
1: 咱是不是谈点新车呀？咱别总谈老车行不行？
0: 问题是
1: 过两天你这节目都被时代抛弃了。
0: 问题是这帮有钱人都搁这装呢。看李小乐，我要买幻影奖励自己，你回家关了灯拉上窗帘奖励一下自己得了啊。
1: 这两天呢，我觉得网络上的话题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就是新能源买得起修不起，就很多新能源的车让很多车主在维修这一块觉得就上火闹心，对吧？就很多电车车主最怕就是去4S店修车，觉得这个维修成本太高了，嗯，
0: 花钱呗，有钱，你省那点油钱都修车了，合适，合适，合适。其实这一综合算下来没多花啥钱，你撞了有保险公司，对不对？坏了自己修，你油钱省的油钱够修车了吧？所以说还是合适的啊，还是合理的，要不能咋说，对不对？你那能做动平衡吗？能做，蔚山路电能做动平衡啊。所以要买特斯拉呀，要买特斯拉咋的了？特斯拉爱买买去呗，毛坯房啊，23的 A6 45的多少钱属合理？问陈阳去，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晨阳光的阳，问我没有用啊。才发现大回小回的圆圆才是灵魂，那必然的，没有他我们节目都得黄。我有个亲戚家，一个酷路贼，一个 A8， 但我总觉得他有钱人的口。那是真有钱啊，有酷路贼能有 A8， 有酷路贼那真有钱。如果要是我就把这俩车毁成一个了。
1: 要我看的话，我不能看车，我也不能看房，我得看现金流。
0: 还是看现金流吧，有健康的现金流才是王道。
1: 我搭档每天怎么也能入账300，是不是？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现金流非常好的男人。
0: 300挡不住啊。300，那你想，俩孩子要养，房贷要还，一天300块钱，也就是刚刚饿不死。
1: 那起码你有现金流啊，对吧？如果你这300块钱3年都没有，啊，说3年以后你有对对，你有50万等着入账。
0: 咋的？我卖腰子了？
1: 不是、啊，很多生意都没有现金流。大家看不看有 BYD 最近的有关那些供应商的吐槽，自己的账上呢有大概2000万的账，结果50万现金都拿不出来。
0: 2000万账是别人欠他的。
1: 对。
0: 不是
1: 主机长欠他的
0: 啊，
1: 对，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男生嘛，所以大家肯定生活中我们得谈点自己的事业啊，谈点生活，对吧？那个 BYD 的那个新闻啊，真的是特，就是很多 BYD 现在的供应商都在发泄内心的一些委屈啊，我都不敢说是不满，委屈，大概就是什么呢？我的账上呢，主机厂欠我2000万，但是我下个月要给我的员工开50万的工资，我都拿不出钱，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一门生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现金流。
0: 如果保佑爹欠我2000万，我现在厂子卖出去不干了，我把这账要回来，我不跟你玩了，说明这条道走不通。
1: 2000万，你还有利润？你利润才多少啊？你一个供应商的利润，你不可能超过10%。
0: 所以说，如果你只跟他一家做买卖，只跟他一家活，你被人拿捏，活该呀，对吧？那你如果你比如说，谁敢拿捏博士，还有 Continental， 那个大陆汽车电子这两个企业牛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先给钱，我后发货。那说明你还是没有独占。那这么的，你赶紧把这2000万要过来，这买卖你别干了，你干不了，你没好， 你放心吧，你没好，因为你没有独占性。真的，你问问那些，
1: 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普通人就做不了呗。那核心竞争力，那高科技的东西，普通人谁能做了？我可能就给比亚迪，我做一个门把手，我做个塑料件，我做个卡扣，对吧？我这个东西。

0: 本身就没有拍他戏的。
1: 那人家拿捏你不很正常吗？人家拿捏你不很正常吗？我就不给你结段子，能咋的？告过去。
0: 所以我现在发现，你跟越大的主子在一起，其实你真的不一定啊，就是你真的不见得啊，就账面好像看起来还可以，实际上
1: 什么是主子？你养个猫，你是铲屎官；你养个老虎，你试试，吃了你。
0: 有道理，太有道理了。
1: 吃了你 ，S 现在还有现车吗？不知道啊。这个宇哥，当你二十，那腰这么值钱，兄弟，当一个腰子改了放到你面前，你能分辨出来这是一个二十岁的腰子和一个五十岁的腰子吗？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啊。全世界有几个汽车大陆店？不止啊，我告诉你不止啊，像博士啊、Continental 啊、电装啊，好多这些汽车零件供应商，他们都特别狂。就是国内的厂商采购，包括比亚迪，比亚迪自己往外卖件都老狂了，比亚迪的电池和电控系统也往外卖，他自己也往外卖，你问问去那些买他的厂商那啥不？25万的预算 SUV 和 MPV 你会买什么车？你我用什么车我买什么车？冬天我买裤衩，夏天我买羽绒服，为什么？反季它便宜，但是冬天我得穿羽绒服，夏天我得穿裤衩啊。所以说25万预算买 SUV 和 MPV， 请问你要干啥？东北话讲你要干啥呀？你是要拉人呢，还是说就怎么地呀？如果你一家老小四五口人，你一定要买 MPV 啊，有道理。头条说有道理吧，别买 A8 了，老妹儿啊，买点别的吧。我告诉你，有品位买什么啊？如果你想买 A8 的话，听哥一句劝，你有点品位，要么咱就装到底，买个二手奔驰 S， 50多万买个嘎嘎板正的奔驰 S， 都得原本原漆扒拉的条，因为谁也不知道你二手的。要么50多万你就买个，你要喜欢奥迪的话啊，你就买个 A6 Allroad 的，哎，就这种的级别的车，你看不来你深浅嘞。你开个 A8 大家知道你是一瓶不满半瓶逛的，但你开个 A6RO 的 3.0T 的，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懂吗？所以说听哥一劝啊，买车你听我的啊，我教你怎么花钱。我也以为是个男的呢，能分辨看里面有石头，这都不好说啊。高端芯片更狂，目前我们国家这联合国唯一认证一个国家全工业产业链，就是这个国家关上门自己啥都能生产，别问质量，别问产量，那我能造出来，就咱们中国。所以高端芯片这个中国不是造不出来，是产量和成品率良品率上不去啊。咱们手搓5纳米、3纳米是能搓出来的，反复不多通过紫外及紫外光多次曝光还能够差不多搓出来的，但问题是人家搓出来，人家5分钟搓出来一片1块钱，你花5天搓出来一片啊，一片10000块钱，那就不行呗。所以说高端芯片我们还是个还不能说空白，我们在高端芯片领域确实是还得追赶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追赶。别的不好说了啊，这个不说了。买啥 A8 一点正事没有，去买718可别逗了啊，718那个价格比那个 A8 贵多了，
0: 去买特斯拉吧。
1: 50多万买特斯拉，
0: 对，
1: 能买俩嘞。
0: 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维修费用，我跟你说比传统油车贵多了。你不要觉得传统燃油车80万-90万的贵，但是维修费我跟你说
1: 没多钱，
0: 真的很便宜，
1: 没多钱啊，
0: 真的很便宜，跟那些传统的豪华燃油车比，那电车的维修费那才叫豪车费。
1: 我们给
0: 豪车维修费，
1: 我们前阵子给七系换水箱才3000来块钱，还是原厂的，才3000来块钱啊，就一小水箱。多便宜啊！你现在别的车你试试啊！你现在进那些电车4S店，3000块钱够干啥的呀？
0: 我们都知道特斯拉是一体化压铸的，特斯拉 Model Y 的后避震塔顶损坏维修费接近20万，4S店报价啊，接近车价的70%。然后呢，电池包的零整比均值是50.96%，啊，这个 CTC 技术导致这个底盘凹陷更换电池总成呢，这个价格我搭档给说一下。
1: 啥呀？换电池20万左右，16-17万。
0: 对，后视镜集成摄像头的刮蹭的需要换总成，费用是大概6000起步、啊。
1: 7000多，
0: 6000起步。
1: 咱那个有个咱老客户那个 Model Y 上咱店里说要后视镜的事儿嘛，我说换不了，换完得重新编程。然后我说你为啥上我这换？他说4S店管他要7000多。我说那不贵，我那现在换后视镜还7000多呢，给他气了个倒眼。我现在我那帕里斯蒂换后视镜花7200，开玩笑呢？特斯拉7000多贵吗？不贵，换去吧。冯兰达选燃油还是双擎？买双擎去吧啊！这年头不买电车跟不上潮流了啊！你们赶潮流去吧。这个还是买燃油车合适不是？燃油车只是后期维修要便宜一些，但是它这个燃料成本不在那儿了吗？

0: 对不对？
1: 哎呀，你算来算去，你会发现
0: 差不多，
1: 左手六，右手七，
0: 都是牛马。你想占、嗯、你想占那啥便宜？
1: 你想赚到资本的便宜，对吧？
0: 不可能。
1: 这个，算每个算账的钱多了，你就要看这个账你是怎么算的，对吧？你的算法决定了你的结果，
0: 嗯
1: 啊、对吧？嗯，
0: 你单看一眼，我只剩下现金流了，没存款，呵、
1: 啊，好啊，那也不错呀、啊，
0: 那也行，有的连现金流都没有啊，存款现金流都没有
1: 啊，
0: 你不
1: 错啊，你知道，就是很多很多看起来这个很有那个啥的人，我跟你说，他出去吃顿烧烤，他都兜里疼。
0: 哎，宇哥倒车镜里倒点什么？哎呦，老妹儿啊，你是不知道这些小众进口车的配件有多么的昂贵。这个后视镜呢，这个后视镜我看了一眼啊，就是我那个车后视镜做完之后，我上网搜了一下，那个海鲜市场有裁车价，大概1400多块钱，我想换上了。但你知道这有啥问题吗？这个后视镜是带个摄像头的，我那个帕里斯蒂车后视镜带个摄像头，360度环影，装上那个之后得校准，得对360进行校准，我自己校不了。人家4S店有那个软件，它能校正校准。我要是把这玩意儿擦拔之后，可能我那撞的是右边的后视镜嘛，可能这插上之后的摄像头就不对劲了，它照的角度啊，合成的画面就不对了。另外走保险，我说拉倒吧，7200吧，我就走4S店的那啥吧，啊，要不1400块钱我自己是能换上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牌子我还是信任它，就是因为当你受不了4S店的高价的时候，你在外面自己想办法，它是能解决的，而不像有些车它你自己买件装上，它不识别呀，它不好使啊。
1: 对，人家车企就说了，你外边修的这个地方没经过我们认证
0: 啊，
1: 没有我们的认证权限。全国维修厂经过某品牌认证的，特斯拉认证的可能不超3%，上哪儿去找去？
0: 但是特斯拉认可你在外面修，对，其他车企不认可你在外面修啊。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各位买车小心点。我自己那个车就是深刻的教训，就是我都会搞这玩意儿的。如果我一看，我的妈呀，4S店管我要7200，我自己上网买1400，我拿回来自己换呗，换个后视镜谁不会啊？你就上当了。这东西安上之后，必须对360环影进行校正。有现在很多车都是的啊，前挡破了的，那个前杠撞碎了的，你完事了之后，你那个车道保持、车距保持，你就校正去吧，不回4S店根本整不了。行了，一会儿再说啊，马上回来。
1: 好的，10:57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10:00到11:30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2: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

0: 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4: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3: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4: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大回小回哦，我们一档聊汽车话题的节目，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你好，陈阳。
1: 各位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陈大家见面了。
0: 这两年呢，大家都一直在预言，就说哎呀，这个低端的燃油车市场一定会被电车取代。这两年这话呢，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议员呢，大多数没实现，但是我觉得好像这句话应该能实现。
1: 这句很快了，很快了。
0: 这个阶段，我们看看二手车市场，这个宝来高尔夫啊、速腾啊这种传统的燃油车的几大支柱车型，这几年二手车辆的一个改变，就能证明这句话对与否，对吧？
1: 我觉得你看现在世界第一大汽车厂商是丰田，是吧？是 Toyota 啊，这个丰田卖得好，它的确有它自己的道理，在很多事情上，我觉得丰田看得非常准。比如说在这种 A 级啊或者 A 零级这种小车的燃油市场上，他觉得看得至少在中国市场，我觉得他判断得非常准。我们这些新能源品牌，这个造车新势力们，他们大面积的开始爆发，基本上就是在21年啊，你就现在开始翻，我们几乎所有的现在卖得好的、叫得出名的这些新能源，都是在21年开始推新款的，都是在21年特别准啊。那一年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开了窍了啊，同时开始上市，包括特斯拉也是，是吧？然后丰田当时卖的最好的 A 级车小车是啥呢？是威驰。威驰我们自己的地产品牌，是吧？当时卖的的确不错，而且销量上在同级里头算是比较好的，至少跟飞度，是吧？那我几乎绕个平处。然后威驰最后一款是哪一款呢？是2022款，也就是说在2022年之后，丰田几乎就把他自己的这个 A 级的小车就砍掉了，不做了啊。这个当时是不能理解的。

0: 因为当时的销量还是比较好的，当时的销量可不是像今天的飞度这种啊，推出三千台限量是吧？反向限量，因为推的多了，它的确卖不掉，不是反向限量，而且它还不像飞度有很多关于说把收音机砍掉了，把收音机减配了，把后雨刷减配了一些相对负面的消息。威驰的负面消息其实还不多啊，但是他说砍就给砍了啊，就是在2022年最后一代。原因就是他判定未来的 A 级车市场，我们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造车新势力的这个绿牌车面前没有竞争力，他一定是会被吞噬掉的，是吧？与其看着上下一点点的萎缩啊，因为他涉及到人员，涉及到配件商，涉及到供应链上下游，涉及到太多问题，与其等着那个时候是吧，莫不如就壮士断腕啊，直接把它做掉了。当时不理解，但现在回头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自从 A 车砍掉之后，他把这个能量分散在其他啊这个谱系之中了嘛，所以他依然其他卖的还不错。反观本田就出现了预判上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吧，还死抱着飞度，包括一直抱着今年我都不能理解。然后呢，你要是非得抱着 A 零级也行，你把你那个双擎技术是吧，你把你那个锐系列的2.0加混动的技术你稍微下放一下子，你下放到 A 级上，你做一个 1.5 加混动的或者 1.2T 加混动的，这个事儿也能做。但是呢迟迟没有去啊，但现在来做已经晚了。现在说飞度出新款了，出一个混动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市场了，它已经晚了。而丰田判断的就相对的准确，所以你说 A 级车市场这种小车市场未来用不了太长时间，这个未来一点都不远啊，肯定会被新能源市场所干掉。原因就是你 A 级车市场，首先之前大家所说的弊端啊，弊端是啥呢？是空间太小，无论你是空间魔术师啊，那一派系的，比如飞度啊，这个力威啊，还是就正常的 Polo 高尔夫，空间都不大是吧。但是你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比起来，同样价位的这种新能源肯定空间，比如说秦的后排空间属实是不小，一颗 M 的后排空间就跟A6是吧，就上下恍惚，你空间上没有任何优势。然后你的优势是啥呢？优势是油耗啊，你的优势是油耗，也是和传统的燃油甚至和 B 级车比起来你有优势，你和这些是吧新能源比起来你的能耗上也是一个劣势，所以导致你在各方面都不占什么优势的情况下，你必然是会被淘汰的。这个时间我分析应该不会太久吧。我们的这些曾经啊耳熟能详的，曾经销量非常好的这些 A 级车以及 A0 级车们，应该未来就很多都看不到了。
1: 也就是这两年我们的这些二手车的量也在逐渐减少是吗？
0: 肯定啊，之前你要是
1: 他们是二手车市场的主力车型嘛，速腾、宝来、高尔夫、迈腾
0: 30%嘛，就是在那不是下滑，
1: 我觉得不止啊，
0: 不是下滑，就是在2020年前后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经手一台四飞啊，就是第四代飞度刚上市的时候，收了一台非常新的四代飞度，那个价格我都令我发指，我觉得这个车你买这个车和买新车都不差几千块钱，没有必要啊。但当时的行情如此，然后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当时的这种 A 零啊 A 级车，包括 A 零级的，他们占整个销量的大概是30%左右啊，大概是30%，就是买100台车里头得有30台是飞度、威驰、速腾、卡罗拉、雷凌、轩逸之流啊，占30%。然后呢，在2024年还是2025年，我有点记不住了。又经手一台来福将啊，去年经手一台来福将啊，就是四飞的一个 plus 版本是吧，四飞的一个配置上更加好一点的版本。然后呢价格哎，我认为就相对合理了。但是很神奇，我当年那台我认为价格非常不合理没省多少钱的飞度呢出得很快，反倒是这台能省一部分钱的来福将卖了好长时间，最后呢是吧，这个肯定是吃了点亏啊，最后出去了。就是然后我就又好奇的查了一下子，2025年的时候A 级车包括 A0 级占整个销量的不足3%啊，也就是100台车里头飞度他们已经占不到3%了。所以下滑呢是从30下滑到3%的市场份额，下滑了90%，自己的自身产量的90%出去，所以30肯定是挡不住的。那由于你这些销量的这些销量下滑，所以导致你的二车是吧，他们 A 级车现在也不是主力车型了，你来一台飞度可不是像当年那种说无非就是赚的多 赚的少，无非就是出的快啊，出的慢，无非就是是吧，一点风险也没有的问题。现在可不是，现在飞度它是有风险的，飞度它是有风险的，你真的有可能出不去，因为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保友他的目光现在已经不局限在 A 级车上了，即使这个价位上也可以看一看油电混了，所以他们这些 A 级车未来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应该都是这个受众群体会越。

0: 越来越狭小。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两年整体来讲这些车型二手车保有量也在不断的下滑，
0: 保有量以及保值率都在下滑，都在下滑。
1: 然后所以说大家呢可能越是这样呢，很多人就越会在这个十万级左右的级别当中，我觉得选择新能源的现在要占到占比是很高的，对吧？
0: 对啊，你刚推出EQM 的时候 ,EQM 卖的不好啊，就是有优惠力度很大的时候，二榜大概八万多不到九万就能提车。那个时候呢提车的全都是营运车辆啊，几乎没有个人用户去提 EQM。 你要是个人说提台车啊，十万块钱家用车我买了一台 EQM， 我觉得好奇怪啊，旁边人都是是吧，你好奇怪，没有说你好特别的，都是你好奇怪。而现在呢 EQM 它涨价了，无论是460 610是吧，还是560这种，都在11-13万了。反倒是你除了营运车辆之外，好多私家车现在有 EQM， 那个 EQM 的状态是吧，以前你停，你和 EQM 停一边，旁边那会儿他架了两个手机，戴个白手套，他必是网约车呀，他必是营运车辆啊。你现在那个贴的是吧，那个装饰，你就一看他肯定是私家车啊，肯定是自己在用，那会出现了很多EQM，就说明大家的选择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十万块钱虽然它涨价了，有越来越多的保有啊开始倾向于这种纯电啊，或者是混动，所以选择燃油的 A 级车的市场，它的确是在越来越快，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萎缩的。
1: 好，你觉得见底儿了吗？
0: 没见底儿，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它终究还是有的嘛。因为你知道，百足之虫啊，死而不僵，它这个太多，没谁家哪个主流品牌不能拿出一到两款卖的曾经或者说祖上扩过的 A 级车呀，是吧？你大众的 Polo 高尔夫，你日产就不用说了，轩逸常年霸榜啊，还配着一些比如说力威啊 March 的轩逸，日产真是 A 级车专业户是吧，拿出来的 March， 然后力威，骐达、怡达啊，这拿出好多就曾经卖过非常好的 A 级车，包括今天在这个领域里头，轩逸一直也依然在霸榜。那丰田的卡罗拉、雷凌是吧？本田的飞度、风范、思域啊，那大众包括速腾都在啊。这个每个人每个品牌都拿出过几款自己卖的好的 A 级车，所以即使市场萎缩，它也有个度啊，它就是三万头猪是吧？你抓也得抓一个月啊，它会慢慢的下去，而不会突然就很快的来。现在已经腰斩很多次了，但是你说这个市场没有啊，应该还不至于。这个未来几年有，依然还是有，但是肯定活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风生水起啊，那么滋润啊，不现实。
1: 这个好像，我觉得能活着就不错，
0: 能活着就不错啊。自从2022年开始往后吧。这个 A 级车市场是能活着就不错， A 级车市场也在整活啊，也在整活。你包括这个速腾 S 是吧，它也在整活啊。就哎呀，我怎么着能够在文字上做出点游戏啊，做出点文字上的工作，能让自己的车卖的稍微好一点呢？因为你让我减配不行，市场上在骂我，你让我降价不行，主机厂已经不赚钱了怎么降价是吧。所以呢，而且消费者现在也不吃降价这一套，所以怎么才能卖得更好一点呢？你就开始上各种活，包括在文字上做出一点工作。哎呀，其实没必要，这个 A 级车市场萎缩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不是你一个人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车系通过努力能把 A 级车市场重新振兴的，不现实。是现在消费市场它就没有选择 A 级车呀，或者说 A 级车这个钱我能选择太多比它有竞争力有产品力的东西了。
1: 所以说主要还是我觉得燃油车的这个费用啊，确实是跟电车没法比。有的人的这个电车呀，就是开的相对也比较少一点的，这个一个月20块钱电费自己有充电桩的，
0: 它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是吧。就好比你去参加一场拳赛，然后呢你经过了十足的准备，你就想着哎呀，这个练了这么多年是吧，吃了这么多辛苦，哪怕对方是泰森我也能上去打他两个回合，结果对方是泰罗是吧，你看已经是三体人了，你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你和泰森是吧还通通属于人类，但是你看新能源和这个我比如说我的小马和我的轩逸之间，这个不过分吧，轩逸也是 A 级车里头非常非常省的车型了吧。在我这个勤勤恳恳啊唯唯诺诺唯唯诺诺的驾驶风格之下，基本上也能做到过6升左右的油耗，我觉得已经很过分了。6升以现在的油价是接近5毛钱一公里，而小马我以精神病抽风式的开法，这个一脚油电门踏到底的这种开法，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接近1毛钱一公里是吧。

0: 20%都不到的一个能耗上，你这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所以他俩完全没办法在一起比啊。而且这个保险上，因为小马很便宜嘛，保险上二者其实也没差啥钱啊。电车很多的电车品牌保险非常的贵，但是小马这个级别它是没差，就是 A 级车它也它是没差多少钱。
1: 小马，我觉得小马，
0: 我说别的不行啊，我说别的我怕他投诉我呀，我说这个我自己开我没毛病。

0: 还是3万万，我记不住了，200-300就没差多少钱，差几十块钱吧，差几十块钱，然后你算上车损不超3000。
1: 这两年很多人都在吐槽这个新能源修车贵，确实是一体化成型的车型呢维修肯定贵，对吧，
0: 而且还容易
1: 什么的
0: 啊、那特斯拉太不是贵，是太容易出现全损了，因为它一体化嘛。
1: 嗯，
0: 你稍微有一个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地方啊，不好意思，这个轮胎可它可能，哎，这个羊角或者说就由于它的旋子的问题啊、稍微有个1到2度的偏差，那这个车其实开起来就很不舒适了。1到2度偏差，你正常你大修啊，它是铝的呀，它是全铝的，而且是一体化的，你说你切割是吧？这个事儿就很容易造成的全损啊。所以很多新能源啊、比如说特斯拉吧、因为特斯拉那个维修车间就去过几次嘛，就是看起来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在油车里头都不算是个事儿的事儿，但电车里头基本上想定个全损问题也不大哈、啊，想定个全损问题也不大，所以这就是保险公司为什么给很多品牌的新能源，是吧？这个他认为风险很高，他把保险拉得高一些，或者说一年你出了2-3次之后，他第二年给你拒保啊，就是这个原因，他太容易出现全损了。
1: 好，那节目之外呢，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柯沟通啊，关注我们小柯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有燃油车，有电车，但咱们踩个中吧，踩一个混动车型是吧 ？M8 啊、现在相对比较火的一个车型啊，就是 MPV 嘛。但是自从腾势调价之后 ，M8 好像声音上就弱了一点是吧？曾经有段时间卖的挺好，但自从腾势打折了之后 ，M8 受到冲击最大的其实就是 M8。23年 M8 混动的，29万多那一款，然后呢，白色一手原漆，6万公里，我们给出的价格是在17多一点，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竞争力是吧？但是这个混动车型啊，包括这个我们自主品牌车型的配置，的确是非常的过分啊！这个原值30多万的车和合资品牌原值40多万的车的配置，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连挡杆都是那个是吧？可以盘的啊，一边开车一边增加功德的那个水晶挡杆啊，所以如果中意 M8 车型的话啊，来看一看这个公里数不多啊，原漆一手，然后配置非常丰富的，年限也还尚可啊，23年吧，3年车，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1: 嗯，23年的车是吗？
0: 23年的 M8 混动的一手原漆6万公里，白外黑内，哎，不是黑内，它那个偏红色的那个是广汽传祺宗师啊 ，M8 宗师啊。
1: 对，现在呢，因为我们看了几个比亚迪或大厂也出了几款这种车型哈。
0: 嗯，
1: 说一下 MPV 市场现在在你心中的销量排名。
0: MPV， 我个人肯定喜欢 V 啊，但是 V 的销量排名肯定是上不得台面。曾经的应该还是 GL8 吧，第一线品牌塞纳啊、格瑞亚和塞纳咱算一个啊，塞纳、GL8、奥德赛和艾力绅算一个，因为他俩真的就是一台车啊，他。还有谁能上一线？腾势啊，现在腾势的销量还是不错的，腾势能上一线，他们几个算是一线品牌吧，差别不是特别的大。然后二线里头，哎 ，M8 算是二线品牌 ，M8， 然后以及有我相对，哎呀，酷斯图算不得二线，他连二线也没上去。M8 还有谁能上二线呢？这个魏能不能算？因为魏虽然销量现在达不成，但是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呀，至少广告的势头还是投的非常的猛，是吧？就是新能源的里头有一批，剩下三线就是嘉华呀、酷斯图啊，就是我非常喜欢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销量上的确是看不见啊，的确是不可见，这个出镜率的确是不高啊，但是车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派系里头。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代表呗，剩下还有一些相对小众的，我们自主品牌，我非常希望它卖得好的红旗的 EM9 还是 EH9 啊，这个系列当然销量卖得不太好，但我希望它未来能卖得好啊，算是这几个阶层呗，剩下应该没有啥了吧，这个几乎囊括了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啊，还有蓝图算三线吧、几乎就囊括了我们市场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些 MPV 的品牌。 MPV 它还是相对的独立的一个市场空间，就是你比如说极狐啊，是吧，你比如说极越啊，这些极时啊，这极子辈的他们会做一些轿车或者 SUV 出来，但是能尝试 MPV 的小众一点的电车品牌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能尝试 MPV 的基本上这个品牌拎出来啊，这个体量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1: 嗯，所以说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 MPV 现在市场的排名哈，所以我觉得买二手车呢，还是这个好像 MPV 的话。

0: 还是燃油车相对要靠谱一些
1: 啊、多一些啊，相对的多一些，因为现在
0: 最近看了几个腾势的投诉，我看到我的头皮发麻。
1: 啊，腾势保有量还是可以的。
0: 哦、啊，对，看了几个腾势的投诉，大多数呢都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哈。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多二手车商卖新能源二手车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很难去避免的一个客诉。
1: 嗯
0: 嗯，因为基本上大多数说传统燃油车的问题都是有据可循的，基本上最后很少有玄学，就是燃油车的毛病呢有玄学的不多、啊、
1: 就是修理工放鞭拜一拜的时候比较少是吧，比较少，但是新能源的确会有这个问题，有些问题的确你也不知道它怎么着它就出现了，哎，有些时候很神奇，你还会不知道怎么着它就又好了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也不排除。
0: 所以说这个呢，如果说我们买这个新能源二手车的话，现在这个质保方面我们和传统燃油车有什么不一样
1: 啊？肯定是不敢叫他那么想嘛，是吧？因为现在好多我的小伙伴们，同行小伙伴们，他们去做这个售后啊，做维保，比如说有保一年的，有保两年，有保三年的，对吧？是吧？还有保更长时间的。但其实，哎呀，这个所谓的保修，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活啊，都有点套路在里边。具体这个不说，但至少燃油车大家还能敢保。很多电车是不太敢保的，因为真的这个对于承诺者来说，对于承保者来说，邀约者是吧，他的风险有点过大了，这个你真的不知道，他自己都心里没有底，你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包括我们前一阵儿啊，我们前两天刚卖的一个混动的轻混啊，轻混的雷凌，这刚卖轻混雷凌，然后呢这个我特意嘱咐卖方说，我说你这个车呀不能放啊，不能放，就是你天天开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最好不要把它连续的停车超过一个月啊，你让它时不时的要动一动啊，因为虽然是小电池，虽然是轻混 1.8 双擎的嘛，但是它也配着那个电池呢，而且它的电池你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彻底击穿之后你就动不了车了，因为它的没有启动机嘛，它起步那一下那瞬间是靠电池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双擎我这个电池不行了我就拿当油车开吧，不是那么回事，你涡轮车涡轮要不行的，你要说当纯自吸车开能不能对付呢，你就姑且认为它能对付啊，只不过动力下滑的非常严重，油耗上升的非常的严重，没有急加速，但是好歹它能开。而这些轻混，哎呀，这些混动车型，一旦你电池击穿之后，它是开不了的。你不能拿那些蓝绿牌的 A6 啊，它都是带2.0发动机的嘛，你不能拿它当一个油车去开啊，它电池坏的你就必须要修。所以呢，我建议你说千万不能停啊，你这个一个月以内你肯定是要动一动的。但是你要是卖台油车，我就不会有这个嘱咐啊，你停呗，停半年，停一年，无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汽油有点沉淀啊，这个而且几乎不会有，最严重问题无非就是你的这个电瓶啊，亏电彻底击穿了，你换新电瓶几百块钱，最贵的启停的好的上千，也就几乎这样了是吧，也就几乎这样的，或者小电瓶放穿了换一个小电瓶也就完事儿的。但是电车这种混动车型，这种双擎的轻混，我都不敢做出那个你放时间太长的承诺，何况那些纯电的电车是吧，所以大家在卖纯电的时候给出的承诺和传统油车相比其实是比较少的，是因为我们不敢，的确是有一点风险在里边。
0: 嗯，好，那所以说我们的真正的承保时间是多少？
1: 每家不一样，有些人只能保你出院，大多数车商只能保你出院。
0: 现在我们对电车的承保时间是多少？燃油车好像至少是一个月吧，我记得。
1: 哎，没有官方指定的这个
0: 数，没有官方指定。
1: 有些我的小伙伴会保一年，甚至更多，但是中间有一些故事在里边，比如说你需要固定地点保养是吧？固定时间、固定里程、固定地点的保养啊，这些保养是要有巨大利润的啊，有巨大利润的，要吃回来的。这和现在途虎那些做的服务其实不都是一样的吗？因为绝大多数这个同行业小伙伴他们所做出的承保都是签的三方，就是这个不是车商在保你，而是有中间三方在保你，这个三方是要赚钱的，它是一笔赚钱的买卖，所以三方呢会和修配厂签一个合同，一般都是途虎，也有一些其他的，然后呢你要去 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项目啊，这些项目首先至少多多少少得有一点过度维修过度保养的意思，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会比较的高，第三个是在合同里头，那个合同很厚啊，我看过大家签的承保合同非常的厚，里边不是想象的所谓的发动机保就一定保了，发动机已经给你精确到气门活塞环气缸垫啊，已经非常精确了，有些保有些不保，出愿意出问题的其实也不怎么保是吧，出了问题之后扯皮扯的也比较多，所以承保的事呢就是听一乐啊，有就有，没有就还则罢了啊，还则罢了。而电车的承保就更不可信了嘛。
0: 看来你现在不敢给电车车主保一个月，对吗？
1: 我不太敢，不太敢。
0: 那买电车二手车的这些车主，他们介意这个问题吗？
1: 当然，当然介意，就是包括首任车主能不能这个是吧？是否享受首任车主的待遇？其实大家是了解的，是介意的，但是在价格面前。还是能够做出些让步的，它毕竟它不是便宜了嘛，它不是和新车做出的比较大的优惠嘛，那在这些问题面前，你既然享受到的便宜，享受价格上优惠，你在后续的维保问题上吃一点亏，这就不可避免，成年人世界嘛，它总是相对平衡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多数买电车的保友他心里他其实是能接受这个事儿的。
0: 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我们去买二手新能源电车，怎么讲？这个风险呢，不简单。像以前说的是车商，骗你，
1: 有些时候他没想骗你，
0: 这个不见得。就是车商现在4S店有时候这个新能源车他也弄不太懂，说怎么就会，无缘无故的触发一些电子故障。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不能够非常标准化的去衡量啊。所以说，大家买这个新能源二手电车呢，要有相关的心理准备。特别是我们要考量到4S店对这台车的一个质保，确实呢现在这个新能源在特别是软件问题，你在外面的大概率是不好解决的，
1: 90%
0: 不好解决，
1: 甚至更多应该是在软件问题上大家动不了手啊，还都得回到你的自己的4S店去，这个价格的确是和大家心里想的会比的话会稍微贵一点。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学聪明了，就是说他们觉得哎，我在售前赚不到钱，但是我在售后一定能赚到钱，就人家售后价格就是死死的，他是不往外放的，整个售后的权限不向外放，那么我所卖出的每一台车你都要回到我的 4S 店，所以说人家在售后这块能赚到钱。为什么新能源车现在大家都喊着这个维修费这么贵，维修一个10万块钱的一个贯穿式尾灯能达到5到7千的一个价格，那很简单啊，对吧，前端不断的去卷这个售前的价格，那后端他就一定要赚到钱，反正他一定要有一个赚钱的点，对吧？
1: 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有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个极越，极越的品牌不是黄了嘛？然后呢，极越的几个工程师就出来了，他们单独成立一个工作室，在南边啊，在南方，然后就继续给极越这些车主做软件上的维护，
0: 对，
1: 升级
0: 一次可能几百块钱，对吧？
1: 不，几百块钱你太小看他们了，你没处去啊！你现在出来修车，很大程度上很多，比如说4S店能做的活，外边也能做的活，然后外面肯定比4S店便宜点，是吧？你出来可能就是因为外面便宜，但是你现在几月你没有4S店，你没有，你想做4S店的你想做软件上的升级，软件上维护，你是不还得来我这儿？那我就还按4S店继续收费就得了。是吧？我就还按现在
0: 不用传统4S店那么多的规矩。
1: 哎，你看那个人性
0: 盖那么大的房子
1: 啊，对吧？人性的恶呀，在这个时候，什么也无可厚非啊，生意人嘛，人家做是买卖，你可以不来嘛，你可以不升级嘛，你可以不让你登继续量嘛啊，但是你要想升级，就来我这儿啊，还按照4S店去收费。我觉得这个，哎呀，这个买卖真好。你说4S店黄了，这些维修人员无依无靠的，不是啊，活得挺好啊，我一看，当然只是软件的部分啊。你要说之前我是给吉越换下日币的。那你完了，这下日币是谁都能换的，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软件以及一些电子上的，包括灯、后视镜这些东西，哎呀，的确你不去4S店，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对，我觉得像什么极越了、首创了这些电车，你肯定不敢碰，是吗？
1: 哎、多么生僻的字眼儿！
0: 领跑你敢碰吗？
1: 领跑还行，领跑
0: 还
1: 行，领跑别碰那个，它有租电的嘛，别碰那个租电，那个、租电的好麻烦。
0: 对，然后那个你觉得现在在你心里面，你觉得最值得买的二手电车是什么？
1: 特斯拉。
0: 为啥？
1: 就是你在检测的过程中
0: 是包皮房吗？
1: 一个是我相对能接受，不能说喜欢吧，我至少是能接受这种风格的啊，我就没对我造成困扰，我不会觉得它简陋，我觉得它挺好，挺适合我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在电车检测过程中，绝大多数电车都是有覆盖的啊，你都需要拆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特斯拉用料上的确是没啥问题啊，你挑不出太多的毛病吧？你要是硬挑，谁得有问题啊？但是在用料上，在同级的电车之中，它的用料相对还是比较足的，至少我认为它结实程度不输油车啊，那个前防撞梁厚度肯定是不输油车的，那个纵梁的布置肯定跟油车相差不大啊，所以我觉得至少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好，那节目之外啊，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我们的小哥微信13844191001啊，也可以帮您出一下想买二手车的一些建议。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汽车服务，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3: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4: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3: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4: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 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

0: 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十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2: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对不对？
3: 对，
2: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3: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就少哈。
2: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3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3: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2: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3: 对，
2: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3: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2: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3: 对，
2: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3: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2: 是
3: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2: 哎，
3: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2: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3: 对，
2: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3: 对，鲜红鲜红，
2: 哎，
3: 特别好看，
2: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3: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2: 是，
3: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2: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3: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2: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
3: 对，
2: 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3: 对。
2: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3: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2: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3: 啊，做好的三文鱼，
2: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

0: 三文鱼罐头。
1: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都馋，都流口水。因为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0: 是不是？
1: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
0: 做
1: 呀，做
0: 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1: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0: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1: 大品牌、
0: 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而这个企业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1: 对，龙
0: 一呢，它从食材源头把关，它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
1: 嗯，
0: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啊、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
0: 不行，还
1: 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
1: 嗯
0: 嗯，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
1: 嗯、
0: 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嗯、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
1: 嗯、
0: 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 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嗯、
1: 沙丁鱼，
0: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
1: 嗯、
0: 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
1: 嗯、
0: 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哎呀，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嗯、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得
1: 香，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0: 哎、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啊、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那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 十罐、嗯、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十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6斤，净含量6斤。

0: 六斤哈，
1: 没错，六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0: 啊。
1: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0: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今天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我们迎接4号线的3114，你好。
2: 哎，
1: 订购吗？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好嘞，订购成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嗯，好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文鱼呢？我们反复的强调三文鱼，鱼中贵族，水中珍品，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吃鱼，一定要吃鱼，专家都建议我们每周要吃2次海鱼。
0: 对，
1: 这对我们身体
0: 多吃海鱼
1: 非常好。而就是奈何这个海鱼啊，我们在家很难烹饪，尤其是你说我们弄点三文鱼，是不是100多块钱一斤买回来了还不会烹饪？
0: 那么贵，那么贵，买完自己不会做，
1: 对
0: 是吧？
1: 做的不好吃，暴殄天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星级大厨给大家烹饪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直接送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那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今天199，您带回家的不是10罐，直接给大家翻倍，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六斤，只要199块钱，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可以了。
0: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0896，你好。
3: 你好，
1: 订购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好，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是三文鱼罐头是吧？
0: 对，三文鱼罐头。
4: 这个买这罐头吧，比买生的合适。
0: 那生的100多一斤，自己还不做，你会做吗？阿姨
4: 做的不好吃，问题是
0: 啊，咱们这个好吃。
4: 你这是茄汁味的不？
0: 对，
1: 是
0: 茄
1: 汁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啊，那太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味的。
0: 对，咱们经典老味道是吧？
1: 嗯
4: 啊，
0: 好嘞，
4: 订一套。
0: 好，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0: 会吃啊，
1: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儿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0: 嗯，
1: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0: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1: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
1: 就这一罐一大拌，一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0: 对，开胃还好吃啊。
1: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是
0: 不
1: 够香。
0: 对，你整，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那孩子愿不愿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1: 对，
0: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

0: 不多啊，
1: 只有20个名额，199块钱，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0: 净含量
1: 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柠檬。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 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0: 对，
1: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0: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1: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0: 对，
1: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0: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1: 是
0: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1: 哎，
0: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1: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0: 对，
1: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0: 对，鲜红鲜红，
1: 哎，
0: 特别好看，
1: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0: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1: 是，
0: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1: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粉哈，
0: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1: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0: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1: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0: 啊，做好的三文鱼，
1: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0: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1: 是不是？
0: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1: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0: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1: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0: 大品牌，
1: 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而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0: 对，
1: 龙一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0: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1: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0: 还
1: 不行，还
0: 得好吃啊，口味好。
1: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0: 对，
1: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0: 都是鱼身哈，
1: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

0: 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的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
1: 嗯，
0: 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 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沙丁鱼
1: ，
0: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它，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得香，
1: 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
0: 哎，
1: 老下饭了，
0: 啊，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啊，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6斤，
0: 而且
1: 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
1: 鱼。
0: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2: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大夫说吃点三文鱼。
1: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0: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2: 订一份啊。
1: 好嘞，订购了，
0: 订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1: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0: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1: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哎，你好。
0: 订购吗？
3: 订购一套。
1: 好嘞，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了啊，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6号线的7076，你好。
4: 你好，能听见吗？
0: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你订购吗，女士？
4: 订 啊，对。
0: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0: 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
1: 100多块钱
0: 一斤，懂的朋友都知道
1: 啊。
0: 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对，还有剩最后3个名额。
0: 嗯，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1: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药，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儿、
0: 嗯、啥时候都行。
1: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0: 嗯，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
1: 对，
0: 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1: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
0: 孩
1: 子
0: 小
1: 孩
0: 多
1: 吃三文鱼。
0: 对，
1: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0: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丝丝入味儿，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口感，茄汁儿的口味加上三文鱼的口感，真的是绝配。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对，小时候吃的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颠覆了我对这个茄汁鱼罐头的一个印象。
1: 对，沙丁鱼多便宜，三文鱼多贵，自己算算是不是？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净含量能达到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
5: 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5: 啊，对，
1: 好了，订
0: 购成功了啊！
1: 下一位，
0: 5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嗯、下一位是6号线的5845，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0: 嗯，好
1: 嘞，
0: 这位先生订购成功了啊、嗯、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7: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8: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9: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8: 啊、
9: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8: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7: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3: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感谢我们这个视频段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衷心的祝福大家每天都保持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哎，改改词儿，咱别说什么幸福了，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幸运是每位朋友都希望遇见，但是前提是只要你不断的努力，结果就一定不差啊。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大可特别喜欢啊，只要你足够努力就会感动运气。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努力感动运气，让生活多姿多彩，让幸福每天陪伴。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你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腾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感谢我们这个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哎，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六一儿童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祝福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福我们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因为我们要永远拥有一颗童心。哎，童心未泯，我们就永远健康快乐啊！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关注自己的好心情，心情好则万事顺意啊！感谢好朋友莲花啊，暖阳。哎，我们刚才关闭一下直播间，我们换了一个场景啊，来到另外一位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互动。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1788，8581579啊。这是两个信号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随时来的关注啊。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跟大可的实时互动啊。今天感谢莲花暖阳第一时间就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还有一位也是叫拼赢的朋友啊，刚才也是我们的一位投资者。那么大可说的话题呢，从去年四月开始啊，我们

0: 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欢迎各位朋友呢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我们来回切换了一个直播间啊，刚才这个直播间呢因为设备的问题呢我们暂时离开了啊，那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资讯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新的一周开始了，这周呢有很多事儿要发生啊，这个体育赛事呢有这个 NBA 总决赛，马上迎来世界杯，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广大家长朋友来说呢，尤其对大可啊，是一个令人这个激动啊，同时也是稍微有点紧张的一周啊，因为孩子马上高考啊，这个周日就是7号啊，全国高考啊。那么在这里，大可提前一周祝福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家长朋友，包括大可本人啊，我们是在一起啊，要干嘛呢？引领孩子放松，引领孩子开心，引领孩子展望他美好的未来，不要给他过高的期望，也不要在乎考上什么学校，不要给他任何目标啊，也不要给他制造任何焦虑，就是陪伴孩子，让孩子充分的放松松弛啊，保持专注，注意合理的休息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觉得这个强调未来考哪儿啊，去哪儿啊，啊这些都不重要了啊，期望你考多少分啊，这千万别说啊，说多了孩子带着重重的期待啊，带着重重的思想包袱啊，他就没法正常发挥啊。好，那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暖阳莲花啊，这个来回切换两次了啊，是吧？刚才我们那个直播间，刚才这直播间有点小问题，有点小插曲，然后这个调整完之后，大可就回来了啊。这我们的八楼的直播区啊，有多个直播区啊。那么这个直播区一旦电脑出问题，我们就换一个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一位朋友说：“大可，我最近发现我老公里手机的这个微信很正常，短信不正常啊，总有些陌生电话啊，约他什么什么见面，说的很熟的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太露骨，但是感觉像异性啊。他说这都发错了。”啊，他说我这个可能是诈骗啊。这位朋友，您就当是真的啊。其实你关注这些敏感的东西，还不如关注平时他对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是吧？他每天有没有按时回家呀？是吧？经常

有没有没有给你一些制造神秘和困惑啊？大多数时间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是不是啊？哎，这个很重要啊。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发错了啊，还有真的有些诈骗啊，特别多。前几天大可就遭遇一次啊，这家人啊接了一个诈骗电话，没信按掉了，结果当天晚上派出所就来人了啊，担心我们上当受骗，让我们检查一下账户有没有被这个资金被挪用啊等等啊，非常负责任。大可在这里还特别要为我们的人民警察点赞啊，这个现在国家对这个反诈非常重视，一旦触发了相关的这个模型啊，他们叫模型啊，那么他们就警察就会介入啊，所以一个这个骚扰一个诈骗电话打进我们的手机啊，人家都要赶快回访啊，不允许你给他汇款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以后要注意啊，大可在这里做一个反诈的自封的反诈大使啊，希望朋友们这个电话骚扰电话陌生电话轻易不要接，接完陌生的千万不要应答啊，也不要长时间对话啊，说你中奖了，或者说你需要转账啊，你还有很多积分呢、啊、你得来取啊，乱七八糟的赶快给摁掉啊，好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啊非常重视，你看大可家里刚经历一次啊，没想到就是一个诈骗电话，我们都没接，一听就诈骗，我们摁掉了，人家警察还上门来了啊，他担心啥？担心你们上当给人汇款啊，所以说经过核实一看我们没上当，他就安心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大可再次点赞我们的人民警察啊，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陌生电话不接，好不好？这很重要。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勿忘我啊，说信号不好啊，不好吗？还行啊啊，感谢啊莲花暖阳啊，这个时候啊，谢谢啊莲花，祝孩子金榜题名，感谢这位祝福啊。这个大可也不抱太大期望啊，就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参加完考试啊，很幸运啊，就大可孩子的这个考场分配啊，我们担心呐、啊、大概有三个考场，有两个特别远，离家特别远，那得这个租宾馆啊，因为这个防止交通啊，还有为了孩子好好休息啊，那就得去这个开个宾馆啊。但是呢，哎，非常幸运，哈哈，孩子的考场离家很近啊，他不中午都可以回家吃饭啊，这个晚上回家好好休息啊，开车就10分钟啊，所以说。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6778585815699，8581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随时关注。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心中有什么堵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定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你就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莲花说锻炼身体啊，最近啊，对。每天引导孩子早上晨练啊，这两天天气多好啊，是不是？每天陪孩子打羽毛球啊，我说了这个天天咱们打，哎，运动提升兴奋度，多巴胺，哎，消耗多余的焦虑，是吧？这个希望他能够轻松的去参加考试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啊，感谢暖阳的祝福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现在好多了吧？啊，是是，刚才大可又切换了一个信号源啊，这回就更好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5688，时断时续啊，我说我手机事还网络，是大可这边网络的事儿，不是你手机事儿啊。感谢啊，感谢这些好朋友们关注。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前夫回到长春来找我办事儿，啊，该不该帮他？什么情况？就一句话就问完了啊！如果您此时此刻已经成家或有朋友，别帮，好吧？这大可的观点啊。如果你就单身还自己个儿啊，那大可说了，那就根据您的心情啊。你说大可无所谓了，过去都是夫妻一场。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也都淡忘了。人家有什么事儿，正好需要我帮助啊，念在以往的情谊，帮帮他，是吧？可以，好不好？但如果说大可说我大可，我现在有男朋友啊，或者我现在有家庭，不帮，好吗？别给自己亲人制造焦虑，
啊，也别给自己制造麻烦啊，因为你现在不是你自己啊，你还有去关注和照顾别人的感受和情绪，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可这个事儿就拉倒啊，拒绝啊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就自己个儿啊，甚至我就觉得你这留言是不是言外之意对前方还有点一丢丢丢丢的藕断丝连啊，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小情谊无所谓，是吧？那就见个面呗，好久不见了啊，看看各自生活是否安好啊，没准啊两个人离开之后都没再找伴啊，都是单身啊，又不忘不了过去，是吧？想借着办事为名啊再聚一聚也可以啊，闲着也是闲着，是吧？但如果您不是单身啊，大可的观点很决绝，拒绝有任何关联，拒绝见面啊，拒绝帮忙，好吧？不是大可狭隘啊，是因为这个你必须得考虑你现在生活当中的感情啊，他的感受，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一己说了，我家孩子也是今年高考，哎呀好嘞，哎，咱们同病相怜这两天啊，我吃饭都没跟家人说，我这么吃饭感觉没有味道啊，就为了孩子有点焦虑啊，每天呢就是这个确实有点，但还得表现出放松啊，表现出开心啊，告诉孩子无所谓啊，你考上啥都你都是孩子说问爸爸啊，他问我说大爸爸这个高考是人生的终点吗？啊，你怎么看啊？我说孩子，高考是人生的起点啊，一个崭新的起点，12年的寒窗苦，我们放手一搏，就此画个句号，开始崭新的人生。那么考试的分数呢？它决定了你的起跑，新起跑的起跑位置。你要考上985呢，可能比原点这个多跑100米，是吧？你要是考上211呢，可能到50米处起跑。如果你要考上个普通的学校呢，可能我们就在起点起跑，对吧？只是我们起跑的位置不一样，但是不一定代表我们就一定最后输给对手，是不是啊？哎，我说你看这个万达的老总王健林啊，华为的老板任正非，那都退伍军人啊，对吧？他们的起点都很低的啊，你看现在都是富甲一方的这个优秀的企业家，对吧？实现财富自由，还成为社会的精英。那你说跟他一起学习的那些学霸可能都不如他，甚至还给他打工呢，是吧？所以说大可这个给孩子很多鼓励，是吧？高考是人生的起点啊，一个非常崭新的起点啊，跟孩子无数次说，无论你考上什么学校，你都是我们的骄傲啊，无论咱们好和坏，我们都会去读书啊，将来也都会有很多美好的等待我们去感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刚才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们都是这个信号中断了，现在信号还不正常啊啊，今年高考啊，我们都祝孩子金榜题名，对吧？考上肯定提名啊，只要登参加高考我觉得都是金榜啊，是吧？只是位次有点区别而已啊，无所谓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站在最后结果不过是我们都一起起跑啊，参加完高考我们开始崭新的人生，只是位置不一样，是吧？考上985的可能比起跑线往前多走100米，211的走多走50米，后面的一本二本的可能少往后在起点起跑啊，但是谁是最后的赢家不好说，对吧？哎，孩子听完之后就明白了啊，知道这个逻辑了啊，让孩子充分放松，到点了晚上11点之前必须睡觉，这一周呢这个清淡饮食啊，不能够养成这个大鱼大肉了啊，一定要尽量清淡，既保持优质的蛋白质啊，牛肉啊虾仁啊什么这个鸡蛋啊牛奶啊，这个咱们保证基本的优质蛋白，然后这个蔬菜啊，这个时令水果啊，不要既吃生冷辛辣和油腻的啊，这些东西尽量不要让孩子碰啊，别这时候坏肚子啊，或者是这个

考试的时候头脑不清醒，是吧？优质碳水、优质蛋白啊就可以了，啊，以清淡啊为主。所以大可也跟大家分享啊，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准备参加高考的家长朋友们啊，抱着个平常心，别给孩子压力啊，告诉孩子，无论你考什么样，你都是永远是我们父母最大的骄傲和自豪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也祝福这叫一乙的朋友啊，孩子也金榜题名吧，好不好？哎，一定会提名啊，只是位置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啊，我们看孩子的发挥啊。这两天呢，大可的业余生活基本都是在看啊，将来这个各种分数线、各种分数段位啊，报考哪类学校，未来的择业就业方向啊，基本都这些玩意儿啊，这也很正常啊。今年呢，据说也会有，好像没公布数字啊，啊，也得有1300-1400万考生啊，将近有1000万啊都无法进入这个重点大学，是吧？还要进入，甚至有些可能都考不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啊都出色的发挥，也希望这个即便考不好，我们有其他的学习和就业的择业的方向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收音机怎么听？什么频率 ？FM100.1 啊 ，FM100.1 啊。吉林资讯广播啊，感谢叫一缕阳光的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朋友说，大可啊，这个昨天晚上啊，这个陪客人吃饭挺晚回家，这媳妇就不相信我啊，我们也去了这个唱歌，我都介绍了整个过程，我是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儿啊，说大可他现在生我气啊。你不说这唱歌什么，你都得有迹可循吗？现在哪儿的公共场合都有监控，对吧？你告诉他你去吧，你既然这么坦诚，都路线都告诉他了，你说那一路上都有监控，你就给我调，是吧？哎，包括这个你上 KTV 唱歌啊都有啊，你去调，我不怕你查，是吧？我就很坦荡，那陪客人吃饭，人家要唱歌，我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哎，挺着腰板说话，然后呢哄哄，对吧？只要你心之坦荡坦然就行，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100.1是吧？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和大可在线交流啊，一吐为快。哎呀，高考临近了啊！这个孩子，这个我们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要孩子要每天吃点优质的碳水啊。说吃面条也不错啊。大可明早上准备尝试给孩子做点，特别喜欢我做的这个卤啊，上次把卤当菜吃了。哎，我说孩子，这是卤啊，不是香啊香。嗯，我决定明天呢再给孩子做一顿啊，咋开心咋来吧，是吧？基本上现在都是我在下厨。啊，每天换着样的做，啊，昨天给做的红烧排骨啊，在家一块都没给剩，啊，好几斤都吃没了，啊，我说这两天不能再做了啊，我说啊要清淡啊，所以跟我们的高考家长们分享啊，每天大可都在看菜谱啊，说怎么能清淡呢？啊，每天保持优质蛋白呀，啊，要鸡蛋、牛肉啊、酸奶啊等等啊，这是怎么配啊？现在每天绞尽脑汁把高考三天的菜谱先做出来。是吧？早餐吃什么？午餐、晚餐，啊，都要考虑好。对孩子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啊，对我们家长来说也是最后的解放前的黎明啊，马上就解放了啊。很多朋友家长说了，解放啊，什么解放？新的战斗又开始了啊！大学四年是吧？啊。无论去哪儿啊，孩子总是要读书的啊，必须继续读书啊，这是大可给所有高考家长们的一个忠告啊。无论考什么样，是吧？就是起跑点不一样呗，是吧？大可说了，考上985的，比原点多跑100米；考上211的，多跑50米；考上普通的，那就在原点起步呗，啊！但是不能不起步，说没考好我就不念了，那不行，

0: 啊，大感觉无论如何要读书，这个时代如果你没有基本的这个底蕴啊和文化，你很难生存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对，家长确实如此啊，前两天大可这个就感觉就吃啥都没味儿啊，孩子妈说了，这你焦虑造成的，我说焦虑了吗，他你还不焦虑啊，这个确实我们家长有时候无形有形无形的都在紧张啊，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特别开心特别放松啊，无所谓啊。来，问号56772号线，你好，这位朋友。喂，
1: 大可呀、
0: 啊。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80多岁的一位老人，我是一位老听众了。
0: 好，您说啊。
1: 啊，我祝福你今年提名考上一个二等的大学。
0: 好，谢谢，感谢您的祝福啊！哎呦，有您的老听友啊，您的一位长辈的祝福，我觉得孩子好运就来了。谢谢啊！哎呀，好好，现在我听不清啊，您那个是手机信号不太好。
1: 那好，我好嘞。
0: 好嘞，好嘞，谢谢啊，这位朋友，这个我就听了听清四个字，金榜题名，哈哈啊，感谢啊，感谢这位老人家的祝福啊，其实是在大可已经做好一系列的准备了啊，考的最差、最好啊、中等，我都有心理准备啊，我们现在是按照最差的准备的啊，考最差的这个成绩啊，没关系啊，照样我们也可以读书。啊，也必须去读书啊！现在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不用，你就放松心态，放手一搏啊，就是把他当玩了，哎，是不是？孩子说，那爸我就当玩，对，你就当玩，当享受，哎，享受这过程。你说多少人这辈子没有机会享受高考是啥滋味是吧？咱们这个赴京赶考啊，是不是？多帅！啊，多美好的经历，经历比成长更比成功更重要啊！咱们就经历就完了，啊，每天都陪着孩子放松，每天说每天我们打球啊，天天打球啊，累得我这胳膊都快折了啊，但也必须得坚持啊，这个保证孩子最好的状态啊就可以了啊。作为家长啊，我们就能做到这些了，剩下就交给天意了啊，交给孩子们临场发挥了。啊，去年大可认识的一些朋友家的孩子有。不如人意的，考出不如平时成绩的，也有超常发挥啊，比平时都提了100-200分的都有，所以说剩下的就交给天意了啊，所以我们就做好最坏打算了，都跟孩子说了没事，等着下周啊，下周考完试马上带你买手机啊，买上大学的一切物品啊，笔记本电脑等等啊，就准备要大学生活了啊，至于去哪儿看天意了，好吧啊，就是看孩子临场发挥，这里面有太多的因素，答题的节奏技巧，情绪的松弛度啊，包括专注力啊，太多太多啊，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觉得在最后的时刻再怎么学意义不大啊。大可的观点就是跟所有家长朋友分享，每天从现在开始每天11点之前必须睡觉啊，孩子们能做的就是暂时把所有的那些基础知识点再捋一遍，不要再做新题，不要再刷难题了啊，都停下来啊，所以大可也希望所有家长们共勉吧啊，最后时刻让孩子必须松啊，最后拼的就是心态，谁心态好谁可能超常发挥啊，80%基本都是基础题啊，拉分的拉开距离的就那20%的题，所以说大可真心的希望所有家长们啊，把心态放平啊，让孩子充分的松弛，大多数孩子高考都能够只要正常发挥不紧张，大部分孩子都会考出比他3年高中最好的那次成绩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叫讨厌的朋友啊，祝福孩子超常发挥，谢谢啊！这个确实前面的加几个字叫超常发挥，对，啊，超常发挥是我们梦想啊！很多家长，这个是每年都有，每年都有很多孩子超常发挥 啊，比日常都提了100多分、几十分的都有。我们大可以打心里说，希望孩子超常发挥啊，这是我们的梦想啊。即便没有，我们都做好准备了，考的最次啊，我们该怎么应对？接下来去报考哪些志愿？去哪些学校？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啊。所有的家长都做好最坏的打算，那你就不会有落差啊！不要给孩子更多压力，是不是？无论如何都是要读书的啊！你是读好读坏，读高读低，我们都要去读书啊，都要进大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As she starts to sway and spin, go from out of town, clumber. 这是一位投资者啊，说大可，这个你那天给我推荐那个长线好像涨了啊，是涨了。大可那天抄底那只长线的票，8.7抄底啊，现在今天涨到9.1了，是吧？挣了4毛钱，你买10,000股。这不到一周时间挣了4000块钱，是吧？啊，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大可这是长线啊，就是会一直持有，以年为单位啊。如果他再回下来，我还会去抄底，这只是第一波啊。他再回过来，我还会抄底啊。不能因为说赚了4000块钱我就跑了啊，不是这样，他是长线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要做好耐心啊。上周有几位朋友猜出来了啊，大可说的是哪个？猜中的朋友啊，大可这您根据自己的判断啊，大可是个人的观点。我上周说的时候，它正好最低点，我才敢说啊。这两天涨起来，涨了几毛啊，这个可能还会下破，都有可能啊。但是不管是怎样啊，它要再下来，我还会接。只要跌穿9块，它进入8块钱区间，立刻再抄底。它涨上去不管，再跌回来还抄底啊？为什么？也是跟大家透露个信息啊，据我所知啊，国家的主力成本就在8块多，懂了吧？啊，每次当跌至那个成本线的时候，就得往上拉，这笔钱是不能允许亏的，那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啊，所以说。资金已经表明态度，包括有些朋友已经关注了，不仅是基本面、逻辑面，它未来有成长性，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资金面也很牛，有资金，有主力资金在上个月连续加仓，然后再次把它砸下来啊，这一看就是主力的行为啊，先进再砸啊，基本就是在底部突然之间波动率加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基本面有支撑，资金主力也有态度啊，想看中这个方向的朋友一定要学会以耐心啊，耐心去抄底，反复的去抄底啊，只要跌进8块多就可以考虑啊，这大可个人观点啊。大可这波就等到一直天天盯着他，他一下跌到8.7，连续几根大阴线给我乐坏了，我赶快就进去了，还没想到我还以为还能跌呢，准备在底下再接点，结果他蹭一下就穿起来了，还啊，好像听说大可进来了啊，不能再给我更低价了，怕我占便宜啊，他就给拉起来了啊，拉起来这两天我看，好家伙，2-3天赚了4000块钱，但这个不能抛啊，我还继续守啊，未来我觉得未来一年之后都有可能翻一个个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发了笑脸，这位朋友是，上周好像是他吧，是这位朋友啊，猜中了啊，是不是 啊？你好，还记得我吗？啊，一位大学生朋友，记得啊，欢迎啊，欢迎更多朋友，感谢哈尼啊，我们的老朋友，哎呦，这个名字太亲切了啊，大哥，这个视频开播就看到这个我们这老朋友，再次感谢啊，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是不是 啊？暖阳你也知道是哪只了，你也抄底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那个方便透露一下吗？大可不能在节目里说，但是你看那个这个3-6这位朋友上周他就猜中了啊，大可就透露一些信息，莲花都知道啊，只要我一透露这个每方面信息，包括有一天我买到了一只20厘米涨停的，莲花马上说你说的那只是688开头的啊，因为20厘米不仅仅688， 还有三零呢开头的，还有这个九开头的是吧，都可以，那是30厘米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些朋友一看，这些投资者他们就是像莲花这样的朋友就很精通于基本面，对各行业的逻辑有分析，只要大可稍微点醒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方向哪个板块是哪个个股。因为大可节目当中不能说个股名字啊，这是违规的，咔嚓我就给关小黑屋了啊。但是上周你看我们这个叫三个六的朋友就猜到了啊，用汉字拼出来的，他说你说的是这只吗，是吧，就是这个有一个三个六的这个朋友，我说是的，我说的是那只啊。所以说这个大可个人观点啊，首先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要半仓操作，半仓啊，永远半仓。比如说你有10万投里了，有5万是不动的，另外5万分成两部分啊，最多持有2到3只，最多了就普通散户2只就够，然后一个是投资啊，一个是投资，就是这个我就以年为单位我就守着它啊，一个是投机，因为你绑不住手啊，啊，你总想做个波段，做个差价，做个买菜，赚点买菜钱啊，每月赚点生活费，那你用投机有一小部分，你说白了剩下那5万有一半或者其中一部分是投资的，另一部分是投机的，投机就是快进快出做右侧，投资做左侧，好吧，投资是做左侧，它在底部横盘或者在向下行的时候啊，还没有右侧起来的时候你是做投资啊。大可上周跟大家分享是大可最近的选择了一只标的做投资，以年为单位啊，绝不会因为中间震荡下滑我就跑了啊，不会的，他只要跌进，刚才说大可觉得跌进9块以内我就买啊，他只要涨过了我就看我就观察啊，我不动，他再跌下来我还买啊，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大可个人的判断啊，国家队的成本是在8块多，所以说只要接近大可就买进，与国家队同行，是吧，啊，就这样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就为什么很少跟大家分享这个大的这个个股的方向啊，就是因为经常有一些热心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大可愿意跟你分享19年的经验，19年还有一个重要经验跟你分享，那就是永远不要用技术分析选股和卖股。大可对这支票已经做了深度的研究，啊，深度的研究。什么叫深度研究？这么说吧，你在每买一个标的之前，你写一个1000字，至少1000字的逻辑分析文章。大可现在就养成这习惯，做投资更是如此。你要写在纸面上，你可以粘贴啊，把一些重要信息粘过来，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你把它分门别类啊，为什么要买它？它的成长性在哪里？它有哪些核心的价值和优势？对吧？你要写出来啊，数据。它未来的数据增长空间有哪些呀？它有些正在投产的这些，它的项目什么时候投产？未来会有什么预期呀？你都要写出来，叫逻辑分析文章，千字文，你可以简称大可是千字逻辑千字文，有这样一个逻辑分析文章，你再买，好吧？如果你写不出来，你别买。你说大伙听大可说的，你千万别听我说，好吧？我买是因为我分析了，我写了1000字以上的文章。啊，我把它未来的成长，它的核心价值，它的护城河天花板，它有哪些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会财务造假，它为什么不可能黄，它为什么风险最低，它为什么不可能出现黑天鹅啊，我都做了分析，然后才下定决心，在也包括在这跟你们分享啊，否则不会动，好不好啊。说大可那你说你另一半钱，我另一半半仓我就等它跌下来。过两天如果它再跌了我还买，跌穿我8.7块成本，比如到8.5块还买，8.3块还买啊，就是现在我的思路，越跌越买，现在不买了，它涨起来了啊，涨我肯定不追，就是大可现在的逻辑啊，它只要涨过9块我不追，跌穿9块我就买，懂吧？直到有一天它的月线走出了右侧，月线走出了右侧趋势向上了，这个时候就耐心的持股了，啊，就不要再追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跟那个暖阳哈，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分享啊，我不一定对啊，只是跟你分享啊，好不好？这个大家就是，就算你说大哥，我知道你说的是啥了， 啊，那我就我那啥，我买点啊。你可千万别这么买，你得给我写一篇文章，你自己写啊，逻辑分析1000字的，至少1000字，你给我写出来，你为什么要买呢？它有啥优势？它有多少股东？谁在持仓？我说的国家队是指哪一类基金？是保险、社保还是别的公募？你得写出来，你什么都没分析，什么材料都没看，你就听大哥说，你拿不住啊，而且你不会坚定，好不好？啊，所以大哥也希望朋友们，包括前几天大哥做投机啊，投机资金那笔打出20厘米那个，也是做了分析啊，这个是票特别有意思，特立独行，什么板块他都不跟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可能有某种逻辑正在发酵啊，随时可能会出来这个逻辑啊。大可说完之后，那个莲花也猜到我说是谁了，是不是？这个当天就20厘米，前一天有很多人说快跑快跑，因为他跌穿了重要的支撑位。当时我留言说不要跑，我说你看这么大的阴线，这么小的量，明显像洗盘。结果第二天直接从底上拉20厘米上来，说明这支票里有主力。啊，有筹码比较集中，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大哥现在还在持有，因为有获利，有安全垫儿啊。那么你看，就是投资和投机不一样。那么他如果再像大哥说投机那个再往上穿，那到我的止盈位我就撤了啊，赚个10块8块我就走了啊，因为他是投机。投机就是做波段，明白吗？大家不要说本来是投机的，然后咔咔咔变投资了。啊，这绝对不行啊！你原来怎么定就怎么定。像大伙说，我准备投资这个标的，它越跌我越买啊，只要跌回来我还买啊，它往上涨我可不买了啊，我就一直看着它，因为我的理想价位投资就是越跌越买啊，因为你看好它的未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仓位管理好，这叫仓位管理，一半不动，另一半分2块。一个投资，一个投机，好吧？而那个不动的资金，就将来用来补仓、增仓，或者抓更确定的机会。机会来了，你看你还有一半资金没动呢，发现有很好的机会，你能抓住。啊，不要天天玩梭哈，不要天天玩满仓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暖阳等一些好朋友们啊，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感谢可乐啊，这个。经历高考啊，希望考什么放平心态，是不是？哎，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哎，可乐这两天可以看看 NBA 啊 ，NBA 大可这周末看了那个西部决赛很精彩啊，这本周四 NBA 总决赛了，然后这个高考结束，12号又是世界杯了啊，斯诺克也新的赛季也开打啊，很多很有意思的比赛啊，欢迎大家关注啊，所以生活要丰富多彩啊，多姿多彩啊。七，我的。8块8毛7，什么意思？你8块8毛7买的那个标的啊，是这意思吗？叫五的朋友，那也不错啊。我认为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说知道大可说做投资那支票是什么的话，我认为8块多买都是最合适的。它不能再低了，再低把国家队跌穿了啊。这个，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而且大上个月吧，那批主力成本也在8块多。我预估是在8块5左右啊，所以说好多主力现在只要进8块，你没发现吗？啊，大家仔细观察这支票，进8块区间就有资金抄底，不仅我在抄底，还有别的资金，啊，过9块就没人管了，一进别板上又有人进来啊，这说明有长线资金相中它的未来，他们的心理价位也是8块多啊，所以说9块多人不买，咔咔又掉回来了。哎，掉到8块又有人买，这是大可最近观察的现象。只要掉进8块，他就有人买；涨过了，没人买了。啊，这就说明有大的资金，有更有长远计划的耐心资本在抄底。啊，所以大可呢对这个标的很有信心，才跟大家分享啊。我认为他永远不会黄啊，他不可能黄啊，他也不会出现财务造假啊，他也不可能出现什么什么。大不了出现什么老总被双规了，这有可能啊。当然，这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利空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大哥你买那别到踩雷上 啊，别买个黑天鹅啊，不会的。你想，国家的养命钱还在里头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投资的标的啊。但如果你要说大哥我受不了那几毛几毛的蹦来蹦去的啊，你就别关注好不好啊，这个要以年为单位你才有机会。你看莲花多聪明是吧，我今天上午收盘这个标的涨了 1.1% 多，我没想到它涨啊。我这个电力方向啊，电力方向大可上周就推荐了啊，非常好，好吧？我上周推荐了吧，是吧？我上周就告诉大家新的方向，你别老盯着半导体啊，阶段性高点已经到了啊。那么接下来的电力啊，大家关注一下，好不好？但是你方向你找对了，你选错了个股也白扯啊，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算算。尤其今天啊，这个方向大开盘大幅下挫啊，然后快速拉起。这叫急速下跌慢急跌慢涨，就是洗盘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好好珍惜啊，抓住这个标的方向，但是你得选对啊，选错照样赔啊。这个欢迎啊，感谢刚才这位朋友啊，这个常来大可直播间啊，你就知道大可说啥了。你像莲花我一说啥就明白了，因为莲花暖阳天天都在我们直播间，只要我一点哪个方向或者某一个票的特征，他就知道我说是谁。但你不常来你肯定不知道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心里就有底了，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有底没事。这我喜欢跑步，我汉尼说长春马拉松928名，妥妥啊，好习惯，坚持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大学生再会了。每天都跟大家分享心理健康的话题，同时也有投资理财的话题。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月，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唠嗑热线啊，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唠唠心里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
1: 儿童节快乐！
0: 是的，
1: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快乐。
0: 是，首先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关于今天的一个即时的内容呢，就是麦当劳，说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准备了迷你甜筒、迷你圆筒冰淇淋，然后呢，小孩过去直接就要，然后。大朋友呢就过去说口令，好像是谁还不是个孩子，对，然后就可以拿一个那个迷你圆筒。我今天想去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就往那个麦当劳附近走，看看下班之后能不能有这个时间。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也是觉得，无论是谁，尤其是当今社会吧，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谁还不是个孩子，或者是谁还曾经不是个孩子。小朋友、大朋友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小朋友们，我们不用说了，随时随地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啊，他们。我认为这就是童年的快乐。但是大朋友们有一个最大特点，不是想笑就笑，每一天里面的笑容能出现的是需要场景的。可能大家会顾虑一下，说这个场景是否适合笑，这个场景是否应该笑。
0: 不要那么负面嘛，就是我们还是，
1: 我想说是对。所以呢，大朋友们可能更需要一点给自己找到的这个可以放松娱乐的这样的一些
0: 快乐的机会。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今天就是如果附近有麦当劳的话，过去跟他要个这个甜筒，把自己也当孩子这个宠一下。
1: 对，
0: 今天晚上本来有一帮朋友说，也不是这么说吧，就是今天晚上呢，本来呢这个没啥事儿，然后呢，我在下午回家的时候，在地下车库碰我们家楼上邻居，邻居说晚上啥约啊？我说没事啊，他说晚上整点啊，我说行啊，就是我
1: 多开心，
0: 就是邻居这个酒吧，我一直就比较纠结，我也不知道说能聊啥。因为不像是朋友之间是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记忆啊、经历啥之类的，邻居总感觉好像差一步，但是呢又觉得说楼上楼下的，就别的不说，就最起码在群里跟人掐架的时候，你认识几个邻居在边上帮你那个帮腔做事，然后就是假装路人帮你喊两句，哎呀，我说句公道的，这句话本身就告诉你，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呢，最后跟朋友选来选去，说那个，因为是然后对，说看看有没有楼里其他的朋友，那个也一起，咱们那个稍微凑一下。结果问了。几个都是说今年六一陪孩子，我是挺好的。
1: 对，今天其实与其说是大人陪孩子啊，不如说是孩子这个指挥我们，然后怎么来去做，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只要跟着，然后能够付诸实现就可以了。
0: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还是挺好的，很多人都是尤其80、90的这个帮人开始当爹妈之后呢，都说这个养孩子相当于重养一遍自己。然后呢，再有呢，也说这个以前自己受淋过的雨是不让孩子再淋了。
1: 对，
0: 这个反正我现在天天在网上能看到很多相关的这种段子，比如说这个就是妈妈跟孩子模拟 PUA 的话术，看孩子直观反应，说完之后妈妈都这个感动到哭了，是说哎，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那个想法，然后当时被家里再长一辈的那个 NPD 那种性格的表演型人格的这个父母一辈子控制着自己的这个发展啥，就太吓人了。
1: 我们就这样跟所有的朋友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手里边仍然要给大家派送的是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为朋友们送上的价值66元的
0: 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对，如果你想获得的话，请大家去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听好了，小强的抖音账号名叫
0: 美食小强，
1: 蝈蝈的抖音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给我们俩在最新发的一条的这个下边去留言
0: 去评论。这样今天评论的内容呢，就是
1: 节日快乐吧。
0: 太简单了，
1: 那你说
0: 就是节日是一方面啊，行，今天节日快乐，我那个明天说，今天就是节日快乐，
1: 对，就是节日快乐，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屏幕外的您还是我们啊，包括电波端的我们都是一样，都希望在这个节日里能大家举个松弛一点，再次说一下，今天李华泽热卤鸭货，我们两个热卤鸭头这个品牌送上的66元的
0: 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1: 我们俩每个人将会在抖音账号端
0: 每人抽俩，
1: 对，抽礼。每人抽两个名额啊，
0: 每人抽俩。这事儿是这样的，先跟大家那个，
1: 因为我们本周会有这个回播，
0: 对出差的内容，所以呢，可能这个3、4、5这三天就是没有直播。然后呢，我们今天抽俩，明天抽仨。对，就是10个名额，我们在明天之内全部给解决掉。
1: 这两天之内都抽完啊！今天我们每个人抽2个名额。
0: 是的，
1: 好开心的。 哎，说一说六一有没有什么活动？那个刚才你说到的是麦当劳是吧？那我来说一说最近我知道的啊，今天六一儿童节，然后呢，中泰海洋世界他们家小朋友，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是应该是6岁以下小朋友，其实是1分钱的门票，然后其实等于是不要钱啊。然后呢，稍稍大一点的小朋友会这个再有一点点的门票，然后大人80多块钱一张门票，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
0: 那确实便宜不老少，他们家正常180吧？
1: 是的，他们家正常很贵的，因为它里边有企鹅呀，包括楼上的这个我大概5000平的一个赶海公园已经开放了，就是很模拟的像沙滩一样的这个场景，傍晚的时候在楼上会特别舒服，有海水啊，有沙滩呐、啊，有这个遮阳伞啊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楼下呢可以小朋友们可以尽情玩。
0: 对，
1: 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中泰海洋世界的就是这个院子里边，他们是一栋楼，在旁边是有一个烘焙的，叫做京1399烘焙啊，非常可爱，我以前是没有注意到的，这次是偶然碰到了遇到了，可爱到什么样子，他们家里边做的是那种就是很休闲的，比如说你带小朋友去或者是老人，基本嘛孩子老人孩子都会去逛，累了那好，你先去的时候可以买一点东西，边拿着东西吃边溜达边逛，出来之后你也可以在那里面稍稍休息一点，喝点东西，买一点小这个烘焙的面包，很多都是为小朋友而做的，很可爱很漂亮，
0: 动物造型那种，差不多那种，
1: 对，比紫色的蓝靛果的呀，然后啊就各种可爱的糖霜，对，糖霜饼干啊，然后我的天哪，就是现在恰巴塔的这个项目已经计划到我都快不认识他了，这简直就是中式塔可，恰巴塔已经到什么样了呢，有蓝靛果的这个我来看，我那天看到的有蓝靛果荔枝乳酪的碱水棒啊，然后还有黑金泡菜五花肉恰巴塔，就是泡菜五花肉放在里边，然后还有什么呢，有朝鲜族烤牛肉恰巴塔，就是哎呀，让我觉得吃到这些的时候都特别的熟悉，最重要是他们用的那个日本的那个面粉啊，它的弹性确实是很好，就是回弹性特别的强，筋道的口感也特别棒，环境很舒服，就是一个京1399的这样的一个烘焙，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很松弛感的地方，就蓝色就是这样的天里边，其实大家为什么在夏天喜欢到室内去玩，因为还毕竟是有空调，
0: 对，没那么热，
1: 是这样的。
0: 这个周末呢经历也是挺丰富的，挨个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吧，首先呢周六上午
1: 你没去那个哪儿吗，
0: 什么
1: 玩牛先生吗，
0: 去了
1: 啊，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几句玩牛先生这个地方吧，
0: 对，周五下班之后呢就去了玩牛先生，这是一个大排档，
1: 对，
0: 它是一个烧烤大排档，而且呢他们家可以说是西出名门，
1: 对，
0: 本身的这个烹饪的这个烤串的主理的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国发铸铁城，
1: 对，
0: 气功烤手，
1: 对
0: 对，连着玩牛先生他们都是一个老板，
1: 对，然后还有什么
0: 烤的东西的这个品质就非常的好，
1: 对，包括这个二道的那叫什么烤场了，
0: 老街，
1: 天哪，咱们俩居然忘了那个
0: 什么
1: 烤
0: 场
1: 啊，老街烧烤是吧，老街烧烤，对，这个品牌也都是他们一起的，然后呢现在是在哪儿呢，是在公平路跟民丰大街的交汇处的这个位置开了一个院子里边的烧烤，
0: 这院还挺烈的，因为这院里面呢有停车场，然后呢而且还能洗车，
1: 是的，很综合你知道吗，
0: 然后纯纯的这种敞开式，上面有很严实的顶，就是下暴雨也不怕，
1: 对，
0: 同时它里面还有这个室内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就是你能在那儿亲眼看到现场去给你做他们家的千层酱香饼，以及做那个炒粉、豆串之类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们来说，您那个酱香饼啊，能达到什么样子？可以做一斤的，也可以做两斤的，就那一张饼烙成两斤重，你可想而知。
0: 饼的这个层，它是那种那个褶皱折叠型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呢，每层的这个酱香跟那个很薄的这个饼身烙的酥脆的感觉，加上撒的那个新鲜的香葱，你呈现的口感就非常的有这个对比。
1: 这个香葱尤其是在油里边薄煎过之后能够激发出来它那种非常棒的那种香气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因为我在那天去的时候现场的时候
0: 烙了一张，
1: 对，烙了一张，我烙的是两斤重的，
0: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往放这，因为这可以打 打包拿走的，但是他们家有个什么东西就是神级，
1: 嗯，
0: 是他们家的脆皮芝士拉丝火鸡面饼，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拿上来之后感觉像一个菠萝包一样，
1: 嗯，
0: 但是呢上下是起酥的，
1: 嗯，
0: 就是手一捏有点像蛋挞的皮儿那样层层酥脆状态，
1: 嗯，
0: 当你打开里面之后是满满芝士的火鸡面，
1: 嗯，
0: 所以那一口下去，
1: 嗯，
0: 整个那种鸡蛋黄油的这个酥脆
1: 香
0: 里面芝士浓郁的奶香，
1: 嗯，
0: 还有火鸡面那种碳水加上辣口的这个冲击，
1: 嗯，
0: 那一口下去人就是能就你能晕碳
1: 香翻翻，
0: 嗯，
1: 我再来说一个让你香翻翻的东西啊，你没吃到他们家的肘子饭吗？
0: 那个我觉得在其他比的话
1: 虽然也有，但是他们家那个肘子卤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0: 烧烤的部分非常烈的是他们家的弹药库，这个弹药库这个东西，
1: 嗯，
0: 太细的东西我们不好在这个大众媒体里说，
1: 嗯，
0: 但是我就这么说，
1: 嗯，
0: 牛的羊的猪的，
1: 嗯，
0: 拆的特别，它是弹药库是八大金刚，
1: 明白，
0: 从什么原油的腰子到原油的枪，
1: 嗯，
0: 然后包括不同这个食材是猪牛羊啥全都有，嗯，非常精彩
1: 非常全啊，
0: 对，然后
1: 男士特别的喜欢，
0: 然后用的这个燕翅做的那个牛魔王，
1: 嗯，
0: 然后那个手撕的大板筋，
1: 小强刚刚说到牛魔王是一种串，就是大肉串，
0: 牛肉牛燕翅的部分做那种大串，
1: 哦，
0: 就嘎嘎香，
1: 就是基本像小臂那么长的一个大串啊，一串我觉得半饱了。之后我在他们家，其实我点了什么我认为非常精彩的是小龙虾面，龙虾面也是当下特别火的一个内容，
0: 他们家龙虾非常吓人的，里面加了臭豆腐。
1: 对的，我想说是炸过的臭豆腐，哦，然后他们都很吸汤，那个面需要单点啊，非常的入味好吃。
0: 反正
1: 然后烧烤部分我还给大家分享一个他们家的手撕的那个板筋，
0: 嗯，
1: 用手掀开之后就蘸着那个湿料吃，甜辣的湿料是特别给力。
0: 反正二道这边晚上说想找一个这个大排档的感觉，然后
1: 呢，担心扰民，
0: 对，不担心扰民，然后不担心下雨，这儿真的是很不错。
1: 哦，是的
0: 啊，
1: 顽牛先生烧烤大排档，
0: 对
1: 啊，里边有停车场啊。
0: 嗯，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一下哪儿？去了一下这个。
1: 嗯，
0: 居然之家，居然之家的辽宁路店，
1: 嗯嗯，
0: 在这儿的四楼呢，新开了一个叫集合智厨的一站式智能餐饮全案的一个中心，
1: 嗯，是这样的。
0: 对，它这里面呢，就是这么说，就是把未来的餐饮，尤其是餐饮的这个后厨，
1: 嗯，
0: 包括咱们个人家也是，给你做到 AI 化、智能化，一站式采购，而且整个呢，包括如果真是大型餐厅的话，你这个后厨它能给你做到一系列的从数据管理到你整个的流程把控，给你做到 AI 状态下的智能去赋能的一个状态。
1: 就这么说吧，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大家都知道汽车已经发展到电车时代了，
0: 嗯，
1: 厨房也是一样的，以前全靠人工，就是这两项为什么我用它做一个比较，因为以前汽车就是机械类的，我觉得人啊拆呀，啊，或者机械类的工作就可以了哈。可是现在智能的软件就可以支配这个所有的汽车的运行，甚至替代人类。那么在厨房端也是这样，以前在厨房里没有人去操作，我认为是没有不可行的。
0: 对，现在呢就是它会帮你精准的控制你，比如说你的火力呀，啊，你的排烟呐，啊，
1: 嗯，
0: 然后你整个的这个时间把控啥，
1: 嗯，
0: 做的都非常专业，
1: 嗯，
0: 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有这个想要开餐厅的可以上这儿，
1: 智能化厨房啊，
0: 不用非得智能化厨房，
1: 嗯，
0: 就是有想开饭店的或者想做那种大型的这个学校食堂这种就是多人的，
1: 嗯，
0: 可以上这儿先看一看，知道说现在先进的技术是
1: 什么
0: 样的，
1: 对，长长见识，我们也一样长见识。
0: 然后呢从这个居然之家出来之后呢，又接到一个很好玩的事儿，
1: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呢就是真的就是怕啥来啥。
1: 嗯，
0: 故事是这样的，
1: 嗯，
0: 长春和大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踢了这个第二轮的比赛，
1: 嗯，
0: 在长春的这个北湖奥林匹克，然后
1: 放一段宣传完了再说呗，
0: 把说完得了
1: 好嘞。
0: 然后呢比尤特超市，大连的比尤特跟长春的比尤特先高兴了，
1: 他们俩在头一天晚上对赌了一下啊，在网上就隔空喊话卷了一下，
0: 大连说如果大连队赢了他们送3000瓶啤酒给所有大连市民，
1: 嗯，
0: 长春说那你们送3000
1: 我们
0: 送
1: 5000
0: 之后，然后首先
1: 大连跟长春的这场比赛真的是很多人都特别
0: 挺关注，因为大连第一场踢哈尔滨踢到了5-2赢的，所以说踢长春能啥样。然后呢好多人说那平了呢，果不其然昨天晚上平局1-1。
1: 其实我很想，我昨天晚上是去看东北超了的啊，就是我其实一会儿还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东北超现场有多么的这个热闹。
0: 嗯，
1: 我们这个比尤特真的是在这一次的时候平局之后，我还没关注到这个他们会
0: 估计应该都正常送吧。
1: 对，
0: 毕竟长春跟大连两队的主教练是那么好的多年老友。
1: 嗯，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 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4: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昨天我看这个场呢，是在第二现场看的，就是在一个饭店、
1: 嗯、哦。
0: 然后呢，这个地儿呢，就是我很少在周末的时候去四季南河、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真看四季南河，被这个董总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这边的饭店，无论是什么韩大伟呀、啊，什么。

0: 能喝到真正有老酒的酒。
1: 嗯，
0: 而且绵柔型口感，46度，就是入口那个感觉就非常的舒服。
1: 嗯，
0: 在那儿跟朋友喝喝喝，我喝了小两盅之后，觉得说啊，看啥都很高兴。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比赛开始，雪饼猴上场。
1: 嗯，
0: 上场之后，这个差不多就感受了一下这个，因为就是被换下来了。
1: 嗯，
0: 好多人说，嗯，是把真正队员要上了吗？然后边上懂球朋友说，这不是怕他受伤吗？
1: 嗯，
0: 这文旅推荐官受伤之后咋去演猴啊？
1: 文旅呀，对
0: 对，然后。没想到十几分钟的时候，长春就进了一个球。
1: 对，
0: 你那边
1: 我来说一下，我我是去现场了的，但是我没有进到指挥场里边。为什么？我们家都是一拍脑门子想去的，然后呢？但是我到了现场之后，你知道，奥林匹克公园周边，已经停车的问题需要停到大概2-3公里以外了，
0: 嗯嗯，
1: 至少2-3公里以外了。然后我没有办法，我说这样吧，我说呢，就是这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们去的，我在外面开车等着的，所以我基本整个的节奏我是都知道的啊。这个先进一个球，长春，然后第80分钟的时候呢，又被大连进了第二个球，追平。其实我真的觉得蛮紧张的，其实因为大连队蛮有实力的哈，在我心目当中。然后大家都期盼着说长春能够坚持住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能拿平局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这个目标了，蛮不错的，蛮开心的。就是小朋友们在现场体会的那个感受和这个我们在电视端看可能还会有不同。其实我在开赛那一天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商场里看的，商场里所有的人在一楼都不逛街，都坐
0: 在
1: 那儿
0: 看那个
1: 球。不，他那个大屏幕特别大嘛，就是在他是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大屏幕，然后大家都坐在那个椅子上那看，也很有氛围。所以我觉得，哎呦，昨天啊，整个的奥林匹克公园40000人是座无虚席，基本就是
0: 满满的。
1: 对，
0: 这种场景比看演唱会人还要多。
1: 对的，
0: 演唱会毕竟还有一半有一部分屏幕那个后面基本不坐人，这全场就是360度全都人。
1: 对，全人，你能想象那个热闹的氛围吗？然后周边离得不远的话，不是有工业大学吗？
0: 嗯，
1: 我到了那面一看，我的天哪，一个俨然一个小夜市一样的氛围啊，全是卖小吃的，各种冰淇淋啊、水果呀、果茶呀，然后这个面呐、等等，非常的有那种夏天傍晚的氛围啊。
0: 但是也真的觉得大连的球员朋友们来长春也是挺遭罪的，因为昨天那个风真是大到令人咋舌。
1: 哦，
0: 晚上的时候才看到说哈尔滨那面已经出现类似像龙卷风和沙尘暴一样的感觉。
1: 其实长春昨天晚上的风没达到我们想象那么大，在外面生活是外面的体感还好的。
0: 南面这边风大到树折了很多，
1: 我的
0: 树枝全部都吹折那种。
1: 我为什么说我一拍脑门想去呢？就是因为在南边的时候确实觉得起风了，但是往那面开的时候我没感受
0: 了一些。
1: 就基本没感什么太大的感受了，你知道吗？
0: 那可真
1: 对，我还想，我的天哪，那这一场球踢的球员们太舒适了。首先他们不怎么晒了啊，也没有高温的那个影响，
0: 习习凉风。
1: 对，习习凉风特别舒服，然后稍稍有点阴天，有一点小风，就这样。很不错，希望长春吧。
0: 昨天这一场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再往后长春好像基本就是接下来一个月内好像都没有什么主场的部分了。
1: 应该是，但是没关系，6月11号即将迎来世界杯了吧？姚，是不是6月11号？
0: 是11吗？不是2多吗？
1: 我有点不确定啊，我再去确认一下。
0: 反正就差不多吧，就这两天
1: 世界杯，对，应该中旬世界杯。
0: 反正世界杯跟我们。
1: 这没什么
0: 国家队也没啥关系，我们就看
1: 热闹啊，
0: 看看别的国家就完事儿了。
1: 是这样的，纯粹啊，6月12号，纯粹是看热闹啊。但是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看热闹的心境。平时的生活太紧绷了，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找到。你说夏天，我觉得大家跟哥们儿在一起，是不是看完球，大家相约着喝一顿酒？
0: 一定要出去喝点儿。
1: 对的。然后呢，这个你不论是发泄一下也好，还是这个抒发一下情绪也棒啊，都是一种特别痛快的感受。哎，说到喝酒，我觉得我们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1903青岛啤酒。
0: 对，
1: 哦，
0: 这是一个从青岛总厂可以拿到青岛你在市面上见不着的各种好酒的地方，
1: 鲜啤呀、生啤呀。如果大家知道青岛的鲜啤、生啤这些尝过的朋友，你可能其他的酒真的都觉得难以入口了。
0: 确实是，你要想喝醇厚一点的，就喝它的这个青岛纯青岛生啤，
1: 生啤是
0: 的，对，原浆，青岛原浆，
1: 原浆是吧？
0: 因为青岛原浆这个东西基本上啊，除了现在我们在长春有这样的一个渠道之外，好像在整个吉林省都没怎么听说还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它的保质期。

0: 太短了，
1: 保质期七天。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成瓶的，它是整个那种就是那种那个工业的大桶，
0: 就是罐子
1: 一桶20升的那种那个大桶。然后呢，长春只有北海路的这个青岛精酿，
0: 对，
1: 只能有这个酒，
0: 是这样。
1: 之后呢，你要愿意喝清爽的，就是青岛人拿塑料袋打的，就喝青岛鲜啤。
0: 嗯，
1: 对，也是非常清澈爽口，夏天举杯当喝水一样喝，那个感觉
0: 就
1: 是很爽，
0: 就是、尤其是配上习习凉风的时候，我觉得更过瘾
1: 啊、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北海路的这个1903青岛精酿，他们家的菜系也是特别适合喝酒，
0: 嗯、
1: 无论是干煸的、
0: 嗯、
1: 还是烧烤，还是他们家独有的一些青岛做法
0: 的
1: 菜品，
0: 嗯、
1: 比如说他们家的鲅鱼干，
0: 对，
1: 嗯，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默契炒鸡蛋，
0: 对，那默契炒鸡蛋真的长春别人家没有的，这算独一无二的了。
1: 嗯、
0: 它是很有像那个虾酱，对吧？然后跟鸡蛋一起炒，可能它品相看不上有多么的，
1: 但是很鲜，超级的鲜。
0: 这种鲜纯粹就是食材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嗯、特别珍贵。
1: 是，今天六一，我们呢也早点下班，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去当一个这个大
0: 朋
1: 友小朋
0: 友。我们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人将会在各自的抖音账号端抽出两位朋友，将会获得
1: 李华泽肉的鸭头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0: 没错，
1: 今天在我们的最新视频下面评论的内容就是节
0: 日快
1: 乐，嗯、
0: 快乐，
1: 我们俩每人抽俩，没留言的赶快去留言。
0: 对，小强的账号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去留言。
1: 嗯、好了，
0: 抖音端见吧，
1: 就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

有，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8: 好，下午的5:01啊，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傅律师下午好。
9: 哎，下午好。
8: 傅律师，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在微信啊发来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咱们，说这个跟老公结婚10年，然后为了照顾孩子老人呢，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呢这个在家当了10年的全职太太，然后说这10年呢，这个基本上每天事儿就是买菜做饭呐、啊，接送孩子呀，然后家里大事小情都是他来操持的。说为这个家呢，这天天省吃俭用的啊。现在呢是说他老公啊事业有成啊，那意思就是嫌乎他人老租房了，然后外面还有人了，现在要跟他离婚。然后她说她老公跟她说呀，说家里的这个房子呀、车子呀啊，这些钱都是她挣回来的啊，这我这也没挣过钱，也没什么贡献，让我净身出户。然后我想问问，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啊？我想问问，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这不也是劳动吗？啊，我想问问律师，像我这种情况的话，离婚的话，我该怎么办？
9: 那他那种情况，他虽然是不上班，那个没有工作，但是他那个做家务这个劳动付出，他有的时候还远远大于说上班一方。所以说，这个夫妻从结婚之日起，他是不管是哪一方挣来的钱，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因为说你上班了挣钱就是你的，我没上班挣钱就不是我的，但是他没有这种说法。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新的这个民法典新规定，它还有一个司法解释，它也明确规定，就是在家里的那个做全职太太的，为家庭付出多的，因为家里照顾老人、孩子不上班这种情况，那么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对方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所以说他这个财产应该照分，该怎么分怎么分，在这个前提下还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是没有问题的。
8: 所以这位女士啊，您别这个害怕，你老公说那个东西他啥不懂，他在这唬你啊。然后如果说真要是诉讼离婚的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找律师来当面的再给你讲清楚，再把这条线给你捋清楚，你可以添加这个我们傅律师微信啊，添加傅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2463456啊，帮你解决。

0: 你现在这种困扰啊。那我们直播热线两部电话8581568885815699啊，大家可以拨打，这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跟法律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进行线上给我们律师进行询问啊。来，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 哎，我这他这个麻烦事我咨询一下吧。那个人现在吧这形势也不好，完我就琢磨做了个网店，这不头些天吧就因为一个塑料产品的外观体全了，要这个厂给我告了，完了我这个销售量呢是将近35000个，这个我卖的是1块钱一个，我想问一下律师，他给我告法庭了，那我这个销售量应该给对方赔多少钱？
0: 嗯，傅律师。
2: 哎，那像他的这种情况，他属于一个是这个专利权纠纷，但是他如果要是说的3万5千个，他说的是3万5千个，是不是？
0: 嗯。
2: 3万5千个1块钱一个的话，那就是他的。他的营业额就应该是35万，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要是说，确实侵犯了他那个权利的话，那么就要他可能会在，通常是在1万到10万之间，他会取一个数来进行判决，而且这个侵犯专利，他可能就这个赔偿，他的赔付是挺高的，有个高达就是5万起的，然后在像他这种情况。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直接就侵权者，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知不知道是侵权。假如说你这个进这个进货的时候是通过其他渠道进来的，然后你进货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对方供货的时候也是那个也侵犯了那个权对方的权利的情况下，你在不知的情况下你销售的这个产品应该是不承担责任，但是他就需要你这个用来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说你不知道，你可以把这个你进货的这个商家呀，你进货的这个运输，还有你跟对方签的合同等等，就是这些证据吧都搜集起来，然后在这个法院开庭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追加你供货方，你也可以就是用你的证据来抗辩你这个没有侵权行为，就主要是靠证据，看证据。
0: 嗯。
1: 哦，那但是你说我还问你一下律师，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吧，他侵权了，我也是进的货的，也不是我造的。说如果他是说的，不能少赔点我呢？要是说太多了，我能不能提出异议呢？
2: 嗯。
0: 嗯，先生，您刚才这边电话我没太听得清楚，傅律师，您是不是也没太听清？
2: 您的声音特别小。
0: 嗯，对，声音有点小。嗯，
1: 他这个吧，就是说的说我是个侵权的。
0: 嗯，
1: 就是说的，我想问一下律师，能不能少赔点？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也是进的，也不是我自个造的。
0: 啊、
1: 哦，如果他真的是说太多了，我能不能提出异议呢？
0: 啊、哦，傅律师，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他进的货。他不是说就是他造出来的，然后这个是不是您是这么想，先生啊？
2: 对，就是即使你进的货，假如你进货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有侵权行为，你进了他的货，那么你就用证据来证明你不知，直接不知的情况下进的这些货，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抗辩免责嘛。如果要是说你明知道对方也是在侵权行为下供你的货。那么你也要承担责任，销售方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说你这个就得举证，就用你这个进货的各种证明，签的合同啊，然后那个物流啊，然后那个供货渠道啊，就这些证明来证明你不知情，你不是直接一个侵权人。
0: 嗯，那最终还得看证据啊，这位先生。
1: 对，我就按照律师说把这种进货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我都准备好。
0: 目前这个电话就是听不是特别清晰。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咱们律师傅律师，您是不是就是得看到咱们这个进货证明，然后看到这些证据，咱们才能判断说这个证据它对咱们有没有利，然后它的这个证据强不强大等等的，是吧？
2: 对，具体我们要看你的合同，然后看你相关的一些关联性的证据。然后看看你这个在法庭上你怎么才能就把自己这个责任摘出来。
0: 这样吧，这位先生，这个这电话里面三句话两句话题。

0: 说不清了，真的。你可以添加我们傅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
1: 哦。
0: 嗯，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你来之前你问问咱傅律师说，哎，我需要带什么啊，哪个证据，然后这样咱就一下子就全能捋清了，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再见。嗯，哎，那傅律师，就这个事儿而言，就我们即使是这个进货卖啊，然后呢我进的这个货可能是一个所谓的三无，不是三无产品，就是我进的这个货生产厂商他有一定的这个侵权呐、啊，或者说是仿造啊等等的这方面，那我作为卖这个货的人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吗？
1: 对，就是如果你明知的情况下你还去销售它，那你一样是也要承担责任的，除非你确实是不知道，然后你上面的供货方也没有提，他隐瞒了这些事实，然后你销售了，那么你可能会免责，而且你也不一定全部免责。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得就看你的证据，主要是看你的证据，而且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个你这供货这个有问题侵权的情况下，你就得立即停止这个销售。如果在你起诉以后你都知道了你还在卖的情况下，你可能承担更大的一个赔偿责任。
0: 明白了。好了，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下班路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此刻呢都可以拿起你的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热线号码分别是85815688和85815699啊，85815688、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主持人。
0: 哎，
2: 你好，律师。
0: 嗯嗯。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了，就是，男方吧，就是拿走我的婚姻，就是，哎，钱购买的首饰给我卖了，就是我老公。
0: 啊。
2: 完了之后，那个他不还给我。
0: 嗯。
2: 就是我现在想起诉，就离婚这笔钱我能不能要回来？
0: 啊、
2: 还有就是我们名下吧有一套房子，首付是就是我婆婆付的，但是房贷的贷款嘛是我跟她婚后一起还的，你说这个我还可以要吗？
0: 你那个就是现在已经离婚之后他把你首饰卖了是吗？
2: 不是啊，
0: 啊，
2: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啊他给我卖了，当时我不知道，完了离婚之后我才发现。
0: 明白了。傅律师，那像这种情况咱应该怎么办呢？
1: 嗯，而且就是他说的是他婚前的个人财产被他老公在结婚以后给卖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他就分两种情况看，如果要是说的你知道他卖了，你也默许了，你也同意了，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就属于你那卖了花了。如果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说这种情况说你不知道，然后在离婚的时候发现是给卖了，那么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给你，或者在离婚的时候，就是在你这个夫妻分割这个财产当中，你看他卖的这个用途，如果呢用于家庭生活卖了是他自己用的，那么从他分割的财产里，你也可以要求主张他赔付你这种情况。
0: 女士，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就是看他。他卖了之后那钱他干啥用了，他说他揣兜了呗，那意思
2: 他揣兜了，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当时就是那个东西吧一开始就在柜里放着，完一平时也不咋带呀，就是带着也有风险，这不是我俩搬手机了吗，就是各拿各的东西嘛，完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没了。
0: 这纯属于有点恶意，
1: 完全可以主张要求他给你赔付。
0: 太恶意了，这个。
1: 嗯，对。
0: 嗯，能往回要啊，能往回要。
2: 那我就是我现在跟他俩吧，就我俩就是一说吧，就咱这话就杠到那家了。那你说在家东西让他拿走，拿哪儿去了？其实这东西我跟你说，他不一定能卖，他这都搞起来了，我现在不知道咋整了。
0: 啊，没事，就是他卖了也好，他是搞起来放，他不是把你的东西给拿走了吗？就等于。
2: 对
0: 啊，这个是咱正常，傅律师那得怎么办呢？他就是得，
1: 他就他就可以

0: 在离婚的时候主张那个东西，但是他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这个东西，而且被他拿走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呢，也不好办。再一个就是说这种行为，那么，就是再上升一点的话，那如果要是说你确实有证据证明他拿走的，那他还涉及到你是不是偷了。道歉了，是不是？
1: 是。那就是说，这位女士，你得那，就是，得证明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你的，咱不能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比如说，
2: 不是那个主持人律师，这个东西是我的，因为这东西是就是说，我这东西它特别珍贵的，这是我的，就是。
1: 没事，您别着急。
2: 结婚都是我妈给我的，而且这个东西吧，还不是我妈的，是就是我姥姥那时候给我妈的。完了之后，我结婚是我妈又给我了。你说是我家都好几代人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意义呢。
1: 那明白了。那我刚才傅律师，我刚想问他是啥呢？就是当初买这个首饰时候的这些小票什么的。那看来这是传下来祖传的，没有啊？
0: 的话，他有票，小票会有时间的，他就能认定是什么时间买的。如果要是说传下来的话，那就用家里的人来证明一下，确实当时给了。但是你还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实让他拿走了，是他卖掉了。这个也得需要证据。
1: 你这么的吧，女士啊，这个你来律所，然后呢，关于说咱们到底是他这给你拿走了，这是欺负人呢？那你是偷我东西、抢我东西，这是要啊？
2: 那我跟我妈，我跟我妈一起去的。
1: 我觉得行，是吧，傅律师？咱们
0: 啊可以
1: 啊，对，因为这个人证嘛，这是属于很强大的啊。
0: 对，
1: 你这样，你来之前呢，你跟傅律师约下时间，你加一下微信24634456啊。
2: 哦，行，我记一下了。那24634456。
1: 对，这甚至都有可能像是道歉，都有点像这个了。行，
0: 对呀、那你就家庭内部朋友，你要是说的确实构成盗窃，它也是一个盗窃。
1: 来吧，然后咱看看到时候怎么办，好吧？
2: 行，谢谢主持人，谢谢傅律师。
1: 哎，不用担心，小事啊。好嘞，再见。
0: 拜拜。
1: 傅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啊，说，律师你好，我这遇到个挺特殊的事儿，我想问一下，说我呢是保安，然后呢住这个公司的宿舍，就在公司大院里面这个宿舍，上个月晚上呢我在这个宿舍睡觉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个煤气管道它泄漏了，当时呢我就中毒昏迷了。幸好被同事发现了，给我送医院了，抢救啊、出院之后呢，我就找公司，我报工伤啊，公司说，你这是睡觉的时候受的伤，不是说你在这个干活的时候受的伤，就不算工伤，他医药费让我自己掏，我说这个我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里面，这个睡觉煤气中毒了，这个不能报工伤吗，傅律师？
0: 那这种情况它属于公司给他提供的住宿的地方，如果这个住宿的地方只是睡觉，而不是说的你24小时都在这在面工作的情况下，那他有可能不构成工伤，因为他不是在工作，工伤必须在工作期间，因为工作受的伤他就工伤，但是他如果是单位给提供的宿舍，而且由于他这个单位没有给你提供安全的这个保障义务，因为你提供这宿舍必须保证安全啊。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煤气泄漏和你单位提供的宿舍的管道老化呀，没有检修啊等等有关的话，那么单位你会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他也有赔偿责任。或者如果要是说是煤气公司的这个问题，那你煤气公司也可以承担赔偿责任，主要是你看他这个赔偿主体是谁，但是工伤，如果要是在工作期间，他跟那个谁并不伤
1: 啊，就是虽然你是在单位提供的宿舍，但是确实你。确实是没在工作地点嘛，不是工作时间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位先生，你这个别往工伤上靠，是不是傅律师？
0: 对， 对，但是你可以主张赔偿。
1: 对，那给咱读着了，那个赔咱是非常正常的，也非常合理的。然后看看应该是谁赔，应该是怎么赔。但是你这个你们单位说的也有道理，就工伤应该是确实不太算啊，不太算。那后续你如果还是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律师来进行给你详细的讲解，给你指条道，看看咱应该往哪边靠，才能够获得更稳固的这个赔偿的话啊，你可以添加我们傅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啊。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律师你好，我的一个朋友上外地办事。

0: 我撞报废了，但是他人没啥事儿啊，我还挺淡定。我就说，那你这车给我撞的，就是你赔我车呀？完了，他说，说我这个我借你的车，又不是偷你的车，这车撞了我也没办法啊，我就给你修修得了。但是我想说，这个律师，我这车都报废了，这修没法修啊，我这买不到两年呢啊，落地20万的车，说律师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嗯，
1: 嗯，那像这种情况，如果他是个借车行为的话，那么。如果他车要是有保险的话，就是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话，那首先要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这个范围内给赔付。如果要是交强险、商业险赔付的这个不够的部分，那就应该由他这个借车的人来赔付的。因为他必须得兜底，就是因为你用了造成损失的，你就得赔付。如果车要是报废了的话，那就是得做一个价按报废的价赔。如果要是说是能修，那么有这个车这个折旧损失，那他也应该赔付这一部分。因为有些损失保险公司是不给赔的。
0: 那就是说，这位朋友，你把那车借给你的这个朋友啊，他是应该对你这个事儿负责的啊，对你这个事儿负责的。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律师啊，2463456，添加微信就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我们两部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俺家吧，那不是那个2020年嘛，8月份那时候，就是我们是农村的，然后就是自建房嘛，就承包给那个包工头子了。然后结果这包工头吧，在我们家那个院里头的时候，他就突发脑溢血，他死亡了。然后那个当时吧，我就寻思，这也乡里乡亲的，当时俺家就给拿了10万块钱。哎呀，你说这钱吧，要是当时不给拿还好，这拿了现在就让人家给赖上了。你现在那对方他家那家属吧，你就是在我们这，哎呀，一整有时间反就来闹了，咱不说天天闹吧，反正那也得算是周周闹了，然后张嘴就要60万，完了你就不给吧，就上我们家又哭又啄的。你现在往这村里都给调解好多次了，那现在也真没办法了，我就想问问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出个办法啊？这钱我们应该给拿吗？
0: 行，别着急啊，傅律师。
1: 嗯，像他这种建房属于一种承包性质，如果要他是看是哪一种，如果要是说包工包料这种性质，他就是属于一种承揽性质的。如果是承揽性质的话呢，他要是造成人员伤亡了，他是这个房主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如果要是只是包工啊，你是雇工性质的，你雇的只是人工料的你自己供的话，这种情况下它属于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他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是说的这个承包也有合同的话，你建的房它根据你农村建房它有个标准，你是建几层，如果是2层以下的它可能就不需要资质，如果你要是超过2层高层3层以上的，那它这个建筑部就是这个承包这个房它需要有建筑资质，还有这个资质，如果他没有资质，你包给他了，那你就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这个就得分情况来看。然后呢，就看他这个，还要看他这个死因。假如说的就是这几种情况，根据各种情况，假如这他对方他自己有重大过错啥的，他这个死因属于他个人造成的，你也可以就是减轻你的这个责任。这个要具体看啥情况。
0: 就是责任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呗，是吗？
1: 对，就是看是哪种。假如是承揽性质的，那么他就没有责任。
0: 还相对复杂一点啊，女士。这个具体得看咱们到底是当初是怎么一个所谓的协议呗，哈，傅律师。
1: 对对对，因为他这种承包，他肯定会有合同的，就看合同，看合同主要内容是怎么包的。
0: 你那有合同吗，女士？
2: 有，当时也吵签了一个。
0: 啊，
2: 律师能不能帮我们看看呢？
0: 可以，对，说到这儿，得看看这个才能定咱这个事儿啊。你这么的，你添加这个微信24634456啊，然后你就可以先拍出来，拍完了之后，发过来， 拍照发过来，省得你还得往长春跑。

0: 趟，然后这个拍发过来之后我们律师再给你讲讲，然后需要你来你就来啊，不需要你来告诉你一个方案行吗？
1: 啊，那行，那你再说一遍我没记住，多少
0: 246-3456。
1: 啊啊，行，我记下来了。
0: 嗯，
1: 行，
0: 好，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哎，
1: 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两部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 85815699。我们再继续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律师你好，我们公司最近裁员啊，人事找我谈话了，说让我呢自己写一个辞职申请，然后呢说可以领这个失业金，我当时呢就信了，完我就写了这个辞职申请，结果呢离职手续办完之后呢，人事又让我签一个双方无任何劳动纠纷的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我就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这我那我还有一些加班费啥他们没给我呢，我就没签，结果公司现在就翻脸了，说不签协议，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不给发。说因为我已经那个说写辞职申请了啊，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嗯，那这个正常的话，如果要是协商和这双方协商这种解除，那他就是按照协商内容去履行，如果要是说在他这个欺瞒有欺瞒行为或者是欺骗行为下签的话，你也可以主张这个协议无效，然后去劳动仲裁去仲裁，按照他单方解除合同，赔偿这个双倍的这个来仲裁，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证据，你有当时这个现场的证据啊，和这个当时是怎么去以欺骗的手段这个获得这个签协议这个过程的一些证据。嗯，
0: 傅律师，就是按咱们这个经验来分析的话，就这种证据，难不难呢？就是怎么才算这个证据呢？
1: 这种证据一般情况下，他除非他这个是单独就对你一个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是说对多人的话，那么互相之间也可以做一个证，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是单位在裁员的时候，或者是在解除这个合同的时候，他肯定是一批或者几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工人之间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作证，证明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大家都是一样的都知道，这也可以。再一个就是你在你被欺骗以后，你签完这个协议，马上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就在这第一时间，你可以写一个书面的，就是要求撤回，因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这些东西，现在要求撤回，书面的通知给他。如果要他不接受的话，那你就及时的投诉，或者到仲裁机关去仲裁，这样呢免得你拖的时间长了，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当时被欺骗的这个行为的过程啥的。
0: 嗯，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啊，如果说在证据这方面咱们怎么补强啊，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啊，添加傅律师我们的这个助理微信246-3456啊，看看这事儿咱能不能这个妥善的解决啊，这属于有点唬人，有点骗人啊，这个公司这个行为真是挺不地道的。这里是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那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那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啊，就是集中在线的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对，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是就是我吧婚前买的那个首饰，完了那个现在就是我男方把我这个首饰给我卖了，完了之后不还给我，完之后吧我这边能不能起诉离婚，说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0: 嗯，人又卖首饰，这今天这遇着人哈，傅律师，那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对，那这个如果要是你婚前的个人财产被他给处分了，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如果要是说是卖掉了以后，你可以要这个价款的。
0: 嗯，这个是没问题的。
2: 就是我还有个事儿，我还想问一下律师是咋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吧名下不有一套房子嘛，涉及到我俩离婚的事儿。

0: 房子首付是我婆婆付的，完房贷吧是婚后就是那个男方给还的，就对方他给还的。我想知道我这个房子我还能要吗？我能不能分着点啊？
1: 嗯，那如果这个房子要是婚后买的，虽然那个首付是你婆婆付的，但是他要是没有让你俩出欠条的话，那他是属于一种赠与行为。那这种赠与行为，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加上你没有共同房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按照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0: 就是房子我是
1: 没出现条的，你证明是借的，那么前期这个首付就可能是成为你共同外债。
2: 嗯，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不难解决，然后交给律师就可以了，好吧？
0: 啊，行，
2: 好嘞，再见啊，希望能帮到您。好，稍后时间我们来听一段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喂，
2: 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哎，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女朋友，然后她是在那个一个那种就是汉堡店，就是就是跟外卖员然后发生冲突了，然后现在单位他们那个店，然后老板要开除她。其实正常来说是外卖员的问题，但是现在就要开除我这个朋友。然后之前他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他还总让我朋友就是拿他自己，他们就是每个人他们不都有绩效那种的嘛，然后还让拿这个绩效的这个提成啥的，然后每个月去比如说这个单位聚餐呐，或者买一些小饮料啊，这个零食什么东西。但我认为这种就挺不合理的，因为他本身是属于他自己挣的这个提成啥的，但现在用于到单位了，然后想问他也是想问一下，就是看能不能后续把这个钱呢要回来什么的。
2: 嗯，傅律师。
1: 嗯，那他如果要是说的就以这个理由来开除你的话，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可以就是到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也可以走仲裁，就是要求如果有合同的话，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就因为他这个理由是，他一个不是法定的，再一个就是他如果要是没有规章制度约束的话，他这个开除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要是说的那个你要想不干了，那你可以要他这个赔偿，你可能干多少年吧，经济赔偿是多少，就算一下了。如果说他用那个你单位用他自己的一个工资收入给单位垫付了买东西了，你可以把这些凭证和他的沟通记录啥的作为凭证来起诉他，要求返还你这个单位垫付的这些款项都能。这个是如果要是返还款项这一部分，也可以在仲裁里提，也可以到法院起诉。
5: 嗯，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他那种小店吧，我感觉应该不会有合同。那如果要是说他像没有合同的话，该咋办呀？
1: 没有合同的话，那你就按他不签订劳动合同被迫离职也可以。如果要是没超过一年的话，你这个还可以得到双倍的工资。
5: 那就这样呗，老师，那个能不能怎么联系一下你？然后，我看看那个啥，那领他去啥的，看看能不能跟你面谈一下子，还怎么样？
2: 对，这样对这样还是最好的，因为有些事儿光打电话说，可能还说的不够清楚哈。素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你这样来之前呢，你先添加微信，然后先预约一下时间。微信号是24634456。

0: 行，那我记住了。
1: 嗯、
0: 哎，
1: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啊。
0: 哎，好。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听首歌，歌曲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律师微信24634569。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这情况是这样啊，我入职的时候呢，我们单位让我签了一个叫做自愿放弃社保的这么个协议，然后说每个月呢，我签完这个协议能多我发500块钱工资，我寻思也挺好的，这岁数也小，我先来这个吧，啊，我就签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生病住院了啊，总共前前后后花了几万块钱呢，啊，医保这边呢，我这一分都报不了啊，我找公司，我找我们单位，他说这协议已经签完了，这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我能告他吗？
1: 嗯。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啊，你如果是说当时是单位给你签的这种协议，也确实都给你发了这500块钱。如果你现在需要缴的话，那你也可以要求他给你缴。然后呢，你交，如果要是说，有证据，单位有证据证明这个500块钱是多发给你的，多出工资那部分，那这500块钱得给单位退回去。如果没有交医保的话，那造成你这个医疗费无处去报销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提出要求单位给你报这部分医疗费，因为他没有交医保，造成了你这个医疗无处报销这个损失，这样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你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当时跟你签这个协议，然后放弃了，然后把这个500块钱给你了。如果他对方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多给你这500块钱，那500块钱你也不用返给他。
0: 我明白了。那傅律师，就是现在他已经花了这几万块钱的这个所谓的医药费，就是不没有什么办法主张的。
1: 那就可以，要由于你单位不交医保，导致我这个损失没有办法报销，那可以要求单位给赔付啊，单位给这个报销
0: 啊。明白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啊，就这单位让你签这个自愿放弃医保，傅律师，我听明白，就是这种协议它都无效的，是吗？
1: 对，
0: 他本身你单位就不给交社保，这个就算是一个大事儿啊，所以你这个
1: 对他的社保吧，他所谓这个社保就是法定的强制性规定，所谓强制性规定就是说不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就是说你想交你也得交，你不想交也得交，他就叫一个强制性规定。那么你自己就是签个协议说不交就不交了，他是不合法的。
0: 懂了啊，就是这位朋友啊，后续需要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再对你进行帮助啊，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2463456，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天明啊。今天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那傅律师，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我情况是这样啊，我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呢我老公这个家里面啊就重男轻女挺严重的，一直就是不太满意啊。昨天呢他家里跟我说这个要离婚啊，因为那个生不出来儿子，说要找一个能给他生儿子的女的。律师，我现在这个我是怎么想呢？我说他们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离婚也行啊，离婚也行，我跟他们整不了了。说但是呢孩子我自己呢我抚养不了啊，我这个因为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家庭主妇，然后呢没有收入，我想离婚，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我还想要，这个我还想养着抚养权，我应该怎么办呢？
4: 那这个因为他是两个小孩嘛，那你离婚的情况下也可以一人一个，然后呢那个如果你要是说的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需要对方，如果对方收入多需要对方承担抚养费的话，你也可以主张这个对方承担这个心理抚养费，或者是说你要是说不想带孩子，那也可以由对方来带，或者你要两个都带的话也可以由对方来出抚养费。首先如果双方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了的话那就由法院来判，法院会根据你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抚养孩子的有利条件来进行判决。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像两个女孩的话有可能会判一人一个。
3: 对，真就是要是就是到法院那种协议离婚呢、啊、或者怎么着，你就是最终让那个法院判呗，咱也不用说自己说哎呀我能不能养了啊。人的这种潜能，尤其是母亲呐、母亲的这种潜能，这它是无限的，这种能量是无限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在家带孩子了，可能我要走上工作岗位，我要开始出去上班了，我有点打怵什么的，你还没出去呢。对，你现在还没出去呢，等到孩子，哎，你这看到你的孩子，你忍心吗？是吧？你当时能迸发出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所以呢，也先别就是觉得，哎呦，我不行啊，我养不了，别的啊，你可以这个先让法院判着看看，是吧，傅律师？
4: 对，
3: 所以这个没啥问题啊。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律师你好，我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呢，这个被电了一下，所以现在胳膊抬不起来。但是我们老板说呀，说我是属于违规操作，导致的这个触电，

0: 说不能赔我钱。但是我觉得我被电是因为他那个工地的这个机器啊线路老化了，也没有防护措施。我们这个工长呢也确实跟这个老板反映过几次，说这个机器的有一点线路老化，但他一直不出钱给我们修过，他也不换机器啊。现在出事儿，他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想问问我怎么才能证明我应该是算工伤啊，律师。
1: 嗯，那么你主要是你，因为是你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然后又是因为工作受的伤，那么就一定会认定工伤。就即使说的意思你在工作中有点小失误或怎么样，他也应该是认定工伤的。就特别是由于他这个线路老化不修，这个工作环境有问题的话，那更能认定工伤，这个没问题。正常说你受伤之后一个月之内由单位去给你这个认定，如果单位不给你认定，那你就在受伤之日起一年之内自己向那个工伤认定部门申请认定，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就这种情况没有问题。
0: 嗯，什么这个操作不当，但不是像那种，比如说我是一个厨师，我正在那个切菜呢，我寻思我给我来一下，哐，我给我自己来一下，就是这个它不符合常理，是不是？
1: 对
0: 啊，它不符合常理，说哎这个地方，哎这个插销我手指头捅里，我来一下，这它所以说这个
1: 对，就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都不可能看着电就去触电去。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个他你们老板啊说的这个所谓的操作不当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你不用听他说什么，就所有这个我们是在外打工也好啊，还是这个在哪哪上班，不管是咋地，你不用太。就是听别人说，哎呀，他说不行，他是谁？他是律师吗？他是法官吗？他咋这么懂呢？是吧？你不用听他说，人都愿意向着自己说。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刚才傅律师已经给你斩钉截铁的说，你这个就是工伤，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说，具体实际操作，那你们老板指定不认嘛？具体实际操作啊，傅律师应该怎么操作？傅律师，喂，哎，傅律师，就是他这个事儿，他具体要，要想那个追责，或者说是怎么地，就是认定工伤，他这个具体流程应该是怎样？咱给他讲讲。
1: 嗯，他如果要是已经有劳动合同的话，咱们就直接到那个工伤认定部门去认定工，申请认定工伤就行。如果要是没有劳动合同的话，那他还需要去仲裁机构确认劳动关系，然后这到工伤认定部门就是。去取一个表，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表，然后把这个表贴上，如果那个工商那块需要什么材料啥的，会告诉他，然后到单位去盖现场出事故的一些证明，还有这个出事故的一些经过啥的。这个到他去取表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表格上有一个说明，填这个认定工商的这个说明，你需要提供的材料都在那里边。
0: 这位朋友啊，那个希望能够帮到你吧。然后如果说哎没太听明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希望能帮到你。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跟我媳妇结婚五年了，然后呢，我这工资啊一直都是上交给她的。家里钱呢一直都是我媳妇管啊，结果前两天她说她要跟我离婚，我就觉得这有点太突然了，这怎么就离婚，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嘛。我就上银行去查了一下这个流水，我发现呢她把我俩的这些年的这些存款呢都陆陆续续的都转给那个她妈妈了啊，就是老丈母娘啊。一共20多万，前前后后的。我说你这要干啥？他说你管不着啊。我想问问律师，现在呢，我也不想跟他过了，我这心也死了。我想把这个他转走的这些钱都要回来，能不能要回来？帮我出出主意呗，啊，傅律师。
1: 嗯，那你要是说的，不离婚的情况下要要回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你想离婚的情况下，你在离婚的过程中主张这个权利也可以。他属于这个就是 转移这个共同财产，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它也属于过错方，也可以少分或部分。这个就是你主要是搜集证据，如果你很难搜集证据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先立案，然后申请法院给你那个调取相关的证据就可以，完全可以。嗯，
0: 哦，也就是说傅律师他这个他就是最好是结婚的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千万别是离完婚之后再说这事儿了。
1: 对，你在离婚过程中，因为他有这转移财产的行为，查出之后，他可以就是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少分呐或者不分，这个有极大去合理化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哦，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如果说想要委托律师的话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刚才我们傅律师给你讲了，他这个也不算难是吧傅律师？
1: 嗯，他这个主要是搜集证据就行，如果要是有转账记录啊能查出来，这个就很好办。
0: 对，所以说还涉及到一个刚才傅律师跟你讲，就是一定要在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千万别离完了之后这个钱还没有一个着落啊。所以呢建议你在如果说离婚就起诉离婚的情况之下，先把咱们的证据固定一下，你可以把这证据拿到我们苏邦律所让傅律师给你看看，傅律师说行这个证据没问题，然后你就起诉离婚，该怎么着怎么着啊。你可以添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傅律师，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你为大家做的解答，让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再见。喂。

0: 北京时间的19点整，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现在除了我们即将参加中高考的这个考生们哈，除此之外所有的孩子们今天是最快乐的，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走在哪里呢都能看到啊这个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听到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啊，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有一句话是网上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是你只要还有童心，那今天你也过节。所以祝愿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啊，咱们节日快乐，儿童节快乐。今天呢约会班主任节目呢也是专门的拿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带来特别节目，叫童声药电台全能副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幼儿园的园长老师和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是否有惊喜呢？非常有惊喜哈。那坐在我身边的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已经呢给我们这个把今天的节目呢进行了提前的组织和策划啊，我也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来自幼儿园的园长，还有老师以及幼儿园的小朋友。首先介绍的是谭鑫园长，他是长春市南关区萌爱童幼儿园的园长，他是吉林省家庭教育学会会员、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儿童沙盘游戏指导师、儿童绘画心理咨询师。欢迎谭鑫园长，你好。
1: 你好，小明老师好，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咱们幼儿园的丁秋实老师，长春市南关区萌爱童幼儿园的教学主任丁秋实老师，你好。
2: 小明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也祝你的小朋友们这个节日快乐啊。那接下来再让我们有请的是于博老师，他是长春市南关区萌爱童幼儿园的教师，也是园的班主任，欢迎你，于博老师。
3: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我们老师嗓子都哑了就是因为今天是喊了一天了是吧，都辛苦了。说是上午进行了跳蚤市场活动，然后呢肯定还有各种表演呢因为孩子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老师要很大声的在下面指挥，
4: 对，
0: 所以他们嗓子都哑了到晚上的时候哈。好，那再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几位小主角，六位小主角这个萌爱童幼儿园大一班的孙艺彤同学、刘淑妍同学、郭宝成同学，还有大二班的任冉同学、张玉如同学以及于明玉同学啊，所有小朋友啊，咱们一起喊一声大家好，好不好？
5: 跟
6: 好
0: 啊，来一二。
5: 大家好，
0: 哎，你看啊，咱们现在听他们的声音是不是有点远？
4: 对，
0: 一会儿他们将会进行精彩的表演。你看他们这么小，也就一米多一点儿，是吧？大一班啊，但是他们这个18般武艺样样精通，
4: 人小志气大。
0: 对，有的会说贯口，有的会唱歌啊，有的小孩才2岁半吧啊，还能给我们来串烧，你说这厉不厉害啊？所以啊，你看啊。我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今天他们过节咱们就怎么高兴怎么来哈。那今天呢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的张耀辉老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也是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千人计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所以啊今天啊这个其实是耀辉秘书长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浩浩荡荡的一行人非常的有气势。
4: 对，
0: 说为什么要早领进来，因为在楼下的时候实在是太快乐了，是吧？
4: 是
0: 然后
4: 我们参观了一下咱们电视台，
0: 对，参观了我们的大厦是吧？
4: 对，
0: 我们的广播电台，
4: 广播电台
0: 然后。

0: 后呢，主要是今天人家过节，
1: 对，
0: 超超也没人敢管，
1: 对，
0: 所以就领进来了。
1: 对，
0: 好的，首先呢，我们就有请啊谭新园长来介绍一下这个非常美丽的、可爱的幼儿园，以及他们幼儿园的教育理念和特色活动。好的，啊，谭园长。
2: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南关区萌爱童幼儿园的谭园长，在这个童真烂漫万物向阳的美好节日，非常荣幸的能够带着我们优秀的教学管理团队、一线的骨干教师，还有六位阳光可爱、勇敢自信的萌爱童宝贝走进电台直播间。特别感谢栏目组能给予我们这样珍贵的机会，让平日里在幼儿园里欢声笑语的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话筒，走进广播的舞台，用最纯粹、最动听的童声，解锁一场独一无二、意义非凡的六一儿童节专属的体验。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静待花开，童年是一生最珍贵的底色。自建园以来，萌爱童幼儿园始终深耕蒙台梭利核心教育理念，坚持以儿童为本的初心，深耕学前教育多年。我们始终遵循零至六岁幼儿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包容每一个孩子的个体差异，不功利灌输，不刻板束缚，不超前施压。因为我们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天使，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闪光点，因此我们摒弃固化的教育模式，用心守护童真，细心呵护童心，耐心的陪伴成长。在日常保教中，我们专注的打造自由、专注、温暖、平等的育人环境，全力为每一位幼儿搭建自主探索、自我表达、自我展示、自主成长的多元化舞台。我们不只关注孩子的知识启蒙，更注重孩子的品格塑造、习惯的养成、体魄的锻炼与心灵的滋养，致力于让每个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养成自信、大方、善良、感恩、阳光、坚毅的美好品格，为孩子的终身发展筑牢根基，让每个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温度、有成长、有纪念意义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园精心的统筹、全员的筹备，策划了全员参与、全员展示、全员成长的系列主题活动。本次活动涵盖了文艺才艺展演、专业的体能跳绳展示、趣味的社会实践、爱心公益捐赠、礼仪风采比拼五大板块，让孩子们跳出书本与课堂，在舞台上绽放自信，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在奉献中学会善良，真正解锁不一样的多彩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童真的声音，一同走进萌爱童的六一时光，见证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
0: 非常感谢谭新园长啊，就是听了他的介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可爱的、温暖的、充满欢声笑语的这样的一个幼儿园。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啊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快乐的声音，听听最纯真、最真实的心声，来欣赏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啊。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位小朋友，他叫刘淑妍啊，他呢这个六一儿童节了，一定也是非常的有感触啊！我们有请刘淑妍同学来跟我们说说吧。刘淑妍同学，你好。刘淑妍同学，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萌爱童幼儿园大一班的刘淑妍小朋友，我的爱好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在幼儿园的每一天都充满欢乐和惊喜。六一儿童节到了，我们跟着老师和认真练习好看的手指谣，和小伙伴们一起排练。 一起表演，一起玩耍，特别开心。幼儿园给了我们许多展示自己的舞台，我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自信了。祝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啊！也祝刘淑妍同学六一儿童节快乐啊！他给我们说，这个手。

0: 手指谣串烧，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由蒙爱童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表演。
1: 大家好，我是蒙爱童幼儿园小一班的小朋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儿歌表演。第一首儿歌《蛋炒饭》。

0: 歌，一个小老头，
1: 一个小老头。

0: 表演结束了，大家还喜欢吗？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哇，太可爱了吧！我还以为是刚才那个小孩说话的刘淑妍同学他们班表演的，他其实是大班，刚才表演那个是小班，小班是两岁多，不到三岁，三岁啊。然后他们这一连串说了那么多手指摇，真好听。如果是在现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们是一边做动作一边来说歌谣的啊，说得很清晰。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小朋友啊，采访小朋友，这个是否喜欢幼儿园，特别喜欢幼儿园的什么课程。那采访的是呢孙艺彤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了，那你说说吧。
0: 大家好，我是
2: 你是谁？
0: 大家好，我是蒙爱童幼儿园大一班的孙艺彤小朋友。我的理想是成名一位画家。我最喜欢幼儿园的才艺课堂，老师会耐心教我们唱歌表演，温柔鼓励我们大胆说话，勇敢展示。这次六一我参加了歌曲表演，站在舞台上唱歌，在话筒前展示自己，我觉得非常自豪，非常快乐。祝所有小朋友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无忧无虑过六一。谢谢大家。
2: 好啊，谢谢孙艺彤同学。就是我们感觉说这小孩啊现在说话怎么有点不敢啊，他们头一次来直播间，那么多人对着他围着他，的确是有点小紧张，但是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所有的小孩说的这些话人家都是背着说的，就直接说的，也可以叫即兴演说。因为他们还不识字，就是写稿也没用，所以他们都是背着说的哈。谢谢孙艺彤。那我们就来听听大一班的歌曲联唱。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爱童幼儿园大一班的小朋友，快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啊。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太欢乐了，就是有小朋友，特别是幼儿园小朋友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跟我们表演的时候，真的是啊，我们好像这几十岁的人了，瞬间回到了童年，被感染了，是吧？姚辉秘书长，嗯，
1: 我感觉很欢乐。
0: 好吧，那我们继续采访小朋友，下面呢将是任冉小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也很喜欢他的幼儿园。那我想问问任冉小朋友，你最喜欢的幼儿园的是什么活动呢？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了，那对着话筒说吧。
2: 大家好，我是马腾幼儿园大二班的任冉小朋友，我是一位可爱的小女生，我的爱好是跳舞。我最喜欢幼儿园的诗歌朗诵活动，优美的文字，好听的诗歌，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老师经常告诉我们，要勇敢展示自己的本领，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一次次的练习和展示中，我变得越来越大方，越来越优秀。祝大家六一快乐，每天都开开心心。
0: 好的，谢谢任冉啊。这个任冉随着时光，任冉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也相信他会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厉害，好不好啊？越来越漂亮，谢谢你。再让我们采访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张玉如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嗯，
3: 大家好，我是马爱童幼儿园的大二班的张玉如小朋友。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打游戏、画画。我们幼儿园的活动特别丰富，我最爱有趣的亲景故事表演，还有活力满满的跳操和体能课。坚持运动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棒棒的，跑跳都很有力量。特别感谢老师每天的陪伴、教导和鼓励，让我们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进步。祝所有小朋友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0: 嗯，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张玉如小朋友，他是第一个感谢老师的啊，也祝所有小朋友健康快乐，茁壮成长。那

下面呢，我们将听听啊，刚才他们都提到了这个故事表演，由中医班的带来的故事表演啊，我刚才听一下，叫猴子捞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

学故事，自家矛盾。

0: 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特别特别欢快啊！这个其实不太好弄的，叫故事表演，一个是猴子捞月亮，一个是猫和盾，是不是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啊郭宝成小朋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个他们呢，就他郭宝成向我们介绍他们幼儿园的搞的这个活动，跳蚤市场的跳蚤集市的活动哈。好，郭宝成，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你说说吧。
1: 大家好，我是萌爱童幼儿园大一班的郭宝成小朋友。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0: 这个六一你最期待的，
1: 最期待的活动是跳蚤集市活动。我准备了自己的小玩具和绘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爱心基金。
0: 然后呢，用来做什么呢？
1: 帮助需要帮助的小伙伴。老师告诉我们，帮助其他人是特别快乐的事情。我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善良，学会了担当。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这就是不认字儿啊，是不是？以后认字儿了可能会非常流畅。
2: 他一直就是没有文字稿，就是在自己
0: 用心来记，是不是啊？而且他头一次可能戴耳麦冲着话筒说，他觉得不真实，他觉得啊，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一个我？怎么回事？
2: 就是郭宝成，你在这个跳蚤市场上，你今天那个赚了多少那个？
0: 你赚钱了吗？
2: 赚钱了吗？
0: 你东西卖出去了吗？
2: 卖没卖出去？
0: 卖出去了吗？
1: 卖出去了。
0: 卖出去了。
2: 卖啥了？
0: 卖了什么呀？
1: 不是，我只
0: 哦，那个他那意思是他准备一些绘本嘛，和一些小玩具。
2: 对。
0: 然后拿这个卖出去，那个钱不能留给自己，人家这个是爱心基金
2: 啊，
0: 所以他也没数什么那个数目，是吧？
2: 是
0: 啊。好吧，谢谢你啊。那咱们接着采访，
2: 对，接着继续采访，还有个第六位小朋友，
0: 第六小朋友于明玉啊，于明玉，这里边个头最高的那个啊，他也是大班大二班的哈啊，那你说说吧啊。
3: 大家好，我是萌爱童幼儿园大二班的于明玉，我是一个帅气的小男生。
0: 你是帅气的小男生，好，
3: 我的爱好
0: 冲着话筒说，孩子，
3: 我每天都坚持上体能课，练习跳绳，做绳操。运动让我不怕吃苦，更加坚强，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壮了。我在幼儿园学到了本领，交到了好朋友，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马上就要迎接新的成长了，我已经做好准备。

0: 准备了，祝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向阳成长。
1: 嗯，向阳成长，是不是你们幼儿园的口号啊？每天都听，所以都记住了啊！谢谢我们的这位小同学，他叫于明玉，谢谢你啊！那我们呢，继续来听大二班的贯口串烧。好的啊，这个也非常的精彩。
2: 大家好，我们是母爱童幼儿园大二班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贯口串烧。

朝代歌。

0: 好的啊，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嗯，挺不容易的啊，因为全都得背下来，而且要大声的啊，这个非常清楚的给朗诵出来，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啊。大人还得背上一阵儿呢，但孩子们很快就拿下了，很厉害啊。下面呢，我们继续采访萌儿童幼儿园的我们的主任丁主任以及我们的老师于老师啊。我们知道这个学校的教学活动落实到一点一滴，你说大孩子一说他就明白了，但是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并不好整，是不是？啊，要你很有耐心，很细心，并且呢一听就懂的那种语言，才去能够把很多活动落实到位，所以呢当幼儿园的老师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只要每天唱唱歌跳跳舞就行了，他是很辛苦的哈。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丁秋实主任来讲讲这个课程啊活动啊以及幼小衔接以及公益体系的建设，好吧。
1: 好，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萌爱童幼儿园教学主任丁秋实。依托专业成熟的蒙台梭利教育体系，我园始终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育人的教育宗旨，将品格教育、才艺教育、体能教育、实践教育深度融入一日保教的每个细节，助力幼儿全方位均衡化成长。第一，深耕礼仪品格教育，涵养孩子一生底色。我们始终践行先育人后教书的教育初心，在日常课堂、晨间问候、户外活动、同伴相处、三餐起居中渗透礼仪教育，教会孩子知礼、懂礼、守礼、感恩、友善、包容。我们始终认为，才艺是孩子的闪光点，知识是孩子的储备粮，而正直善良的品格、温文有礼的习惯是陪伴孩子终生、受益一生的财富，让孩子内外兼修、温润成长。第二，强化专业体能教育，夯实幼小衔接基础。健康的体魄是一切成长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幼儿体能薄弱、幼小衔接体能不达标等普遍问题，我园开设常态化专业课程、特色跳绳专项课程、全员绳操体系。通过科学、系统、循序渐进的训练，锻炼孩子的耐力、肢体协调性、身体爆发力与专注力，每日坚持体能练习，每月开展体能测评，学期举办体能展演，有效提升孩子身体素质，完美衔接小学体能标准，让孩子以充沛的精力、强健的体魄迎接新阶段的学习与生活。第三，丰富多元才艺课堂，给予孩子平等展示舞台。本次六一前夕，我园组织全园幼儿参与才艺展演，涵盖温柔治愈的手指谣、童真满满的歌曲演唱、韵味悠长的诗歌朗诵、生动有趣的情景故事表演、活力满满的集体绳操。我们坚持不筛选、不择优、不放弃每一个孩子，让胆小的孩子敢于表达，让活泼的孩子尽情绽放，助力所有孩子突破自我、建立自信、大胆展示。第四，创新社会实践加爱心公益，赋能孩子全面成长。在六一当天，我园重磅举办童心跳蚤集市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自主整理闲置玩具、绘本、手工制品，自主定价、主动沟通、独立售卖，在真实的交易场景中认识钱币、学习理财、懂得珍惜物品、学会分享互助。同时，本次跳蚤集市我们重磅升级爱心公益环节，所有孩子交易所得的爱心款项将由彭城社区与萌爱童幼儿园联合公示，统一捐赠专项帮扶辖区内的困境儿童，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收获能力，在奉献中懂得善意，学会担当，从小根植爱心与社会责任感。以上就是我园核心的教学特色与本次六一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正是我们全方位育人的真实体现。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的丁秋实主任给我们的介绍非常的详尽啊，谢谢老师们的用心。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一线教师于博老师结合日常的教学给我们讲讲那些温柔的走心的故事。好的，于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萌爱童幼儿园的小于老师，从事幼教多年，在萌爱童的教育理念浸润下，我最大的感悟是，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是尊重，是鼓励，是静待花开。在日常教学中，我们不只是教孩子唱歌、跳舞、学知识，更多的是陪伴孩子感知生活、探索世界、培养习惯、建立自信。面对内向胆小的孩子，我们耐心引导，温柔鼓励，给予更多展示的机会。面对活泼好动的孩子，我们正确引导，因材施教，保护孩子的创造力与探索欲。日常的礼仪课堂，我们教会孩子礼貌待人，懂得感恩。趣味的才艺课堂，我们守护孩子的童真与热爱。专业的体能课堂，我们陪着孩子坚持锻炼，突破自我。集体的实践活动，我们教会孩子团结友爱，乐于分享。每一次的课堂展示，每一次跳绳练习，每一次的舞台表演，每一次的公益实践，孩子们的进步我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看着孩子们从羞涩胆怯变得大方自信，从懵懂调皮变得懂理懂事，让我们作为幼教老师是最温暖最幸福的收获。这个六一，看着孩子们勇敢地站上舞台，走进直播间，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本领，由衷地为每一位宝贝感到骄傲，也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在爱与陪伴中自信生长，闪闪发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孩子们最纯真最真实的心声。
0: 好谢谢于博老师。那听完了我们老师同学还有园长的介绍呢，我们知道啊，很多小孩他们处在这个年纪啊，正是叫努力生长的时候，是吧秘书长？
3: 对，他们那个园的是叫向阳生长，
0: 向阳生长
3: 向阳生长
0: 然后这是刚才那小孩于明玉在发言的时候说向阳生长，
3: 对，
0: 我还以为接下来还应该有一句，
3: 没有，就是半句完事
0: 就是这句向阳生长啊，
3: 对对对，
0: 是宗旨啊。那下面我们再听听谭新园长呢给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好吧？
4: 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萌爱童幼儿园的师生度过了不一样的一个儿童节，非常感谢我们六位勇敢纯粹阳光自信的萌爱童宝贝，也感谢我们专业的教学主任温柔用心的骨干教师的精彩分享。刚刚孩子们最真实的表达，最灵动的展示，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蒙台梭利全面育人、赋能成长、尊重天性、因材施教的核心教育理念。多年来，蒙爱童幼儿园始终坚守初心，深耕幼教，我们不做流水线式的教育，只做有温度、有专业、有特色、有情怀的学前教育。在脑力启蒙上，我们依托蒙氏专业课程，启迪孩子思维，培养专注力、探索力与独立思考能力。在品格教育上，我们以礼仪、感恩、德育为基础，融入社会情绪引导与心理绘画课程，滋养孩子内在的情绪力量，培养孩子善良、正直、温润有礼、情绪稳定的美好品性。在身体素质上，我们以系统化的体能、跳绳专项课程为依托，强健孩子的体魄，完美适配幼小衔接的各项标准。在成长赋能上，我们通过文艺展演、社会实践、爱心公益、集体活动，全方位地锻炼了孩子的表达能力、社交能力、动手能力与责任担当。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让孩子告别怯懦，突破自我，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体、聪慧的头脑、高尚的品格、自信的心态，为顺利迈入小学、成就美好人生打下最坚实的基础。我们蒙爱童幼儿园坐落于长春市南关区东岭南街的达顺小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园区环境温馨雅致，童趣满满，安全通透， 园内师资团队稳定专业，持证上岗，经验丰富，耐心有爱，课程体系科学完善，特色突出，涵盖蒙氏启蒙、礼仪德育、艺术才艺、体能运动、社会实践、公益美育六大板块，真正实现五育并举，全面发展。那我园也常年稳定的招收二至六岁的健康适龄的幼儿，托班、小班、中班、大班的学位充足。我们始终坚守四大育人核心，以蒙氏理念滋养童心，以礼仪教育涵养品格，以专业体能强健体魄，以多元活动赋能成长。在这里，每一个孩子都会被尊重、被看见、被包容、被滋养。在这里，孩子收获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好习惯、好品格、好身体、好心态。值此六一儿童节之际，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童心澄澈，岁岁安康，向阳而生，快乐成长。同时诚挚地欢迎红城街道及周边小区的各位适龄宝贝加入我们温暖有爱、专业优质、口碑过硬的蒙爱童大家庭，让专业的老师陪伴孩子成长，让优质的教育守护孩子童年。最后再次感谢电台给予我们的亲情助力，感谢所有家长朋友的信任与支持。
0: 嗯，顺便给咱们幼儿园做了个广告是吧、
4: 啊、是的，
0: 招生广告。
4: 是的、
0: 你们是这个叫红城街道周边的小区都可以到你们园去入学、是吧？
4: 对对对，
0: 好，他们还是普惠园是不是？
4: 我们是普惠的市级示范幼儿园
0: 啊，普惠的市级示范幼儿园，
4: 它
0: 这是有标准的啊，就是好像是家长的这个负担就很轻，是一个月不到1000块钱是吧？
4: 1260，
0: 1260块钱，
4: 但是大班我们是也接受国家补助的
0: 啊，
4: 大班的孩子才600多块钱
0: 啊，大班才600多块钱，
3: 对，
0: 小班和中班托班才1260，天哪，哎呀，现在想想幼儿园这么便宜了，我们都没赶上。好，谢谢谭园长啊。下面呢，我们请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晚上好。下面呢，我将围绕着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意义进行总结。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专属于全世界少儿儿童的节日，设立并庆祝这个节日有着深刻而温暖的意义。首先，节日的初衷是守护儿童权益。过去许多孩子饱受战乱、贫困与不公的对待，联合国设立了儿童节，就是为了呼吁全社会重视儿童生存、健康、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让每个孩子都能远离伤害，快乐成长。庆祝六一，也就是对这份初心的传承，提醒大家善待孩童。其次，庆祝六一能守护童真童趣。童年是一生中最纯粹的美好阶段，节日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能让孩子们暂时放下学业的压力，尽情的玩耍，释放天性，欢声笑语不仅能增添生活的乐趣，更能滋养乐观开朗的性格，为心灵埋下快乐的种子。同时，六一也是传递关爱与陪伴的契机，家长、老师借着节日来表达对孩子的疼爱与期许，用陪伴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在爱与温暖当中长大的孩子更懂得感恩与善意，也能做到收获满满的安全感。此外，节日还承载着成长与希望，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同心庆祝欢度六一，是社会对下一代的美好祝福，也激励着孩子们心怀梦想，积极向上。总而言之，六一不仅只是一场热闹的庆典，更是一份守护，一份关怀，一份关爱，一份期许。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关爱当中自在成长，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此呢，祝天下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嗯， 也谢谢秘书长的祝福啊。我真的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不光是让孩子们这个快快乐乐的啊，这个吃喝玩乐的，同时呢也要满足孩，要尊重孩子们的各种需求，
3: 对，
0: 然后呢理解孩子们在成长中遇到的一系列的小状况，
3: 嗯，
0: 允许他像一个孩子那样的成长，
3: 对，
0: 是吧？
3: 对对，
0: 嗯，好，那下面呢，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吧，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今天呢就是一会儿他们该困了，
3: 对对对，
0: 八点半左右就得睡觉了，
3: 是的，
0: 所以今天节目得早点结束，好回去睡觉去，
3: 是，
0: 啊，那么我们就请这六名小朋友一起来演唱一首歌曲，叫快乐小马，那个他们是在那边的话筒唱是吧？
5: 对，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那我们就开始。
7: 我们
0: 好啊，对着麦克啊，来，预备，开始。

唱得太好了，所有人给我们的孩子们鼓鼓掌吧，谢谢啊！祝你们节日快乐啊，快乐小马。哎，他们是快乐的小马，然后呢今天不光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是快乐的小马，平时也要快乐啊。那感谢啊，来自我们的蒙爱童幼儿园的谭新园长带领的我们的老师们，丁秋实老师还有于博老师，以及我们六个可爱的孩子啊。这六个可爱的孩子，哎呀，实在是就他们叫的名字还挺有年龄感的，还有宝成是不是？嗯，宝成特别有年龄感啊。孙艺彤同学、刘淑妍同学、郭宝成同学、任冉同学、张玉茹同学以及于明玉同学，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啊，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913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的长寿密码这档健康栏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跟大家呢一起来共话健康。今天呢咱们还是找寻疾病根源，破解长寿密码。朋友们呢，补酶就是补生命，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国家特批的国药极鹿仙丹九九

零复合酶是第五代细胞用药，这是最新的一代。我们采自呢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其中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的豚鹿和北美的驯鹿是全鹿提取。那么采用的急速的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攻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的提取出我们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新老听众啊，我们只需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的就能把老慢病给您治好了。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第五代。并且呢，你看我们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种天花板级别的细胞药，那我们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需要5000多块钱的，现在呢国家给大伙减免了80%的药费，那自己呢只花990元就够了。各位，这个价钱呢太好了，是不是啊？我们个人承担非常少，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疾病，您看，比如说胃肠系统问题、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那包括呢泌尿生殖系统问题、男同志前列腺不好、排尿问题、肾亏肾虚的问题，还包括呢像眼病、风湿骨病，以及呢像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的啊百种老慢病，90天百分百彻底治愈。而且还有最为重要的，大家听好，厂家承诺大伙儿了，无效分文不取。各位，给您负责到底呀、是不是啊？负责到底。那为什么效果这么神奇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还有更神奇的事情，我们听节目你陆续都能听到。我呢曾经啊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实验室里面接待过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小患者。这小患者呢叫哈里。这小患者啊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怎么呢？他得了一种怪病。他不能吃我们日常所吃的一些个食物，尤其呢鱼、肉、蛋、奶都不行。哎，你看有营养的他都不能吃，吃完之后怎么着呢？他的身体都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反应。可以说啊，这个在当时来讲，这叫什么呢？特殊的罕见病啊，也目前来讲呢是医学界很难攻破、无法攻克的一个难题。这个小患者呢，1岁的时候不会坐着，2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而且呢也不会说话。3岁的时候呢，这个哈里的身体越来越软，越来越软，他的头发还非常稀少。那么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发现这个孩子得了一种叫做先天性隐性遗传的代谢病。什么呢？就即使你进食普通的食物，都会造成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那么我们再通俗一点讲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缺乏一种肝脏无法产生能够转换蛋白质的酶。怎么呢？就缺乏这种酶之后，它是不能正常代谢所有的蛋白质。这蛋白质里面有核心物质叫什么啊？叫苯丙氨酸。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一来呢，它本来是能提供人体的能量和营养的普通食物，它变成它身体当中的毒了。什么呢？无法代谢和转换，最后呢就成为了损伤他大脑神经系统的毒素。但是当时啊，他家里人呢带他来找到我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特殊和个敏感的阶段，这个人奄奄一息的啊。因为当时呢，我们整个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个科研项目呢，也正好处于一个瓶颈期。所以呢，哈里的父亲带着小哈里呢来到我们实验室求助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突然意识到了，诶，第五代细胞药咱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个项目它是太重要，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为什么呢？你发现一个事情了吗？对，它就是缺乏这种酶，而酶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能力呀、活性酶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呀、是我们活着的一个依赖呀。当时呢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团队的足迹几乎是遍布了半个地球。最后呢在北纬30度的海域呢，偶然的一个机缘之下呢，
我们发现了当

0: 的渔民采集了一些号称为不死藻的神秘的海洋菌种。哎，其实说到这个北纬三十度啊，这个你看你去查一查世界地理杂志什么的，你都可以查得到啊。这个地域呢被世界公认为是最神秘的地带。那大概是1600米以下，可以说在海底礁石峭壁的缝隙里面长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海藻，被称为叫不死的什么呢神秘海洋菌种。其实这片海域很特殊，怎么呢，正好是海底的风暴的中心，这个位置也可以说是周遭是寸草不生的，什么生命都存活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非常恶劣。那么这个海藻啊，它的根就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那个缝隙当中，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呢，是顽强地存活着。那我们通过实验室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你看啊，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这种海藻呢给它剥离下来，你看无论给它干燥多少天，哪怕说最后已经是成枯片了，就纸片那么薄了，哎，这个我同事也在想，他说教授我们给它冷冻上一个月，你看这个怎么样。哎，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它接触到海水不到2个小时，它会完全的舒展，重新恢复生命力。太漂亮了啊，依然是那种翠绿欲滴的状态，太好看了。所以你想想，我们当时琢磨啊，当地渔民把它称为叫不死藻，是不是啊，这有缘由的呀。啊，这种不死藻呢在北纬30度的海域。哎，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人体这个比例来划分的话，你想想地球北纬30度相当于哪儿呢？哎，正好是咱们肚脐儿，就是我们中医所讲到的神阙穴这个位置。哎，咱们从这个穴位的名字上来看，你就能知道它的哎神秘性和重要性了，是不是啊？神阙穴，这是什么呢？一个新的生命的链接的通道啊！小宝宝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是通过脐带和母亲连接在一起的。什么呢？我们在宝宝出生之后要剪脐带，系一下，成为人体的肚脐儿，就是我们这个位置，所以称为什么呢？哎，叫命门之地呀、啊。是不是啊？神阙穴。那么因为这个呢，这个位置啊，我们是依赖于它来输送营养灌注全身的，胎儿在母体内才能得到完善的发育。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地域，哎，你想想它有这种特殊的物种，是不是天赐的呀？从这一点来看，与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致力于给生命补充能量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全鹿990复合性活性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能量素，是生命之源。我们在实验室高倍显微镜下看到啊，把这个海洋的菌种加入到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溶液当中，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个海洋菌种它对于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所含的全鹿复合性活性酶，复合性大家想要很多，有着明显的加强促进它迅速分裂的效果。这太好了，是不是啊？可以说在这种菌种的作用下，这个酶的活性它更足了，更足了啊。然后我们把这提前准备好的组织细胞给它放进去，我们明显看到这个枯萎干瘪的细胞能够快速的充盈起来。哎，这原本处于静止的细胞一个个的，哎呦啊，稀里呼噜的活跃起来了。这个组织细胞变得更饱满，更圆润，更有活力了，而且开始分裂，能够再生出新的这种健康的细胞。整个过程啊，有了海洋菌种的加入呢，可以说迅速的提升了整整50倍之多。太好了呀。所以当时呢，卡罗琳博士就称赞他啊，说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啊，吉鲁仙丹是有如天助的。哎呀，这是第一个呀，将海洋菌种与全鹿复合酶有机结合的前沿的最新的医疗成果，这个药品了不得了。哎呀，这个活性酶的发现和利用，其实已经提高了人类治细胞的一个全新高度。那么这种酶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说你看那些胃口不好啊，吃东西就胀啊，消化不良啊，反酸啊，胃疼啊， 甚至说便秘、腹泻、老肠炎、老溃疡、老息肉啊，甚至是说呢慢性的胰腺炎、胆囊炎、胆结石，各种的肝胆病，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其实都是缺乏这些酶。那你看常听节目的朋友就能听出门道来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的消化系统不好呢？哎，就是因为缺乏这些酶所导致的。所以说你看这些肠道疾病的患者，其实跟这小哈里他的问题呢是有雷同之处的。那么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让小哈里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肌肉仙丹990复合酶。各位啊，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大吃一惊啊，这个小哈里呢在服用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我们惊奇的发现他有一点特殊的，就是智力明显提升。那这小孩以前就傻傻的坐那不说话，现在知道笑了，给他这个东西啊，玩具啊，他知道接，而且知道笑，特别好。他说有希望，我们赶紧继续坚持用啊，再服用一个月，我们尝试着给哈里服用一些他以前不能吃的那些食物。我又惊奇的发现，哎，他并没有出现以前那些个不良的明显的相应的体征和反应。而且呢他走起路来呀，哎，不像以前那么摇摇晃晃的了，越走越稳了。这太好了，鼓舞了我们呐。开始我们让他继续使用肌肉仙丹第三个月。第三个月我们发现小哈里啊，这个大脑神经元已经慢慢的开始恢复了。包括他智力、行动能力，包括他说话就开始大大的提升了。朋友们，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想想这些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最后呢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失语了，是不是啊？说不了话了。那么你想这些病症的患者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给找到一个重新修复脑神经细胞，重新能够建立神经传导的通路的希望了吗？没错呀，对不对？后来我们在临床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呢。那我们在580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还有720例老年痴呆病的患者当中，90天内服用第五代细胞药肌肉仙丹990复合酶的治疗过程当中的有效的治愈率可以高达 92.7% 和 94.6%。 太好了啊，90天下来呢，足以啊让患者的脑神经完全恢复活力。这个重新建立和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功能，你可以发现这个人就活起来了，就不像以前的啊傻傻呆呆呀，还有呢走路不能走啊，东西不能拿呀，饭都不能吃啊，哈喇子流多长啊，屎尿不知道送厕所呀，以及呢语言都受不了啊，等等都会改变。那么可以这么讲啊，第五代细胞药肌肉仙丹990复合酶它是什么呢？没错，它就是心脑的复活丹，对吧？90天让脑细胞复活，让濒临死亡的神经细胞能重新的分裂和再生。而且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啊，我们是独含 GIO 生长酶的啊，这之前的四代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这是第五代独有啊。这种酶呢相当的神奇，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也就是说呢，人体的肌肉啊、皮肤呀、血管啊、神经骨骼呀，能够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不断的完成它的新生。你再加上来自于北纬30度深海当中强大的不死藻的顽强的生命力，那么这个像我们患者这个脑细胞，你想想是不是能够变得更加的顽强，更加的耐缺氧，更加的有活力啊。所以说呢，你看世界权威医学界把第五代细胞药肌肉仙丹990复合酶称为叫心脑复合丹啊，心脑复合丹。那么补酶呢就是补命，哎，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这个国家特批的我们肌肉仙丹990复合酶成为是国药准字号用药，它是第五代的细胞药啊。那么呢所有的原料都是采自于接近人体哺乳动物的世界上最珍贵的物种五种花鹿，那么采用的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 那么从里面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啊，100%彻彻底底的可以治好百种老慢病。所以我们患者都说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啊？没错，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而且呢，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看最近咱们原来5000多90天的康复量，现在国家给您减免了80%的药费呀，对吧？个人只需要990，多么好啊！针对于八大系统问题，我刚才讲到胃肠问题啊、呼吸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男同志前列腺排尿问题、肾亏肾虚问题，包括眼病、风湿骨病，包括三高表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厂家还承诺了啊，无效分文不取，我们是给您负责到底的。其实实践方可检验真理，没用过的您可能永远不知道细胞药补酶的好处啊，你用过之后你自然就清楚明了了，第五代天花板了，真的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患者也想来反馈个人所使用的好效果。那么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相信是有更多的受益者想发言的。那么我下面时间呢，王老师不多说了，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我一方面呢建议各位没用过的快速抢名额，快速去订，因为一天只有20个名额。另外一个呢，老朋友用过的你可以来反馈您的用药信息啊，我们要求来反馈的同志每天都非常多。所以说呢，我们把时间更多的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陆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0: 是您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老师终于接通了。王老师，那个国药吉鲁仙丹，我妈用的可好了。
0: 啊，老人在用啊，好。
2: 对对，现在用上得有30天了，她那后遗症啥可好多了。
0: 是吧？太好了。
2: 然后我听说国药吉鲁仙丹活动，现在救助基金减免80%药费，
0: 对，
2: 个人吧只花990元就能拿到90天的完整治疗周期的药。
0: 对。
2: 然后我听说还有可能提前结束。
0: 嗯，
2: 哎呀，我所以吧特别着急，让我赶紧打电话订上。完了，看我还没给他买，给我急眼了。现在，哎呀，
0: 可不嘛，这是老人得急了。我用的好，你得赶紧着，是不是啊？啊，
2: 对。所以王老师，你快帮我订仨名额吧，我给我妈还有我公公婆婆，我他们都订上给他们。
0: 好的，一会儿呢，咱们跟400赶紧联系啊，就那块是唯一的订购途径啊。你这么着，因为咱们用的好，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先说说老人情况。哎，好的，说说啊。
2: 我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我妈前年得的脑中风。当时吧在医院抢救还算及时，但可算命是保住了，但出院以后吧手脚就没劲儿。
0: 是吧？
2: 自己活动根本就不行。说话吧还特别慢，你要不仔细听吧还听不太明白。完了一直吧是用人的时候，就是我爸当年吧就是因为心梗发作，就是人才没的。
0: 嗯嗯。
2: 哎，当时吧，我妈也是跟着就是着急上火，完才得的一身病。
0: 嗯。
2: 我们几个吧，就是换班照顾。在这之前吧，她心脏就不好。

0: 心肌缺血。
1: 嗯。
0: 总说吧，心慌堵得难受，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的呀。
1: 嗯。
0: 嗯，看到我们姐几个可心疼了。
1: 那是啊。嗯。
0: 对，然后中风之后，我们心里就可难受了，就压根身边就现在离不开人了。
1: 对，没错。
0: 吃饭了喝水了自己都咽不下去，完了大便也不知道说、
1: 嗯、
0: 完了也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反正后来没办法了，我跟我老妹儿干脆都不上班了。
1: 嗯嗯，
0: 就天天给他伺候他。
1: 俩人伺候，你看看。
0: 天天我们几个也是换班去，完了帮我老妹子忙活忙活啥的。
1: 嗯。
0: 我本就想这么伺候得了，别再犯，别严重就行了呗。哪成想这还能好啊？
1: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血栓后遗症的家属都已经放弃了，因为这个病实在太难治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跟这个脑。

0: 前四代细胞药也没有，毒含了一种叫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那就它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细胞给它激活起来，让它活跃起来，让它能够新生，而且有垃圾的代谢掉，所以说能够彻底的治愈各种类型的老慢病，其中脑血栓就是，第五代细胞就是这么牛。你看效果，厂家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效90天，
1: 对对对，
0: 哎，彻彻底底都把它治好。所以患者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啥？最前沿医学，对吧？最前沿医学肯定好，是不是？人家给您也介绍，听我广播也在讲。是不是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对
0: 啊，
1: 对，是人家给我介绍的活药，这个极鹿仙丹，说是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1: 完了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治病的活性酶。
0: 没错，嗯。
1: 哎呀，这用上才30天了，这把我们解决高兴坏了。哎，这效果真好啊！
0: 哎，
1: 脸色也不发白了，想上厕所了，要有尿了也能说出来了。
0: 嗯，
1: 哎，然后这胳膊腿啥都热乎了，手脚啥都温乎了，也能动弹了。
0: 太好，
1: 今天还自己拿勺吃饭呢，
0: 挺好呀，啊，挺好，挺好，人自己能这个行动了，这是最大的进步，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对，所以王老师，我们姐几个可感谢你了，王老师，
0: 哎，
1: 这次我们就认准这个国药极鹿仙丹这个产品了。
0: 哎，
1: 我现在有活动，我就想一气给他买够了，然后再给我公公婆婆也都各订一份。
0: 对对对，可以。老人的一些个基础病，我告诉你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你传统治疗方法用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真好。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啊！而且呢，咱们最近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家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是不是啊？自己只花990，这钱上也好啊，效果也好。哎，你看它在 GIO 的这个生长酶作用下呢，脑神经会不断的有新生啊，就脑神经细胞。那么我们慢慢的呢，什么呢？脑里的沟沟回回这种细胞的活跃度会更高，脑血管开始逐渐恢复它的柔软度，就不那么硬了。那堵的地方，这垃圾细胞迅速的被代谢，所以说你看完全恢复到人类健康状态。那这种酶相当神奇，只有第五代细胞药有，一定要让它坚持，因为90天它改变会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啊。这么着，名额呀，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啊，你要拿好多份儿，那么就得是快速的去联络400热线，晚了就真没有。啊，
1: 哎呀，每个地区就有20个名额呀。
0: 对，没错。
1: 那先不跟你说了，别一会儿没名额了，再见，王老师。
0: 哎，快去吧。啊，好，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王老师。
0: 哎
3: 哎，我是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好，你好啊，先生。嗯，
3: 哎，你好，我是买了90天的极鹿仙丹，
0: 嗯，
3: 花了5000多。
0: 哦，
3: 现在咱们这个救助活动，
0: 哎，
3: 一下子就成了4000多，
0: 没错，
3: 现在才990块钱。
0: 对，
3: 王老师，那什么，
0: 哎，
3: 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上两份这回。
0: 啊，订2份啊！
3: 哎，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啊！
0: 哎，和老伴儿一块儿用，是不是啊？早用早受益啊！
3: 嗯，
0: 更何况咱们现在国家给减免80%，只有990块钱，我天哪！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对不对啊？
3: 嗯，
0: 这晚了真没了，
3: 嗯，
0: 啊！好，我赶紧听听您情况啊，然后呢，咱们赶紧，
3: 哎，
0: 是不是啊？要用咱们就接着往下用，
3: 啊，
0: 不用咱就可以停。
3: 对对对，
0: 嗯，您说说吧。
3: 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糖尿病有15年的时间了啊。
0: 15年啊，嗯。
3: 对对，就是没吃你们的国药极鹿仙丹之前，
0: 嗯，
3: 我不光这个血糖高，
0: 嗯，
3: 睡眠还不好，
0: 嗯，
3: 整天感觉的一天到晚老感觉乏，
0: 嗯，
3: 让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3: 哎，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
0: 嗯，
3: 眼前的嘛，总有一块黑。

0: 一会儿那眼前的晃悠，
1: 嗯嗯，
0: 特别是早上起来啊，眼前的老是黑蒙蒙的，
1: 哦，
0: 嗯、眼珠子胀乎乎的感觉着，
1: 嗯嗯，
0: 胀得我这脑袋都跟着疼，
1: 嗯，
0: 大夫还说我这个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有青光眼，
1: 嗯，
0: 那眼睛的视力确实是不好了啊，
1: 嗯嗯、
0: 见点亮光这哗哗的流眼泪，
1: 哦。
0: 我那就怕失明喽，
1: 那是
0: 这要是真失明了的话说、
1: 嗯、
0: 你说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还
1: 嗯嗯是了
0: 嗯就为了我的眼睛的病花了不少的钱了都
1: 嗯
0: 也吃了不少药、
1: 嗯、
0: 还扎过针灸还
1: 哦嗯嗯
0: 治来治去吧还越来越厉害了还
1: 没有啊、
0: 哎而且我这个左脚吧还有坏疽脚趾头吧、
1: 哦、
0: 都发黑了都。
1: 哦，呦呦，你这都是典型的并发症了，是不是啊？
0: 是
1: 这个糖尿病啊，最怕什么？它是其实两头啊，是大血管和小血管的损伤啊。
0: 嗯。
1: 心脑血管病、心梗、脑梗都是大血管，而我们现在所有症状全是小血管、微细血管出现的损伤，肾损伤啊，眼睛呢是属于什么的？极微细。你见哪个眼睛手术，它能在肉眼状态下进行？不能，全是显微镜下，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全是那种高倍的放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极纤细，极为纤细，全是细小血管、
0: 嗯、
1: 脚也是，它叫末梢神经，末梢血管，它也极为纤细啊、
0: 嗯，
1: 全是小血管开始损伤了。你看看多典型啊！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
0: 对对
1: 由小及大，是不是啊？
0: 嗯，没错。
1: 哎，
0: 这还是后来我的邻居，
1: 嗯，
0: 他跟我说，这个国药吉鲁现在说好使，
1: 嗯，
0: 我一听邻居这么说。
1: 嗯，
0: 因为他也是药罐子，原来啊，
1: 啊啊，
0: 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一天到晚吃好几种的药，
1: 嗯嗯，
0: 这不是人家他到现在用这个用你们这个吉鲁现在用的挺好，
1: 啊，
0: 而且人家现在，
1: 嗯，
0: 他就吃一种了，这就光吃国药吉鲁现在这一种药了还，
1: 哦哦好，
0: 原来什么、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两个加号，
1: 嗯，
0: 也都没了说是，
1: 啊加号，哎呀，那他的更重一点，这糖尿病肾病的表现。那糖尿病肾病的表现、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蛋白尿啊。
1: 嗯、对对对，就是大血管了啊。
0: 嗯 嗯, 嗯，哎，我听他用的挺好吧，我那也就买了，
1: 嗯、
0: 跟着。
1: 嗯，好啊，你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0: 哎，我吃了有六七天儿
1: 啊，
0: 我这个血糖还真就往下降了，还
1: 挺好，妈不错、
0: 啊。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就从15点多啊，
1: 嗯，
0: 降到了11点多了，
1: 真好啊。
0: 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睡眠，哎，睡得好了，睡觉睡得香了，
1: 好，不错。嗯，
0: 这一晚上，这一宿得睡个5-6个小时了得，
1: 真好啊。
0: 啊，家里边看着我这样，都替我高兴啊。
1: 那是啊。
0: 嗯
1: ，好。
0: 现在这不是90天的用完了吗？
1: 嗯，
0: 哎，我现在跟你说，降糖药也不吃了。
1: 嗯，
0: 而且血糖也不高。
1: 嗯
0: 啊，
1: 哎，
0: 而且现在眼前的那小黑点也没了。
1: 嗯，
0: 眼睛现在看东西可好了，可清楚了。
1: 哎，嗯，
0: 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啊，
1: 哎，
0: 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脚趾头颜色变回来了，不黑了。
1: 哎，太棒了。太棒了、
0: 啊、
1: 嗯
0: 就是这第五代细胞细胞药国药啊这个肌肉现在确实能治这个病根啊
1: 嗯哎真好
0: 哎真就是不是现在胜似现在这个这是、嗯、所以呢我特别感谢你王老师啊
1: 哎好
0: 真的
1: 好好
0: 没有你就没我的今天呐
1: 嗯
0: 王老师
1: 那可不其实这个好药啊你看真是救命是不是啊真是救命、
0: 哎、
1: 因为您现在所有的症状全都发生改变了那就证明什么呢、
0: 嗯、
1: 咱们从里往外从细小的细胞到表面的症状全都开始好转了是不是啊我们给大伙儿说到了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因为前四代没有这么多的复合酶咱们现在990种、
0: 嗯、
1: 所以厂家也敢承诺您您看无效分文不取对吧
0: 嗯
1: 哎
0: 对
1: 咱们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这些老慢病治好那别的人糖尿病能好、
0: 嗯、
1: 那其实咱也能好对不对、
0: 嗯、
1: 病理都是相同的啊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
0: 对
1: 才介绍给你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而且还有一点你想想现在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原来是5000多、
0: 嗯、
1: 现在减免80%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呢、啊、你现在一查你会发现什么呢诶身体开始逐渐

0: 燕酶活性开始提高了啊、
1: 哎，
0: 而且呢，心肌酶你一查，呀，这心肌酶怎么这么好？心肌酶谱是断定心梗的重要的指标数据。当你长期糖尿病患者，你会发现你的心脏影响面会很大。那就是很大，然后心肌酶就发生波动，一来二去，我说过了，从小血管到大血管转变之时，你的心肌酶谱就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啊！你看看，那么我们的心肌酶也开始逐渐恢复正常，避免大血管损伤，心脑肾安稳了。你看，没有心脑肾的并发症，不用担心生命危险，多好，是不是？你这就是治好了。你不用怀疑啊，你好就是好了，
1: 啊、
0: 非常好。
1: 那这次我参加活动还用买一份不？
0: 我不建议您再反复购药了啊，这一次使用，
1: 哦、
0: 你想想，从细胞治好的，它不轻易犯病，那不轻易犯病。
1: 啊、
0: 以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咱有过糖尿病病史，但我们不是糖尿病病人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稍微放开点饮食、运动啊、
1: 哎、
0: 啊作息啊、饮食各方面稍微多注意一点，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情绪要好。啊，别爱生闷气等等这种的，咱们自我调控就行了啊，放心吧。
1: 行行，那我就给我老伴订一份吧。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啊，你这么着跟400联系，让他给你分析你老伴情况啊，我就不多说、
1: 哎，
0: 因为咱下面还有好多患者要沟通啊。啊，
1: 好的，
0: 好吧，
1: 王老师，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嘞，就到这儿啊，
1: 哎，
0: 再会，嗯，
1: 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强定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5: 哎，我是云南玉溪市的咱们一个老朋友。
0: 哎，好的，云南的听众啊，好。
5: 哎，我听你说咱们救助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
0: 嗯，是的啊。嗯，
5: 听说有可能还会提前结束。
0: 嗯，对对。
5: 我山东济南的，我要第5个名额的，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现在呀，咱们来报名的话啊，就是我们尽量建议大家对号入座。我先听你情况，然后你赶紧去跟场外核实啊，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我一定就去打场外电话。
0: 哎，对对对，嗯。
5: 那我先和你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
0: 好的，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
5: 我今年69岁。
0: 啊。
5: 我有冠心病都已经有6年了。
0: 心脏病，
5: 还有、
0: 嗯、
5: 对，还有就是有高血脂、高血压，
0: 嗯，
5: 平时吧那个胸闷呐、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5: 喘气都费劲儿，
0: 嗯，
5: 2018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突发心梗了，
0: 嗯，
5: 好悬呐，就没过去，
0: 嗯，
5: 虽然是抢救过来了，
0: 嗯，
5: 但是吧，过来了就上下楼啊，
0: 嗯，
5: 爬那个楼梯都特别费劲儿，
0: 哦，嗯。
5: 我服用咱们国药极鹿仙丹呐、啊，990复合酶，服用1周左右，
0: 嗯，
5: 那个胸闷那种感觉明显减轻了。
0: 好，不错。
5: 胸口感。

0: 越舒服了。
1: 好。
0: 身上也有劲了。
1: 好，
0: 用了一个月血压就基本正常了。
1: 好的，不错。
0: 现在血压一般就是高压130，低压80。胸闷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1: 好，不错。
0: 身上有劲，感觉人呐、精神头特别好。现在你看服用50天了。人吧有精神了。
1: 好。
0: 像你看我家在4楼。一口气爬楼梯上去一点不累。
1: 哎，很好啊。
0: 并且现在我都每天都去接孙子，送孙子去幼儿园。现在这个最前沿医学第5代细胞药啊。这个确实是好药。
1: 确实是好药。好。
0: 对，你看他一进二修三再生这个方法。
1: 对。
0: 把我这个病吧就是治得特别好。
1: 好。
0: 现在不是你看正好有活动嘛，我就想报名第3/5份。
1: 对。
0: 你看我家我3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都有高血压。
1: 哦。
0: 还有他们还有什么腰椎病啊，糖尿病什么的。你看这990种复活酶啊。比仙丹都灵。
1: 对。
0: 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用上。
1: 都用上。这个。怎么说呢，名额呀拿的比较多。您这个情况非常典型是什么呢，三高作为基础啊，三高作为基础，进而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合并症，其中心梗是主要的。您知道吗，就刚才我刚提到一句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判定心梗的重要的指标之一叫什么呢，叫心肌酶谱。它一定会在你入院之时第一个抽血的时候就会给你化验这个。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肌酶发生改变之时，它的这个指标你发生波动低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可以凭借这一个指标，那么呢断定你是否是心梗发作。能理解吧，你看这酶多么重要，是不是啊，要不然说补酶就等于补命啊。那么你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有990种复合酶的。那其中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乙酰胆碱酶，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把血管内壁上面的垃圾毒素，它就像个清道夫一样啊，这里面的巴巴赖赖的那凝结成团的黏黏糊糊的就血脂成团堵塞的梗塞点给你迅速的叫净化出去啊。我们前两天还给大家讲了怎么净化呀，变成乳状，像牛奶一样了。而我们现在通过复合酶990种，它叫乳化血栓排出体外，那什么呢，从块的化成水的了，你就不容易再堵了，那么一下子就给你减轻症状了。啥呀，胸闷不闷了，是不是啊，身体有劲儿了，气短没有了啊，然后呢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您讲了4楼我都可以爬上去了，是不是啊，这个改变非常明显。那所以说你再查这个心肌酶它又发生改变，什么呢，趋于正常，慢慢你的心脏射血就没有问题了啊，你的心脏搏动就没有问题了，你看看这就很好。心脑血管疾病尤其高血压是有家族史的，糖尿病是有家族史的，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更应该从什么呢，细胞改变，一进二修三再生啊。你这样你跟400去联系，他们的情况呢如果是很雷同可以直接拿名额，因为现在太省钱了，才990，好不好，直接去定就行。
0: 对对对
1: 啊，好，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跟我再沟通，你呢坚持治90天咱们就解决问题，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5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就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都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刚才我讲了，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只需要自己承担990啊，直接去沟通定就行，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1: 好，
0: 我这就去打掌柜电话。
1: 好，啊，
0: 报名还把你记上。
1: 哎，好，就到这儿啊，抓紧去吧，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啊，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5代。

0: 带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九十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啊。
2: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1: 哎呀，王老师，我要参加那个救助活动嘞。
2: 哎，
1: 我是湖北宜昌的啊，王老师。
2: 哎，
1: 我现在就相信你的，我求求你救救我好吧。
2: 哎呦呦啊，好，是湖北的朋友啊。那我先来听您情况好不好？您先说您的情况，你是听我广播知道的还是朋友给您介绍的呀？
1: 好。哎，我就是听你的广播一月一个星期了。
2: 广播。
1: 那个老百姓的都说你的，你的真的是好心肠哦。就那个第五代细胞活跃技术仙丹能救命。
2: 哎
1: 呦，你看那我听一个老百姓都干净了，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救的。
2: 好的，就别人能好我们自己也能好，是不是啊？因为人都是细胞组成的，而我们第五代细胞药就专门治细胞的，是不是啊？对应治疗啊。你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是吧？什么疾病，多长时间了啊？你
1: 说
2: 说。
1: 我这个得病的时候就太长的啊。我的先呢就是得的高血压。但呢八年前呢那有一次一犯的生气就得了脑出血。哎呦，当时都昏迷了。抢救一晚了之后呢就落下这个后遗症的。哎，我现在有半边呢身体啊它就不好使。就感觉不像是自己的走路呢它就抬不起腿。就是那拖拉拖拉拖起走。
2: 拖地。
1: 我的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啊。要看那副刚打完那个输血筒的，那觉得管不了用啊。哎呀，周边人呢都想放弃的。这时候我的哥哥啊他来看我。他呢他说他是用那个国药几乎仙丹的。他说那个药啊是从那个梅花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如果就是中啊治病的活活的药。就是他原来他那个病呢也是蛮重啊。他的走起步呢他也这个腿也画圈圈。我现在看他自己都能走了还能来靠我的那点很。哎呀，我的哥哥呢他就告诉我说是那个国药啊，就仙丹呢说是第五代细胞药，还是国家特批的国药啊。
2: 对。
1: 说那个技术仙丹呢他说不是仙丹呢，甚至仙丹就把他给叫的。所以呢他就按我也用啊。哎呀，王老师，那我就抽了丁两分的火药，这个解毒仙丹，我求他帮帮我，救救我，好吧？我相信你肯定能救我。
2: 好啊，我相信咱们的国药解毒仙丹也一定能帮助你全面康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我给你讲一下，你看看你发现没有？你和你家里的哥哥的情况很相似，能理解吧？很相似啊。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们给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讲过了，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家族史的，能理解吧？那么我们人体啊，在这个治疗这脑血栓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啊，人体的脑内是有大量的活性酶的，能明白吗？它是有活性的，这个活性干嘛呢？可以帮助迅速的排除脑内异物。什么叫脑内异物呢？就是要堵塞成块的了，要凝结成痂的了，我们要把它排出去，人是有这种能力的。有这种能力的。当我们这种酶的活性下降，酶的能力下降，你就会发现这个凝血机制就发生改变了。什么意思？就很容易形成块，很容易形成堵塞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有症状就是哎呀我头晕，哎呀不行了，脑袋迷糊，怎么办？赶紧上医院，医院迅速会给你打什么呢？尿激酶、降栓酶、阿替普酶，干嘛？溶解血栓。其实这些酶它在我们体内都是有一定的，就是等同于它效力的酶，就是我们自己活性酶是有的啊。那么当你失去活性咋办？只能用这种外来的东西去帮助你把这个血栓化掉溶解掉，是不是啊？所以说阿替普酶来了，降栓酶来了，尿激酶来了，哎，干嘛呢？帮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这种酶的活性是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DNA 啊，家族的这个基因图谱的，就是你们这个图谱很相似，就这种酶很容易失活，很容易就没有活性了，能理解吧？所以我们用990复合酶帮助干嘛呢？恢复这些酶的活性。

0: 快速一恢复，你看看你哥哥就是利索，是吧？原来画圈，现在自己能走利索了，是不是啊？原来失语的，我们能说利索了，原来拿不住东西，我们能拿利索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种酶的活性提高起来了，补酶就是等于补命。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第五代细胞药990复合酶，这就这么牛啊！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所以你更放心，你只需要90天就是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了。那患者们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而且呀，我觉得呀，咱们老朋友啊，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您赶上好时候了，还给你减免80%药费，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赶紧去拿名额啊，别错过，就20个一天，好吧？
1: 嗯，好，
0: 抓紧，
1: 好好，
0: 嗯，
1: 好，
0: 好。
1: 啊，那就谢谢大王老师。那我是听到这个活动会提前结束的。
0: 是，
1: 那我得赶紧给打电话去啊。
0: 对，因为这两天抢名额抢的几乎就是每天20个名额，很快抢没了，所以一定是提前要结束的。快去吧，啊，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哎，
1: 再见，谢谢，
0: 就到这儿啊，再会，哎，
1: 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王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天听节目说呀，
0: 哎，
3: 原来原价5000多，
0: 嗯，
3: 现在救助80%的药费，
0: 嗯，
3: 90天呢，这个完整治疗量啊，自己只花990。
0: 嗯，对。
3: 哎，我说这说啥得顶上一份啊，这一下就升了4000多呢，
0: 升80%啊，嗯，
3: 啊，
0: 对对，现在这个费用来讲很省，才900多块钱，是不是啊？很好的啊。这样我先听您情况，因为咱们一天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晚了可能就拿不着，拿不着就是多花钱，对吧？药是相同的，那就是多花钱啊。所以说呢，赶紧对应治疗。那您先说说您问题吧，什么情况？多少年了啊？说一说。
3: 我这有前列腺炎，前列腺有毛病，算是这个情况都5年了吧？有
0: 5年了，相当。
3: 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夜尿一夜吧，就是1-2次，发展到啊，现在都一晚上7-8次。
0: 嗯，
3: 哎呀，这睡觉都没法睡，
0: 是吧？
3: 这不一次吧，这怎么说呢？也就是那尿那一点儿。
0: 嗯，
3: 有时候吧，就这还憋不住，还尿裤子。
0: 嗯，
3: 哎呀，这老遭罪了，我说。
0: 对，没错。
3: 去年吧，又得了痛风。
0: 嗯。
3: 这到医院一检查吧，尿酸都530多。
0: 嗯。哦。
3: 哎呀，这个左腘肿的呀，还有疼。
0: 嗯。
3: 本来吧，我说这腰间盘突出，这个腰都疼，都是腿麻。
0: 哦。
3: 一直麻到脚尖儿。
0: 那看看，
3: 这自从有这个痛风啊，一发现呢，这个比腰痛还严重。
0: 嗯嗯，对。
3: 我这一天呢，每天呢，我都吃这个3药1啊。
0: 对。
3: 外加止痛片。
0: 嗯。
3: 哎呀，这年轻的时候，我说这辛辛苦苦的，这上了年纪了，这享享福吧。这一看这真是啊，这谁有病谁难受，谁遭罪啊。
0: 那是了，嗯。
3: 也吃了不少药。
0: 嗯。
3: 但是吧，怎么说呢，也。效果也不好，我就抱着啥态度吧。
0: 嗯，
3: 我就说这个也不要说，只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0: 嗯，
3: 我说啥药，我听说我都买，我都吃。
0: 嗯，
3: 我说我相信呢，我说总能碰上一种好药。这个能把我这病治好。我说现在的医学吧，你看多先进呢。
0: 嗯，
3: 以前的肿瘤啥的都治不好。
0: 嗯，
3: 现在都能治了。
0: 哎，没错。
3: 是，我说那一旦有这种对症的药。
0: 嗯，
3: 这一下都能给我治好，我就想问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这个5代细胞，我有啊，这个记录宣单，能不能给我治好？
0: 好的。
3: 不是听节目说嘛，这个药，有990种复合酶。
0: 对。
3: 我也不是很懂吧，反正之前看过新闻上说这个酶是个好东西。
0: 哎。您听过这酶是好东西是吧？
3: 是是。
0: 对，其实人是活的呀。你想想，我们是有生命体的，是不是啊？我们能动，我们能思考，我们眼睛能眨，嘴能说话，手能动，脚能动啊！其实什么呢？是活性。活性是什么呢？全靠咱们的细胞的活性来，是不是啊？人是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吃的饭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各种各样的酶啊，它是需要有活性的。心脏的。

0: 都需要有酶，是不是啊？这个前列腺呢，肾脏都是需要有酶的。您知道您的前列腺问题吗？因为前列腺是30到50个腺泡和16到32条的排泄管，它里面会有大量的细胞分泌出的叫酸性磷酸酶和蛋白酶，它们的活性组成。就是你用这两种酶的活性，你就不会出现什么小腹坠胀啦，啊，阴囊潮湿啦，尿频尿急了，夜尿多了，尿不尽了，滴沥等待了。啊，低白了，这些现象都没有，能明白吗？就这些酶活性高，你这些都没有。而且长期那出现前列腺炎症或者是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那么有几种酶是缺失的，什么意思？你就彻底就没有了啊，乳酸脱氢酶、琥珀酸脱氢酶和谷氨酰转肽酶，这三种酶一没有，就是长期前列腺疾病的患者，你为什么会产生生殖障碍？啥叫生殖障碍？男人，你自己想，你的能力，你和你的爱人的能力就不行了，能明白吗？哎，睾丸的生精能力就下降了，生殖就不行了啊！我们这个男人的能力就下降。为什么以前可能说跟爱人在一起，哎呀，这讲话的长胜将军，半小时没有问题，而我们现在来讲呢，压根就不想了，是不是？您可能就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这种酶的缺失。再有还有什么啊？长期的这种代谢障碍，人体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叫代谢问题。痛风病、糖尿病都是代谢障碍问题，明白吗？代谢病。而痛风是什么呢？是你的尿酸无法排出了。尿酸怎么去排出？是因为有一种活性物质叫尿酸氧化酶，它帮助你排除尿酸。如果这个东西低迷了，你就得用口服用药去维持，秋水仙碱就是维持你尿酸氧化酶水平的一种物质啊，你吃它你就不那么疼，对不对？能急性应付。为啥呢？吃它的同时你验血啊，一验尿你会发现了血象里面也改变了，酶不一样了，尿里头尿酸氧化酶也不一样了。所以你看酶重不重要？它是咱们好好活着、健康活着的重要的指标。所以说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种的，叫990复合酶。啥意思？990种啊，990种。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像你的情况来讲，应该90天之内就能100%彻彻底底的把病治好。厂家都承诺你了，无效分文不取啊。所以你看患者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你的情况完全对应。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第五代，我建议你迅速拿名额，因为现在国家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还减免80%药费，自己只花990块钱，对不对？你就很少钱把病就都能治好啊！所以你以前看说酶是好东西，那是对的，因为这是科学，对吧？这是科学，抓紧时间拿名额。啊，这位朋友，
1: 好，那我必须得用上这个990块钱。
0: 哎
1: 呀，真是都不够我去医院做一次检查的，
0: 是的，
1: 一天才花几块钱。
0: 哎，
1: 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得赶紧去打长话电话报名。
0: 好，好啊，那行了，那咱话不多说了，就20个名额，希望你能拿得上啊，抓紧去吧。
1: 好
2: 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扎实的。咱们也不需要花钱了，本身名额没有几个了，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吧。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第115集，
5: 蒋门神的倔劲上来了，挑衅服务员：那我把这半碗饭吃了你还罚不？
6: 那当然不罚了。
5: 服务员看着那满是烟灰烟头的半碗饭，才不信蒋门神真能把这碗饭吃了。这服务员错了，他不知道他眼前的这条大汉是蒋门神。曾经一天一夜啥事儿没有，乘坐三轮160公里的蒋门神。据

0: 现场目击的马三说呀。蒋门神说完那句话之后，只拿一根筷子一扒楞，一扬头，就一口把这满是烟灰烟头的半碗饭给吃下去了。面不改色，一口气吃下去的，嚼都没嚼，一口咽下去的。一向只负责雷人的马三儿，这下遭雷击了，被雷死了。
1: 你来，你还罚钱吧？
0: 蒋门神一口咽下去以后，稳定了一下呼吸，得意洋洋地对服务员这么说。服务员已经被九雷轰顶了，哪还说得出话呀？蒋门神点了根烟，神态自若地买单走人。马三儿香汗淋漓。蒋门神是能吃亏的人吗？虽然昨天表面上他是在饭店取得了胜利，把那半碗饭吃了，但是实际上吞下那口脏饭呢，肯定还有口恶气呀。不行啊，蒋门神得报仇啊。据说当天晚上蒋门神啥也没吃，谁请客也不去，而且通知了游戏厅里的酒保连登等人，晚上谁也不许吃饭，明天等我安排。这不，中午蒋门神带着一箱榨菜来了。
2: 啊，都谁饿，跟我一起去吃去，我请吃饭。
0: 蒋门神站在门口这么喊。
2: 走吧，一起去吃吧，蒋哥请吃饭。
0: 酒保连登拉上了大志，大志跟着就去了。他实在太饿了，三天只顾着赌钱了，根本就没吃东西。蒋门神带着酒保连登大志等五个人去了隔壁的自助餐厅，只点了一个菜，青椒土豆片，3块钱，最便宜的。每个人口袋里面都塞了5包榨菜，特咸，又辣又咸，下饭。
2: 哎，米饭1块钱，随便吃是吧？
0: 蒋门神略带挑衅地看着昨天那个服务员。
3: 是的，先生。
2: 好。
0: 蒋门神发话了。
2: 你们五个听清楚了，每个人必须至少吃10碗。菜是少了点就一个。菜吃光了就吃榨菜，吃死他们。10碗以上，谁多吃1碗，我奖励20块钱。兄弟们，吃吧。
0: 在饭店吃饭的客人和服务员无比惊讶的目光注视下，这6个人右手筷子，左手榨菜，开吃了。吃的那叫一个痛快。蒋门神吃了17碗，酒保连登13碗，大志居然吃了22碗。大志面前的碗最高，一摞已经摆不稳了，高高的2大摞，
2: 输碗94个，满桌子都是碗，就一个空盘子。
0: 这6个人都吃不动了，路都走不动了。
4: 哎，服务员，买单。
0: 蒋门神撑得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3: 啊，先生，一共9块钱。
2: 收着，我喜欢你们这儿。我明天还来，嘿嘿。
0: 蒋门神得意地笑着。
2: 兄弟们，走。
5: 哎，这小子不错啊，真能吃。
0: 蒋门神夸了大志一句。这样一来二去呢，大志和酒保连登等人混熟了，大志也不去好好上课了，成天就泡在马三的游戏厅里面，偶尔帮忙上上分，收收钱什么的，俨然也成了马三儿的小弟。上南山，马三儿也带上了大志。在南山上，大志算是见识了赵红兵、张越等人的威风。啊，当个社会大哥多好啊，当个城里的社会大哥多好，名车开着，豪宅住着，走到哪儿身后都是一群小弟跟着。大志也立志要成名，成为社会大哥。当年1998年呢，有个流行的歌 叫城里的月光，用在大志身上不错。照亮大志的不是城里的月光，而是城里的流氓。城里的流氓把梦照亮。大志和九宝连灯，一个是城市贫民子弟，一个是农村贫民子弟，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愿意回那个贫寒简陋的家，宁愿睡在马三这个游戏厅。他们睡就是睡在几张椅子拼成的床上，还要时不时的被上分的声音吵醒啊，要洗个澡都得去公共浴池。但他们俩还真就俩月仨月的不回一次家。二狗每次骑自行车路过马三游戏厅，都能看见这两位，而且看见这两位的时候啊，他俩总是惺忪着睡眼，一副没睡醒的架势。这两个当时年仅20岁的孩子，总让二狗感觉已经垂垂老矣，暮气沉沉，颓废得很。也难怪，成天就这休息条件，怎么可能让人有精神呢？黑社会成员的小弟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俩如果想翻身，除非等马三混到张月那地步，可全市混到张月那份上的无非也就张月一个而已。马三可没逼着他俩，这是他俩甘愿没日没夜的泡在游戏厅里面的。在马三这里总是能有口饭吃，而且吃的还不错，马三按月给他们发工资，工资也不低，而且呢，马三还不定期的甩给他们几百，让他们出去好好吃两顿，他们已经很满足了。听说大志的爸爸曾经来游戏厅找过几次，连打带踢把大志强拽回家，但过不了三天，大志就又来了。大志的妈妈来游戏厅连哭带闹，拉大志回去上学。大志嫌他农村的妈妈丢人，不愿意让他妈妈在这里闹，只能跟着回家。但不出一个礼拜，大志又回来了。像张月这样的流氓已经把大志的梦照亮了。这倔强的农村孩子下了决心要混社会，混出个名堂。在他们农村，混子都是被全村人瞧不起的，但是在城里，像张月、赵红兵这样的大混子是很受人敬仰的。大志就想成为像他俩这样的人。大志烦自己的父母，嫌自己的父母又磨叽又给自己丢人，但九宝连灯倒是挺羡慕大志，羡慕大志有个完整的家庭和爱他的父母。九宝连灯由于在上初三的时候偷了自己贫寒的家里仅有的4000块钱，而且在半个月内全部花光，被父母暴打一顿后逐出家门。虽然没有正式断绝父子和母子关系，但是也和断绝差不多了。九宝连灯的姐姐只比他大2岁，学习成绩一向不错，但是在上高一的时候和同班的一个男同学恋爱，一不小心怀了孕。怀孕以后她又不跟任何人说，也没有去做人流，直到肚子里的孩子已经6-7个月，被很多同学都发现了。风言风语传到老师和父母的耳中的时候，九宝连灯的姐姐才承认此事曾在当地这个中学轰动一时。九宝连灯的姐姐也成了知名人物。当时九宝连灯的姐姐自杀过，但自杀未遂，随后流产退学。在九宝连灯被逐出家门1年以后，九宝连灯的姐姐也被性格暴躁的父母逐出了家门。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孩，那纤弱的肩膀怎么能承受这些？被逐出家门后又怎样去生活？从此 久保莲藤的姐姐成了妓女。这个清清秀秀、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就在当地距离火车站约100米的洗头按摩一条街的低矮的洗头房里卖淫，一卖就是4年。据说久保莲藤在收拾老骨之后，领到第一笔安家费3万元的时候，曾经找过他姐姐：“姐，这3万块钱你拿去开个店吧，现在租个店面也没几个钱。”谁愿意让自己的亲姐姐去卖淫呢？受人欺凌啊！
3: 啊，你先拿着吧，3万块钱可能不够，我想代理个2线的服装品牌，我现在也有点积蓄，等我再干1年，最多1年，咱们就合伙开个专卖店，这钱你先留着，要不姐姐帮你存起来吧。
0: 久保莲灯的姐姐知道久保莲灯这3万块钱是拿命换回来的，拿命换回来的钱不能随便花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很难用数字估量，但久保莲灯当时的生命价格是确定的，3万块。那时的久保莲灯已经20岁了，多少懂些事儿了，再也不像上初3的时候那样有钱到手就花了，他真把那3万块钱存了下来，开个2线品牌服装专卖店是那段时间久保莲灯总挂在嘴边的话。二狗还记得久保莲灯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足以反映其姐弟情深。1998年夏天的某个黄昏，久保莲灯等人坐在游戏厅门口抽着烟吹牛，二狗也在。这时大耳朵骑着摩托从旁边路过，看见久保莲灯等人在门口就停下了车。
6: 哎，大耳朵干嘛呀？
0: 久保莲灯和大耳朵认识。
6: 哈哈，找你姐姐玩去。
0: 大耳朵随口开了句玩笑，只见久保莲灯哗一下站起来：“
6: 干你妈！你说哪呢？”
0: 久保莲灯看样子是想动手。
6: 嘿，你骂谁呢？我说找你姐姐玩，我又不能把你姐姐怎么样了。
0: 大耳朵还是笑嘻嘻的：“
6: 你妈的，以后你他妈说话注意点。”
0: 久保莲灯怒气未平：“
6: 我干你妈，你姐姐不就是个卖的吗？”
0: 大耳朵当时跟着赵红兵混，大场面见多了，此时被马三儿的小弟连骂2句野火了，连出恶语。久保莲灯不再搭话，顺手抄起一块砖头冲了上去，挥臂一轮就把大耳朵连人带摩托一起放倒了。久保莲灯的铁哥们大志随后也捡起了一块砖头子，俩人就开始削倒在地上的大耳朵。拉架的众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久保莲灯和大志拉开，大耳朵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过了半天才被人扶起来，一脑袋包，脸上没一处好地方。大耳朵刺到了久保莲灯心底的最痛处，尽管久保莲灯很清楚他姐姐就是个卖淫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被人说出来，而且还是被当众说出来。任何人都有自尊心，即使是混在社会最底层的久保莲灯也不例外。事后马三儿给张月打了个电话，张月又给赵红兵打了电话，才把这事儿平息，否则大耳朵非把丁小虎等人都找来报仇不可。哎呀，都是自家兄弟，一语不合打起来很正常，但别再去找久保莲灯了，你要是去找他，以后就当我不认识你。赵红兵是这么对大耳朵说的。赵红兵的确也没法处理，赵红兵和张月情同手足，但他们俩的几十个手下关系未必那么融洽，而且这事儿呢也很难说孰是孰非。大耳朵恶语伤人肯定不对， 但是九宝莲灯出手就把自家兄弟打个半死也说不过去。这时候做大哥的只能息事宁人，头上缠满绷带的大耳朵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当晚就真的去嫖了九宝莲灯的姐姐。九宝莲灯想维护姐姐的尊严，他做到了，削了大耳朵，而且干得痛快。但是他把本来没有真想去糟蹋他姐姐大耳朵彻底激怒了，这能怪谁呢？想要从宿命中突围，只能努力奋斗。九宝莲灯和他的姐姐当时应该都在想，快了，再过一年我们就有自己的生意了，不用再受人家的欺负。九宝莲灯不知道他姐姐连着被大耳朵嫖了一个月的事儿，他姐姐不敢告他，他身边的朋友更不敢告他，包括大耳朵肯定也没胆子去跟九宝莲灯说这事儿。他知道说了以后九宝莲灯说不定真会杀了他。此时九宝莲灯还在追求动力小火车，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九宝莲灯就是喜欢小火车。九宝莲灯打架还不错，但是泡妞的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动力小火车也不是很愿意和他交往，他只能是厚着脸皮一次又一次地请动力小火车吃饭唱歌。1998年的时候，当地的歌厅还全是用光碟放映的，并不像现在的歌厅啊，全是自动用点唱机点歌的。那时候想要唱个歌得让服务员找，至少得等个10分钟，弄不好还卡碟。除了包房以外，歌厅大厅起码有5-6桌人，桌桌都在喝酒，一桌一桌的轮着唱。去歌厅唱歌的通常都已经是喝了第二顿酒的人，酒后闹事砸歌厅，几桌之间互相打架动刀动枪，那是经常有的事儿。九宝莲灯和大志倒是不怎么怕去那种场合，毕竟九宝莲灯和大志也算半个社会人，如果真遇上硬茬子了，提提张月赵红兵什么的，肯定没人敢怎么着他们。而且九宝莲灯还很喜欢歌厅，因为他唱歌唱的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张学友的歌《即可乱真》吧。所以当马三每个月给九宝莲灯和大志开了工资以后，九宝莲灯总是喜欢请动力小火车去唱歌，而动力小火车很少单独行动，总是叫上他的表姐动力大火车。动力大火车现在在暗恋丁小虎，但丁小虎显然不喜欢他。他虽然比较惆怅，但也总跟着表妹和九宝莲灯去玩去。
7: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8: 第116集，
0: 咱们接着说说九宝莲灯的爱情。九宝莲灯也觉得自己总带着动力火车姐妹，这样两女一男不大合适，所以每次出去玩呢，都叫上大志，两男两女。这两男两女的组合，其实造型十分经典。抛开惊世骇俗冠绝全城的动力火车姐妹组合不谈，光九宝莲灯和大志也够引人注目的。 九宝莲灯脸上那道直灌眼皮的刀疤是血红色。

无论谁看到都觉得眼前这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大志呢，虽然身上脸上没什么疤了，但是穿着打扮有点特别，其审美观绝对和常人迥异。大志的发型是1998年那时候流行的郑伊健式的长发，但是人家郑伊健那发型呢是经过精心打理的，而大志的发型呢是直接从寸头留起来的。也就是说呢，他看录像《古惑仔》的时候是寸头，他也想留成那样的长发，然后他就留着，一直不剪，一直留到郑伊健那么长。那头发真是又长又厚，跟毡子似的。而且据说呢，他两个礼拜也不洗一次头，头上全是头皮屑，传说还有虱子，那叫一埋汰。二狗在五六年前，大概是21、22岁以前吧，也曾经脑残过，有好几年都是染着黄毛，留着像当时走红的 HOT 一样的这个长发。当时呢，正副两个系主任一见到二狗就怒吼：“啊，那孔贼，你小子不去剃头去！”所以二狗知道，男人留长发那得精心打理。当时二狗不但做了离子烫，而且基本的10天就会去理发店修修边儿，否则长了那发型它就变了。但人家大志这哥们儿省事儿啊，干脆一年多不理发，直接弄出个郑伊健发型来。当然了，只有他自己认为他这是郑伊健发型，别人都劝他去理掉，但他自己却固执地认为这发型不错，很潮流，别人不懂得欣赏。大志这发型放到一边不提，他那身装束也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大志当时呢，总穿一条黑色的又肥又大的西裤，脚踏一双白色旅游鞋，腰带是一条像是铁链子似的东西，上衣穿卷没有领的 T 恤衫，他还总是把 T 恤衫呢系在裤子里面，露出他那根像铁链子一样的白晃晃的腰带。就大志那发型，那腰带，那后现代主义造型，当年不知道吓着了多少孩子，但大志不管，依然我行我素。或许大志这个造型是1998年他们屯子最牛叉的造型。总之啊，这四个人在一起啊，那真是绝配啊。他们基本每个礼拜都聚一两次，时间久了，大志喜欢上了动力大火车。尽管动力大火车的年纪要比大志要大个2、3岁，大志是个农村孩子，进城以后多少有点自卑，而且有着农村孩子多数都有的腼腆和羞涩。虽然大火车长得不怎么好看，而且和大志也已经很熟了，但大志真不好意思对他表白，一直把他藏在心里。就说大志这造型，大伙这也肯定不喜欢。当时大志有个绰号叫农民朋克，的确在正常人眼中，他的造型实在是太朋克了，太难以接受了。大志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那时候的中国经过10几年的改革开放积累，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开始向世贸组织发起最后的冲击。在几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第一强的农业国家，但是全球其他国家工业化一开展，中国就落伍了。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差距，有那么一部分国人开始盲目的崇洋媚外了。这些人在崇洋媚外的过程中，多数都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普遍认为只要是外国的那就一定是好的，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结果这些人呢和大致差不多，都学了个土不土洋不洋。二狗依稀记得那时候当地几乎所有的商店牌子，或者红色大横幅下面

都有英文的这个字母标志，啊，看起来十分美观。但是仔细一看，没有一个词儿是英文，全是汉语拼音。二狗至今难以理解那些汉语拼音究竟是给谁看的，莫非是在给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只认的拼音字儿都认不全的八到十岁的孩子看的？记得二狗。

0: 二是不够自信。然后二狗的朋友又补充了一句，啊，你看看日本动画片就知道了。大智的内心是否阴暗，二狗不得而知，但是大智不够自信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有些国人见到了洋人有些紧张似的，大智见到城里人也紧张，见到大火车就更紧张了。据说大火车曾经和大智有以下的对话，
1: 嘿，农民朋克，你怎么不找个女朋友啊？
0: 动力大火车笑嘻嘻地问。
2: 没合适的。
0: 大智显得有点局促。
1: 我倒是想找个男朋友呢。
0: 大火车说这句话就是想让大智接他话茬。
2: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0: 大智还是很矜持很紧张，还摸了摸簪子似的长发，换了别人呢早接过话茬了。你看我行不？
1: 我想好了，谁要是给我买一部诺基亚的8110，我就嫁给谁。
0: 大火车说得很坚决。
2: 诺基亚8110是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2: 手机？
1: 是啊，马三张月他们用的都是这部手机呀，你没看见呢？
2: 这样啊，那这个8110多少钱呢？
1: 哼，你别问了，你买不起。
0: 大伙这咯咯笑了。的确，在当年诺基亚8110全市1000个人里面，或许有一个人有这么一部。大火车说的谁给我买一部诺基亚8110我就嫁给谁，这句话究竟是否是戏言谁也不知道，但是大智却当真了。大智记得这句话，始终记得，一直到死。大智总希望能在大火车面前展示一些自己的魅力，但是据二狗所知，好像大智在大火车面前总是一次又一次丢分。二狗知道一件事儿，这事儿二狗听当时双方都说过，应该是1998年深秋的某一天晚上，大智、九宝莲灯、动力火车等4人组合去了当地民族中学附近的一家歌厅唱歌。这个歌厅在当地上百家歌厅当中的算是比较豪华的。当九宝莲灯4人组到的时候，袁老三、赵小波等太子党已经到了。歌厅大厅里有8张桌子，那天只坐了3桌，太子党2桌，九宝莲灯等1桌。九宝莲灯等人进去的时候，袁老三正在和他的女朋友对唱张学友的《你最珍贵》。前面咱们提过啊，袁老三不但长得像张宇，而且歌唱的确实不错，所以袁老三总带着太子党的人去歌厅。但是还有比袁老三唱得更好的，那就是九宝莲灯。当他听到袁老三唱这首《你最珍贵》的时候，颇不服气。九宝莲灯自诩半拉社会人啊，想唱就唱，根本就没注意到另外2桌坐的是有来头的人。
3: 服务员，重放一次。
0: 九宝莲灯说了一句。
1: 好嘞。
0: 这袁老三刚唱完，九宝莲灯就又开始唱上了。九宝莲灯唱的确实好，唱功不次于张学友，而且比张学友唱的投入更深情。当然呢，小火车唱的也不错。当九宝莲灯唱完最后一句“你最珍贵”的时候，一个啤酒瓶子呼下飞过来，夹着风声咣当一声就砸在茶几上，砸到了九宝莲灯桌子上，啤酒瓶子、瓜子、盘子全被砸翻了，把正在动情的唱歌的九宝莲灯等人吓了一大跳。我干你妈谁呀？九宝莲灯

随手就抄起啤酒瓶子，怒吼一声站起来了。我袁老三和赵小波等七八个太子党都站起来了。九宝连登一看是袁老三、赵小波等人，气势立马就弱了三分。是个人就知道这群人的父母都是市里的领导或大款，而且赵小波又是赵红兵的亲侄子。你刚才骂谁呢？我干你妈的。袁老三等人朝九宝连登四人走了过去。九宝连登没说话，他不敢说话。面对凶悍如大耳朵的人，九宝连登敢掐砖子上去就砸，而面对打架出了名的孬种袁老三，九宝连登却不敢动手了。九宝连登的爸爸是卖猪肉的，袁老三的爸爸是市里的高官。袁老三把九宝连登打残了，顶多赔点钱了事儿，但如果九宝连登把袁老三打残了，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呀？所以九宝连登不敢动，不敢说话。咋的？你唱歌唱得挺好是吧？挺牛叉呗。袁老三等人走到了九宝连登的面前。啊，小波，认识我吧？我九宝连登啊。歌厅光线比较暗，九宝连登认出了赵小波。九宝连登话还没说完，他啪一耳光子落他脸上了。袁老三抽的。袁老三还要踹九宝连登，被赵小波拉住了。九宝连登没说话。啊，他那个跟马三儿玩的我认识，别打了，再打被张叔知道又该骂我了。赵小波在这个团伙里说话还是挺管用的。那你他妈以后注意点。袁老三骂了一句想走。这时候谁也想不到大志站了起来，掰开了卡簧。你他妈别走。大志和九宝连登情同手足，看到九宝连登被欺负他坐不住了。大志这个农村孩子还不知道袁老三的背景，更不知道这背景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准备走了的袁老三一伙转身又回来了。你谁呀？赵小波挺不耐烦，他刚把架拉开，大志又开始闹事儿。咔，打完我兄弟就这么白打了？大志甩了甩正义剑士的长发。那你还想怎么着？赵小波是真不耐烦的，他是看在张月马三儿的面子上给了九宝连登的面子，但是他是真不认识大志是谁。看大志这么不懂事，赵小波也上火了。咔，打了就这么白打了？大志气势汹汹，说话还不干不净。大志这句话说完，包括赵小波在内的七八个太子党全扑上来笑他了。赵小波抓住了大志捏着卡簧的手，袁老三等人抓住了大志的长发，朝他的脸和身上就这顿狠踢呀。歌厅的空间比较小，坐在沙发最里面的大志被四五个人抓着打，毫无还手的余地。拉架的动力大小火车也挨了不少拳脚，桌子沙发全翻了，大志倒在了地上。九宝连登扑在大志身上，为大志挡了不少拳脚和啤酒瓶子。雨点般的拳头和啤酒瓶子让大志和九宝连登根本就没有抬头的机会。每一秒大志和九宝连登都那么的难熬，他们不知道太子党的拳脚何时才能结束。终于暴风雨般的拳脚停了，大志那飘飘长发被抓得乱如鸟巢，鼻子嘴角都在淌血，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九宝连登抱着大志的双手全是皮鞋的印子。以后别他妈跟我们装啊。袁老三说完这一句走了。据说被打以后，九宝连登和大志当时有如下对话：咱们去找三哥去，让三哥找人收拾他们。

大致这么说。哼，三哥，别开玩笑了，就算是张月也未必敢把他们这群人怎么样，顶多也就是跟他们要点钱儿。啊，那为啥呀？他们家里面都有实力，动了他们的离死的就不远了。张月的确是社会大哥，是老板，但人家的父母是市里的领导，谁烈呀？那咱们就白打了。白打了，就算三哥把张月找出来给咱们说话，那赵小波也能找着洪兵大哥跟张月说话呀。那洪兵大哥跟张月的关系你也不是不知道。此事过后，大致算是明白了，城里的流氓再牛叉，也牛叉不过太子党。大致这辈子当太子党是没戏了，所以还是当个最大的流氓吧。当上最大的流氓，就能给大火车买诺基亚8110了。在电视上、电影上，二狗总能看见帅气的千金公子给自己的漂亮女友送上了一束娇艳的玫瑰，打动了漂亮女友的心。但是二狗从来就没看见过电视上出现穷人的玫瑰。谁说爱情只属于帅哥美女啊？谁说爱情只属于贵族啊？穷人一样有玫瑰，一样有爱情，而且来得更真挚、更踏实、更坚定。大志早已有了奋斗目标，张月。大志近期呢，还有了更具体的一个奋斗目标，诺基亚8110。诺基亚8110是大志这个穷人为大火车准备的一束奢侈的玫瑰。但在当时啊，诺基亚8110对于大志来说还是个梦想。直到有一天，大志发现赚钱是那么的容易。那一天是赵红兵结婚的前一天。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

0: 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 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十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三四十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五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些变化？
2: 我瞅着瘦了呢，
1: 是不是啊？精神多了吧？
2: 是啊，这感觉这精神面貌不太一样。
1: 对，我就感觉我这体态轻盈多了，体重上也有变化，脸色是不是也不错？
2: 哎，瞅的是小脸红扑的哈。
1: 对，主要这个肚子也平坦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哎呦，你这真有意识，现在就开始呵护肠道健康了。
1: 对呀、啊，同时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试用了一下新升级的至医辅仁益生菌嘛。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现在特别规律，一天一次，你羡慕不吧？
2: 哎，我挺羡慕。
1: 是吧？
2: 我这个说句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我最近拉的都是痘。哎呀，成难受了。
1: 这个真的就是你天天上厕所能上的舒服，这个就是一件贼幸福的事儿。
2: 哎呀，可不咋的。
1: 对呀，你想想，该排的垃圾排出去了，你肚子才能平坦嘛，你的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嘛，对吧？
2: 对。
1: 你也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其实并不算胖，但是肚子就是偏大。
2: 哎，是啊。
1: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的话，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哎。
1: 你想想，现在天天喊着食补食补，
2: 对
1: 不对？对，啥有营养你吃啥，但是朋友们想一想，你吃进去之后它吸收没有啊？其实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90%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
2: 哦，
1: 另外90%的毒素也是靠它排出的，对不对？
2: 太重要了。
1: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离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你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第一个就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朋友们，其实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2: 哎呀，赶紧说说，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1: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一吃就撑，肚子啊就不舒服，胀肚。
2: 哎，
1: 再比如说2-3天不上厕所了，便秘呀。
2: 哎，对。
1: 再不就是经常腹泻的、
2: 哎、
1: 拉肚子。
2: 我总拉肚子，我是吃点凉的就完。
1: 然后你会发现排出那个粪便哈，颜色比较深的。

0: 是
1: 气味非常非常难闻的。
0: 哎，对。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都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哎，
1: 那所以您有没有这种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啊，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讲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信号和警报。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信号和警报，我有一部分已经是了。
1: 对，现在要说胃肠非常好的这类人群，我羡慕，但是非常之少。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改善？怎么能让自己的肠道更加健康呢？
0: 哎呀，那你可快说说。
1: 其实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这三大类。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哈，这些菌群是平衡的，那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
0: 嗯
1: 啊，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因为你看现代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0: 我熬夜呀。
1: 对，或者说你常年吃药用药的比较多，
0: 嗯，
1: 尤其是抗生素类的。
0: 哎，
1: 或者说情绪不好，再加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吧，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的有益菌会被破坏。那你想想，有益菌少了，有害细菌多了，有害菌打败有益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0: 嗯，
1: 那么后果一定是肠功能紊乱，
0: 哎，
1: 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因为你的整个消化系统，你想想，从进到出不通畅啊，它没有工作效率啊。
0: 那没工作效率一定得得病啊。
1: 是，所以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起来。
0: 哎呀，快赶紧补补吧，这一下我着急了，
1: 哎，
0: 我现在就想补一下吧。
1: 益生菌多了，你的肠道动力就足了。那像便秘呀，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还有打嗝、胀气，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疫力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嗯，
1: 那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喝酸奶吧。
0: 哎呀，对呀，
1: 喝酸奶很流行。
0: 是 啊，
1: 但是我也觉得它好喝。可是我跟您说，你要是想通过酸奶补充益生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不太容易，因为酸奶它首先需要冷链运输。
0: 对，
1: 一遇热它就会死。
0: 嗯，
1: 所以说你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是活菌了，它就死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喝酸奶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第一，有些个酸奶，市面上常见的酸奶含糖量都太高了，
0: 哦，
1: 再加上对咱们牙齿有一个腐蚀。那我们不喝酸奶，怎么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呢？
0: 啊，对呀，
1: 今天直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益生菌冻干粉。
0: 哎，
1: 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这个是咱们肠道内不可缺少的菌群哈。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智医辅仁品牌的益生菌。以前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品牌。
0: 嗯，
1: 我之前也吃过他家的白云豆和白蛋白肽，这些一直在吃。那么智医辅仁就是专注健康，专注苗条的。哎，朋友们能听懂吧啊。第二个，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市面上选购益生菌，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它这里面的菌株和种类的数量。咱们今天分享这一款，这一小条哈，仅仅两克，它就含有4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
0: 哎呀，这不少啊。
1: 对，也就是说你这一口下去，400亿活菌补充进去了。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那种小蓝瓶益生菌，知道吧？
0: 啊，
1: 也是这个含量，400亿的。所以说这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了。
0: 哎呀，这太天花板了。
1: 是，再加上它的菌株，它是9种进口菌株，这个名非常长，我就不念了，您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看。好，那再有就是它格外添加了3大进口植物精粹、血橙粉、柑橘果粉还有海藻粉，那么富含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给有益菌提供了天然的益生元。
0: 哎，
1: 益生元是什么呢？
0: 是啥呀？
1: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0: 哦，
1: 就把益生菌给喂饱了，
0: 养着它，
1: 让益生菌更积极的干活。
0: 哎呦，太好了，
1: 给肠道的动力加把劲儿啊。
0: 嗯，
1: 再加上技术也非常重要，2次8层包埋技术为益生菌护航，也就是说这个包埋技术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才能起作用。
0: 哎呀，那这个技术挺好，要不的话你说吃下去了到不了肠道 告不好使啊。
1: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抵抗胃酸侵蚀，抵抗胆汁破坏，最后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
0: 这技术好。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看到吃完益生菌之后您肠道内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您上厕所比较费劲，或者说经常拉肚子的话，您大概吃3到5天感受到一下啊，每天1到2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吃？我告诉您，饭后吃，直接往嘴里这么一倒，或者说37度以下温水去冲开就可以。而且您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糖便爱拉肚子，吃益生菌都管事儿。还有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就因为我们能做到活菌到达您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那你会感觉吃东西不再撑不再胀了，肚子这块比较轻盈了，你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那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不会经常做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专柜里面一盒是39块钱，一共呢是10条一盒，那么每天一条的话，你一盒能喝上10天啊。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糖便的，就是说上厕所冲粘池子的，或者说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改善，反反复复的好2天坏2天，那我告诉大家，你吃10天半个月，那不能说彻底的改善，所以说一定时间要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
1: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组合，让大家多吃上几个月啊。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团购价格是199，您算算199，您只能买到5盒。
0: 对，
1: 您去楼下十字的地方去看看也是这样啊。
0: 对，
1: 都不便宜，10块钱一盒。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接买5盒送5盒了。
0: 哎呀，这挺给力啊，
1: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100条100天，那能让您试上3个多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啊，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你5盒，
0: 也就15盒了。
1: 没错，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到手150盒，150条。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智医辅仁的益生菌，咱们这个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市面价39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9，买5盒送5盒了，前20位订购再送您5盒，也就是一共15盒，150条。咱们怎么吃？直接倒进嘴里就能吃，或者呢您加入37度以下的温开水冲着喝。
0: 就这个水呀、大家一定记好，你整温度太高，那有益菌都烫死了。
1: 是的，所以是37度以下的啊。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您之前在网络上看过有卖益生菌的，或者说在楼下的药店啊、十字的地方啊看到过卖益生菌，但是可能价格比较贵啊，
0: 我给我姑娘买过，成贵了这玩意儿。
1: 所以今天你要觉得我们的价格合适，很划算，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量真是够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爱吃益生菌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非常好，您把它延续下去哈，那您至少得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进行一个调节哈，那这个是比较稳固的。今天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朋友们，如果咱们有一些生活经历常识的话，您会发现家里这个新生儿6个月以内他是不生病的。免疫力高，就是因为什么呢？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大概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但是朋友们，您年龄越大，这体内肠道里的杆菌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0: 少 少了。
1: 五十岁以后，体内只有10%了，
0: 又少了。
1: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咱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只有7.9%了。所以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更要主动的从外界补充这个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不仅您的排便问题会非常好，消化问题也能解决，您的消化的这个能力也变强了，免疫力也就提上去了，不是？
0: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需要订购吗？
2: 我要订益生菌。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您算算直接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400块钱。
0: 可不咋的，
1: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1盒，我说30-40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4-5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五送五再送五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全力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治医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1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0: 太天花板了。
1: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9种进口益生菌，再加3大进口植萃，2次8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的一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1天1次1天2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0: 哎，这我还真不太知道。
1: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0: 哦，
1: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的长寿5大乡之一。就这个地方它的100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0: 哦，
1: 而且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0: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1: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0: 什么秘诀？
1: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80-80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 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五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有这样的水呀，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0: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1: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9种进口益生菌，3大植萃精华，2次8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倒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级别的含量了哈。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几十块钱一盒，对不对？

0: 咱们这个市面39一盒，可是您听好，团购价只要您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还能再送您五盒，那只有前20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150条，如果一天一条的话，150天，5个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1: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0: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1: 是啊。
0: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那肯定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1: 还胀得慌。
0: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1: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0: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它不是长久之计呀，家人们。
0: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毒素垃圾在您的身体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1: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1: 哎，
0: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1: 还长痘，
0: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1: 是，
0: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哎，
0: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1: 那太火了。
0: 咱们这个质疑辅仁益生菌，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是39块钱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格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0: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2个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1: 哎呦，
0: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两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1: 啊，哎，对了，我就
0: 生病之后就便秘。
1: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

0: 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1: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它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对一个长久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10条的致伊辅仁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一条1块多钱，朋友。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买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
0: 区
1: 别
0: 的。
1: 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一天吃2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好，那也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1: 是的，朋友们，就是您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1-2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或者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1-2块钱，
0: 我太愿意了，
1: 是吧？所以我告诉您，一定得记得坚持。朋友们，在家你至少一天一袋或者一天2袋，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状消化好的没几个。
0: 其实不多。
1: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0: 是啊，
1: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体内的益生菌它是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我刚才说了，50岁之后就剩10%了，那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工作压力特别大呀，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我说的经常饮酒用药，饮食不当，经常在外面吃饭，你的肠道菌群都会出现紊乱啊。我说实话，你一碗麻辣烫下肚，辣火锅一吃，哎，那你就得休息个2天，
0: 你不难受谁难受，
1: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1次2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

0: 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士顿眼科，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士顿眼科89285888。

北京时间早上的7:3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通化大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或西北风。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是16.8度左右，比常年的18.7度稍低，全省平均降水量在31毫米左右，比常年的15.9毫米偏多。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阴，12度到24度，四平小雨14度到28度，辽源小雨14度到29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5度到28度，白山多云14度到28度，白城多云11度到24度，松原多云12度到23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5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少云4度到15度，长春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我们来关注新闻。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体验，提升诉求办理效率，畅通市民与企业诉求表达渠道，日前长春市12345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依托走遍长春随手拍这一场景化功能，市民和企业无需下载 APP， 打开微信小程序即可实现诉求上报、进度查询等全流程掌上办理。个人用户遇到城市管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可点击对应模块，填写信息，标注地址，地图精准定位，随手拍功能搭配上传现场照片，直观反映问题，操作简单高效。

进入。为了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润德集团计划将汽车公园体育场向市民限时免费开放使用，目前正在制定对外开放的管理制度，待所有流程和制度完善后，将第一时间对外公示开放时间、开放区域及使用规则等相关信息。足球场具体的开放时间请以最终对外公示为准。

长春国际汽车公园原本有大片开阔空地，一直是周边市民免费散步、跑步、遛娃、放风筝、日常健身的公共场地，非常方便，使用率很高。后来公园在空地上修建了体育场，本是惠民好事，但建成后长期封闭上锁，市民需付费才能

夏风拂面，繁花似锦，夏日美好如期而至。长春公园、台地园、油菜花海绚烂绽放，满目金黄芳菲，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治愈的夏日田园之约。花海坐落于公园西北侧台地园，观赏区域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连片油菜花肆意盛放，满目明媚，氛围感十足。成片油菜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勾勒出清新浓郁的田园风情。清风徐来，金色花浪随风起伏，淡雅清甜的花香四下弥漫。漫步花间小径，步步皆景，悠然闲适的夏日野趣扑面而来，令人身心舒展，流连忘返。美好的游园环境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呵护，希望广大游客以身作则，文明游园，用文明之举定格初夏美好。近日，网上国网955598微信公众号发布6月充电有优惠消息，活动期限为6月8号全天。在活动期间，登录网上国网 APP 首页，点击去交费按钮，选择或添加您要交费的户号，输入或选择金额交费，那完成支付即可。

提起长春世界风景园，当下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过，亦或是把它和长春世界雕塑园混为一谈。这座曾喊出游一园之景，观世界风光的公园，从辉煌到沉寂，从荣耀到落寞，已经淡出人们视野，逐渐被市民遗忘。直到最近公园内部传出施工的消息，再次呼唤起很多老长春人美好的回忆。虽然很多长春人感到有些惋惜，但大家仿佛也已经习惯了长春世界风景园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最近传出内部施工的消息，又再次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么这座荒废了多年的老公园终于要重获新生了。记者了解到，长春世界风景园目前是由北药集团进行修复。记者从吉林北药官方公众号了解到，北药中医药文化养生谷及原世界风景园百草园度假村所在地，是为了打造中国东北最大的以中医药产业聚集为驱动，以中医药康养为核心的特色小镇。那么此次园区内进行修复，接下来会以什么样形式展现？是要打造北药中医药文化养生谷特色文旅康养区吗？记者来到北药集团进一步询问情况，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方案还没有最终敲定，之后会根据情况看是否进行广泛宣传。盘腿抱柱挑战最近在社交平台很流行，参与者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围着灯柱等柱子盘绕，尝试能否顺利解开站起。许多人跟风挑战，已出现多起参与者被困需要消防员救援的案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中心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宋之明提醒，这项挑战看似新奇有趣，实则风险巨大。该动作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明确且严重的损伤风险，切勿盲目跟风。宋之明提醒，追求趣味不应以身体健康为代价，尤其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结构更为脆弱，一旦受伤可能影响长远。远离盘腿抱柱等危险挑战，守护自身安全与健康。

为了切实解决上班族、学生党及老年患者看病难、请假难、空腹排队久的问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自强院区内分泌科率先推出该院首个晨间门诊，将优质诊疗服务延伸至清晨阶段，让您在工作学习之余轻松就医。周一至周五早上的7点至8点，地点在吉大二院自强院区内分泌科门诊。

从6月1号，也就是从昨天起，这些新规开始影响你我的生活。一，疲劳驾驶有明确的判定标准了，连续开车超4小时不休息，客运车夜间开超过2小时，24小时累计驾车超8小时，均认定疲劳驾驶。二，铁路逃票拒补将被限购票，无票乘车、越席乘车拒不补票，后续12306购票会被限制。三，外卖无堂食必须标专属标识，不能到店吃饭的外卖店铺主页显眼处要标注无堂食。四，特种作业证年审简化，取消3年一审，改换6年换证，证书失效未满1年还能补办换证。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所以各位街坊，如果入户调查去了您家，请一定要积极配合。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转身离开。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5，欢迎您继续回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停服3年过后，天涯社区宣布于2026年6月1日，也就是从昨天起，正式启用天涯.net 的域名，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恢复访问。那当天有不少网友早早的就来到了天涯社区，却发现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天涯客服回应记者，天涯社区新网址刚刚重启，目前登录人数剧增，有点卡顿，请多试几次。目前新天涯联合工作组已落实了天涯社区数据迁移、平台优化及恢复访问所必须的专项资金、专业团队及各项准备。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守护青少年健康首要任务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无论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近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度。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5月30日晚8点，京东618

式开启。截至零点，该平台百大品牌成交额同比平均增长超5倍。今年参加京东618的新商家数量同比增长超62%。开场4小时，首次参加京东618的51个新商家成交额破千万，1516个新商家成交额破百万。

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澎湖海战，还有国产动画《中国动画100年》《大圣崛起》。动画片方面，《加菲猫家族》重映回归，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热门 IP 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此外，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夏光影热潮。暑期档火热开启了，那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呢？一起走进影院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软软的触感，商家称是用来缓解压力的小玩意儿。然而随着热度攀升，这个解压玩具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暴力摔打针扎。解压玩具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在心理学专家来看，那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网络平台应对推荐算法、页面展示、评论转发、点赞互动等内容都要有效进行监管和规范，同时老师和家长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来正确认识娜塔莎现象。

这几天，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上市高峰。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避免上火。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荔枝壳比较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损伤口腔，荔枝壳里也可能会残留农药。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即可，儿童需减少一半食用量，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胃肠不舒服。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食用，防止胃酸分泌增多。每天盯着手机刷步数，以为走够了就是健康，其实走路姿势对了比盲目凑步数更管用。微调一个小动作就能护膝延寿，掌握懒人走法还能减脂控糖。从今天起，把走路变成低成本养生，越走越健康。研究发现，调整走路姿势，保持轻度外八字，就能有效减轻膝盖疼痛，延缓膝关节损伤，并可能延缓骨关节进展。

外，最新研究发现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间歇快走，一周练一次，轻松减脂，还能养护关节，平稳血糖。走路不是凑步数，姿势微调护膝，间歇快走减脂，随手小动作养生，三者结合，每天20到30分钟，低成本养出好身体，一起走起来。昨天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吃好。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珍妮说，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约41千克，相当于每人每天摄入112克，较推荐量的平均值400克有超过半斤的缺口。杨珍妮说，对于一般健康人群，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由于一般只经过杀死致病菌的简单工序，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可先通过产品标签来辨别种类，再查看配料表中生牛乳含量等关键信息，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他补充说，选择好合适的液态奶产品后，还要注重饮用方式。鲜牛奶、低温酸奶需冷藏储存，开封后尽快饮用完，防止变质。最后要在这里提醒家里有初三或高三的学生的家长朋友们，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楼市新闻哈，这也是这几天刚刚就是出来的消息啊，刚刚出炉，就是长春的一个新盘啊，叫吴中朝阳天喜这个楼盘，然后规划许可啊，都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公示哈，在宽平大路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围挡上，然后已经进行了一个张贴，然后进行了一个公示。我看呢，路过的行人啊，包括那附近还有个公交车的站点，然后也有很多人拍照，然后在观望，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楼盘呢，应该讲，也是备受瞩目哈。这几年呢，就是主城区吧，其实还是挺火爆的。吴中的另外一部作品《吴中府》是吧？然后呢，就是也是让大家觉得市中心可以买到不错的这种苏式景观的苏式园林这种感觉的这种房子了，包括像万科博悦湾也好啊，包括像这个华润的这个瑞喜哈啊，就是这块它也有自己的这种大平层产品，就市中心的楼盘还是蛮多的，人们觉得市中心呢有一定的便利性啊，配套呢也有相关的这种红利啊，然后呢有这个非主城区所替代不了的东西，所以说呢，往往就是这个一个算是纯市中心的一个地块吧，挤压出来一个新盘，往往呢就是真是众星捧月般的哈，就是备受欢迎。那这个项目的坐标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红旗街和宽平大路交汇处啊，在工程学院呼吸校区的对面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旁边